0: 讲团结、促联合，在广泛凝聚共识中贡献政协力量，深化履职实践，增进理解认同，注重文化传承，讲好滦平故事，加强团结联谊，扩大交流合作，五是强作风、固根基，在狠抓自身建设中彰显政协形象，加强委员履职能力建设，加强专门委员会建设，加强纪律作风建设。报告建议十二届政协常委会工作的总体思路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县第十七次党代会精神，按照坚定践行四个坚持，全力打造四个示范区，加快建设五个新滦平的总体部署，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围绕绿色繁态、文旅康养、清洁能源、健康食品四大主导产业，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努力打造忠诚政协、有为政协、民生政协、同心政协、务实政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滦平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报告指出，今后五年政协主要做好五方面工作，一是坚持党的领导，筑牢思想根基，努力打造旗帜鲜明的忠诚政协；二是聚焦中心大局，主动建言献策，努力打造善谋善为的有为政协；三是坚守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期盼，努力打造温情暖心的民生政协；四是坚持团结民主，广泛凝聚共识，努力打造汇智聚力的同心政协；五是加强自身建设，锤炼过硬作风，努力打造严谨规范的务实政协。大会听取了政协滦平县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报告指出，五年来共收到提案450件，立案431件，立案率95.8%，其中委员个人及联名提案399件，占比92.6%。政协各参加单位、各界别、各专门委员会集体提案32件，占比7.4%。遴选重点提案30件，小切口精品提案44件，所有提案全部按期办结，办复率100%，委员满意率100%，委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提案协商的成果转化率不断提高。报告从锚定政治方向，全力培育精品提案，健全督办机制，推动提案落地见效，聚焦中心大局，精准献策，助力发展，坚守民生初心，用心履职，为民建言四个方面总结了十一届政协提案办理主要做法。报告从强化政治引领，锚定履职正确方向，抓实精品培育，严控提案源头质量，健全督办体系，增强提案落地保障，夯实履职基础，完善长效运行体系四个方面对十二届政协提案工作提出建议。
1: 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2: 文章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形势催人也逼人，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迫切需要我们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全面部署，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7个主要目标之一。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要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刘禅受了宦官的愚弄，听信了谣言，传旨到岐山大营要召回诸葛亮。传旨官呢，来到了军营之中，当众把这圣旨这么一宣读。圣旨写得很简单，以刘禅的口气说，就是有要事要与相父当面商谈，请您务必火速赶回成都。哎呦，这圣旨宣读完了，众将全都愣了，这怎么了？怎么陛下传旨无故要召回我家丞相？这不是时候啊，现在正在打仗啊，两军对峙，同时呢我们还一再打胜仗，看丞相那个意思啊，就要商议进军了，人马杀过魏兵南岸，大破司马懿，就直取长安了。怎么单单在这时候传来这么一道旨意呢？让丞相回去，那不就完了吗？不用说取长安，这几个胜仗都白打了，这怎么回事啊？各顶各的那些人呐、啊，都不由自主的全都瞅着丞相。诸葛亮呢，心里也是暗吃了一惊啊。不过在表面上很难被人发觉，谁也没察觉出来。诸葛亮还像平常往日一样接旨谢恩，然后把旨意高悬款待这使臣。哎，把这使臣打发走了之后，诸葛亮就回到自己大帐去了。回到大帐去啊，一直没出来。一般来说，每天晚上丞相诸葛亮都要出来散散步，哎，和一些武将啊文官呐、啊、哎，哪怕就是老君呢、啊、小校呢，哎，也说上这么一阵儿，聊上几句。今天晚上这都免了，晚饭老早就给丞相摆在那儿了，他连一筷子也没动。怎么回事？诸葛亮心事很重，他在想啊，怎么单单在这时候传来这么一道诏书呢？在诏书里并没说什么，意思就是让自己赶快回成都，能有什么事呢？这个事难怪诸葛亮这么想。诸葛亮啊，那是一位很出色的大军事家，不是说打仗顾前不顾后，光顾打人曹魏不顾家。他在几次兵出岐山之前，都是把成都以至于汉中都安排得好好的，什么各个关隘怎么把守啊，吃啊用啊，一切等项的。所以诸葛亮在想，这也没什么事啊，有事那么陛下应该写在圣旨上，找我要商议个什么事。如果说有事，就给我传一道旨意来告诉你一声，不也就完了吗？这个时候从诸葛亮的本心来说，他是不愿意撤兵啊。怎么呢？这个打仗不单单是个天时地利人和，更主要的就是这个战机很难得呀，现在自己已经抓住这个战机了，可以说自己呀、啊、这次兵出岐山花费的心血最重，花的心思最大，下的功夫也最大，每阵几乎自己都要亲临阵前的。一般来讲，诸葛亮就是传一道令啊，几员大将应该怎么攻怎么守，分布一下就完了。这次不然，他一直率领三军，可以说是身先士卒，是阵阵到场，才打了这么几个胜仗，把司马懿给打得魏兵南岸去了。

这多不容易，怎么能失掉这个战机呢？确实，诸葛亮现在就要进兵了，兵取司马懿的大营，直捣长安，这一下子就把司马懿给杀回洛阳，让他连口大气都喘不出来。诸葛亮已经下了这个横心了，自己现在兵强马壮，粮草也足，地理也好，这个仗打得也比较顺当，很顺利啊。恰恰就在这时候来这么道旨意，能让诸葛亮不想吗？会有什么事呢？他是百思不解啊。想来想去，哦，诸葛亮终于想明白了，大概朝中天子身边出现了佞臣，这里有坏人造了谣了，说了什么坏话了。不然的话呀，按照刘禅来说，他绝不会无端的给我来这么一道旨，把我召回成都，说有要事相商。他能有什么要事？想到这儿啊，诸葛亮的心情是非常沉重啊。坐在椅子这儿，他微合二目，一句话也不说。身边的几个中军一看，丞相太累了，几次提醒丞相吃饭，这饭是热了凉，凉了热，丞相也没动这饭菜。现在不知道丞相在想什么，唯恐打扰，几个中军悄悄的由大帐里头退出来，来到帐口这这么一看，哟，大帐口外这站着一个人，这人在这站着已经不是一会儿了，按目下钟点来说站了一个半钟头了，围着诸葛亮这大帐啊，也不知道转了多少圈了。谁呀？姜维，姜伯约。这个文武群臣跟随丞相诸葛亮接旨的时候，当旨意宣读完毕，大家当时是擦拳鼓掌议论的，姜维可没说什么，可他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丞相诸葛亮。诸葛亮脸上的一点微小的变化，姜维都看得很仔细，因为他和诸葛亮的感情不一样。怎么回事？诸葛亮也非常器重他，姜维对诸葛亮也特别的崇拜和敬重，他总想多为丞相分分忧。姜维听完了这个旨意之后啊，他也有些想法，众将都来找他议论，姜维可没说什么，他想来问问丞相。当他来到大帐这儿的时候，没敢贸然而入，他站在这侧耳听一听，听着这大帐里有轻轻的踱步之声。他知道这是丞相诸葛亮在大帐里头来回走柳呢，跟着就见了几个中军出了一趟进去一趟，怎么回事？来回给热那饭菜，那菜啊越热越少。姜维知道丞相还没吃饭，就知道丞相心事很重，他也不敢进去，走吧还舍不得走。这时候夜静更深，满天的星斗，姜维就在诸葛亮丞相的大帐口这儿这么站着。这几个中军又一次从里边出来了，这么一看，哎呀，伯约将军，是您呐。啊，丞相正在闭目养神。哦，姜维这么一听，当时就明白了，丞相哪是闭目养神，是有很重的心事，大概在想什么事情，我能不能给丞相出出主意啊？哦，几位，你们给我回禀一声，我想要求见丞相。如果要是丞相不见，那就作为罢休。意思就是丞相要不见我，我赶快就回去。这几个中军一听，将军，那你在这稍候片刻，转身来到了寝帐。

0: 启禀丞相，帐外姜维求见。
1: 哦，诸葛亮睁开双睛看了看这个中军，姜维来了，叫他入内。
0: 是，从外边把姜维给领进来。姜维走进寝帐，上前给丞相施礼。他偷眼这么一看，呀，姜维心里头一动，怎么了？借着灯光，他看得很清楚，看丞相诸葛亮面带忧容，不但忧愁，好像还有点很为难的样子。这是姜维这么长时间跟随诸葛亮丞相很少见的。他看诸葛亮多会儿都是那么乐观，多会儿都是那么坦然自如，泰然自若，遇事非常冷静沉着，不管多大的事儿，他都没带过愁容，都没紧张过，都没发过愁。今儿这是怎么了？哦，伯约来了，看座，谢座。姜维在诸葛亮身边坐下。啊，丞相，陛下传旨到岐山，召您回成都，您是怎么想的呀？诸葛亮知道了，姜维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他很关心我，很惦念这个事，可能啊，他看出什么来了。诸葛亮瞅了瞅姜维，伯爵，既然陛下有旨，我呢就得返回成都，遵旨行事。
1: 啊！姜维愣了，丞相，您真的回成都？
0: 诸葛亮点了点头。
1: 哎呀！姜维站起来，丞相，使不得呀，不能回去。
0: 怎么？这是多不容易呀！您率领三军四次兵出岐山，这次来的这会儿跟司马懿在岐山前排开战场，一场斗阵把曹魏军杀得大败，如今司马懿已经兵退到魏滨南岸去了，战机不可失啊！什么时候耽搁都行，此时此刻丞相可耽搁不得呀，您必须得进兵，绝不能回成都。
1: 哎，这也是姜维很少听到过的。
0: 诸葛亮丞相叹气的时候那可太少了，今天当着姜维叹了这么一口气呀。诸葛亮有话没说出来，怎么回事呢？
1: 我何尝不知道。
0: 诸葛亮之所以饭也不吃，一直想了这么长的时间，他在想什么呀？他舍不得这个战机。那么如果说这次要是真的放过司马懿不打，长安也不取，调动人马兵回汉中，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那司马懿就那么好打吗？就那么容易取胜吗？再者说了，这势力差多少啊，很悬殊啊，西蜀才多点个地方，才有多少人马，粮草那是多么困难。诸葛亮这几次兵出岐山，最使他伤脑筋忧虑的就是这粮草接济不上，这次真算是好不容易呀，竭尽全力了，就是说把所有的力量都用上了，才打的这么一个结果，愣把司马懿几十万大兵给杀的是节节败退。这回你要是轻易这一撤走，再想找这么个机会没了。所以诸葛亮叹了口气，这一叹气姜维明白了，丞相也是舍不得走，更舍不得丢掉这个战机呀。既如此，丞相，我斗胆说一句吧，您应该知道，将在外遵命有所不受，意思就是告诉丞相，您可以

司马懿杀败了之后得了长安，您让我在那儿守着，您回成都有什么话您再跟皇帝慢慢商量去，顶大认个错就完了吧。这点很简单的道理难道丞相您还不知道吗？应该明白。唉，诸葛亮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不悦。诸葛亮是有口难言呐。怎么呢？诸葛亮心想，这个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在我这儿不好使啊。为什么不好使呢？因为诸葛亮他不同于一般的大将，他是一国的丞相，而且还是一位受托孤之重的老臣，怎么能将在外军命不受呢？主上年幼，那样一来岂不是欺君呢？为难呢，这话怎么能跟姜维说呀？所以呀，诸葛丞相这个心情很沉重，怎么也不好办呢。由于自己这个特殊身份，他处处都得谨慎，尤其受了托孤，这托孤不是一般的托孤啊。白帝城托孤前文书咱们已经讲过了，刘备在病危的时候曾亲口跟诸葛亮说过，说四子可辅则辅之啊，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刘备告诉诸葛亮说，刘禅这孩子能行你就让他做皇帝，你就辅佐他，他要不行就把他扒到一边去，你就成为西蜀的国主。当时那把诸葛亮吓成什么样，浑身冒冷汗呢、啊。自从受了这个托孤之后，诸葛亮对刘禅那是处处小心的、啊。这小心不是说小心谨慎胆小怕事留着刘禅的神，那倒不是。怎么他小心翼翼的注意君臣这个关系，君臣关系必须得特别分明。哎，虽然自己受了托孤了，刘禅管他称作相父，就是站着的父亲一样，可是作为诸葛亮呢，始终把自己摆在臣子的位置上。那么这次岐山打了胜仗，他突然接这么一道旨意，刚才姜维给他提醒，您可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不回去行不行呢？可以，但是诸葛亮不能不回去呀、啊，他不是一般的战将大将可比呀、啊，他要不回去那就不得了了。诸葛亮想过了，皇帝身边可能有坏人呢、啊，一定有人造了自己什么谣了，但是说些什么诸葛亮不知道。如果他要是不回去的话，那不是给人一口实吗？肯定就会有人问刘禅呢、啊。你看你是一国之君，现在你给诸葛亮下旨，他都可以抗旨不遵，他都不回来，你这个皇帝也就是个牌位，这样传说出去是越传越乱的。现在诸葛亮啊，很需要说西蜀国内得安定别乱，那国内这么一乱，前面这仗还怎么打呀？所以呀、啊，诸葛亮是忍辱负重，不管心里头多不高兴，眼前这个战局多么可惜，自己呀、啊、也得忍痛回成都。但是这些话呢，没法跟姜维说，只能告诉他，我不能那么比，我也不能啊抗这个旨。姜维一听没话好讲了，那丞相，看来您回兵之心已决，必须得回去。哎呀，丞相，可不能轻易撤兵啊！姜维有点急了，怎么您这么一撤兵，司马懿是非追杀不可？他打了这么个败仗，本来司马懿那就窝着火憋着气呢，听说您无端撤兵了，肯定他从后边追杀。诸葛亮微然一笑，不曰，我已经断定了，我们撤兵司马懿非追不可，但有一样，我可以使其不敢追。那得怎么办呢？我想分五路撤兵，但是有一样，姜维，你必须暗营增造，迷惑司马懿啊。那么你一增造，肯定就是添兵了，人马又多了，

要不然你挖那么些个炉灶干嘛呀？这是很简单的个道理呀。司马懿呢，这个人疑心很大，他一见我宗告了，就知道我天兵，他就不敢轻易追我，所以他得犯点合计。就在司马懿查灶的这同时，我们呢也就撤走了，安全撤回汉中。姜维这么一听一皱眉啊，怎么了？丞相，当年在战国时期，孙庞斗智，孙膑杀庞涓于马陵道，孙膑用的这兵法呀是简造增兵，把这个灶啊全扒了，同时呢人马不停地往上添，越来越多，可这一下子就把庞涓给闹糊涂了。他一看这灶都拆了，肯定孙膑是跑了，他就放心大胆地追，结果中了人家孙膑的圈套。可是丞相您呢，给用反了，怎么能够天造简兵呢？哈，诸葛亮一听不悦，我用的是允许之计。这允许呀，是东汉时期武都的太守，他在这个陈仓小谷啊战羌兵的时候啊，羌兵呢打算在这个陈仓小谷这儿截杀这个允许，允许呢就用这个增造之计迷惑羌兵，使得这个羌兵啊不敢追杀他，最后允许战败了羌兵。哎，同是这么一个战术，诸葛亮特意把这个战术反映了一下。哦，姜维全明白了，是这么回事。最后诸葛亮告诉他，你还得帮我说服众将，要不然众将都不愿意走啊，这眼看大获全胜了，怎么突然间撤了？可把大伙都急坏了，气得不得了啊，真有的是大半夜瞪两个大眼睛睡不着。姜维啊还得挨个的去说服他们，按着丞相的指令兵分五路往前撤，一边增造一边撤兵，一边增造一边撤兵。诸葛亮的人马已经撤下去了，司马懿那儿得到了禀报，探报一报启禀都督，西蜀大营已经撤兵了。司马懿一听什么，腾一下子他就站起来了，俩手扶着案往前一探身，你再说一遍，启禀都督，诸葛亮已经撤兵了。哦，司马懿呀，慢慢的又坐在那椅子上了，他轻轻摇了摇头，不可能，摆了摆手啊，胡说，诸葛亮撤兵了没那事儿，他正在兴高采烈之际，他打了胜仗啊，兴冲冲的正要往前打的时候，他怎么能够撤兵呢？一派无言，再探，把探报给吓跑了。探报走了，司马懿坐在这盒这么一合计，诸葛亮撤兵了。哦，是不是我打发走了他那个押粮官苟安，回到成都起了作用了？啊？难道刘禅召回诸葛亮不成？要是那样，老夫借此机会大举进兵，报此岐山一败之仇。司马懿想的腾性的令旗就抄起来了，那令旗在手里头来回晃了晃，本又放桌上。司马懿想，冷静，俺叫着自己的名字，现在需要冷静。即使是苟安回到成都起了作用，诸葛亮也不会就这么轻易撤兵，这指不定有什么圈套。我呀，审慎为上，跟这诸葛亮对垒呀，告诉你吧，差一头丝都不行，你稍一大意，哼，吃上这亏就小不了。我呀忍着吧。司马懿坐那儿，又有探报来报，说确实现在。

0: 西蜀大营的兵都撤了，而是一座空营了。司马懿一听，真的吗？
1: 他还不放心，带老夫亲自去看。怎么看呢？金盔金甲大红袍，大的云罗伞，高挑帅子旗。哼，不能那么办。司马懿想要那样，诸葛亮非把我逮着不可。我得化妆，换换衣裳，把盔也摘了，甲也卸了，关上一套老军的衣裳，现借的。穿上这难受啊，怎么四个一块儿拉着胖啊，那老军齁瘦，这衣裳穿在身上哼绑着，刺啦的一下嘎着窝这儿都开线了。行了，就这样吧，反正一会儿就回来了。他骑了一匹瘦马，混在军校里，就跑到西蜀大营来了。来到大营这儿，这么一瞧，果然没人了。司马懿低头这么一看，哟，怎么这么多灶啊？这怎么回事？他仔细这么一看，这灶还都是新挖的。哟，司马懿倒抽一口冷气，他立刻吩咐身边的小校：“你们赶快把这些新灶给我查清楚，是多少个？我在大营中等候消息。”司马懿回去了。众军校赶快查灶，查清楚之后来禀报司马懿，说西蜀大营里一共增加了3000个新灶。啊！司马懿暗打个冷战。哎呀，多险呐！得亏没追呀，要追诸葛亮非上当不可。因为什么？他增灶肯定增兵了。司马懿立刻吩咐，明天再去打探。第二天探报又回来了，说是西蜀大营里啊，这灶又增了。那是丞相诸葛亮这么安排的，迷惑司马懿。第一天挖了3000灶，第二天又添了1000。哎呦，司马懿一听相当紧张。怎么呢？总增灶肯定西蜀的人马是越添越多呀。过了2天，探报来报说西蜀大营里啊广增灶，没见兵。
0: 啊，不好，诸葛亮真走了吧？赶快追！
1: 他带领人马追下来。那还上哪儿追去？人家诸葛亮兵马已回汉中啊。司马懿瞅了瞅西蜀大营新增的那些灶啊，他叹了口气，唉，孔明效于徐之法，瞒过我司马懿呀，其谋略我远不如也。司马懿那真是打心里往外服了，服了诸葛亮。你看看，我只知道啊，孙子兵法上有这个孙膑呢，是减灶增兵之法，人家诸葛亮反应了，来了一个增灶减兵，就把我给骗过了。哼，确实高我一筹。来，回兵长安，咱别在渭河南岸这守着了，回长安吧。诸葛亮呢？诸葛亮平平安安的，一兵一卒没伤，大队人马安全的撤回了汉中。诸葛亮把汉中这盒的事情交给了姜维、王平、廖化这些人，让他们在这好好操练人马，自己是连夜返回成都。回成都面君，得问问刘禅呢，把他叫回来有什么事儿啊？诸葛亮这一回成都啊，惊震了满朝的文武百官，大伙一听都愣了，丞相怎么回来了？虽然说呀，诸葛亮四出祁山打那么多的胜仗，这些文武百官没有亲眼得见，但是边关有报啊，这个阵仗打得非常漂亮。正在大获全胜的时候，丞相怎么无端的回到了成都呢？这里只有一两个人知道，皇帝轻信了谣言，把丞相给招回来的。文武不知道啊，他们纷纷的都到相府来探望诸葛亮。诸葛亮这回兵的完喜。

0: 心情也没法跟大伙说，只说了一句话：明日一早你们随我是入朝见驾。
1: 诸葛亮奉旨返回成都，丞相这一回来呀，把朝中的文武百官都给闹愣了。哟，丞相怎么回来了？不是说丞相这次率领人马四次兵出祁山，仗打得不是很好吗？虽然说祁山离着成都好远，但有一样边关有报啊，满朝文武都知道啊，说是哪次也没有这次仗打得这么顺利。据说呀，这个曹魏的都督司马懿叫丞相诸葛亮给杀得节节败退。那么怎么在这个时候丞相回来了呢？至于什么苟安造谣啊，一切等相文武百官大多数都不知道，只是有几个人知道为什么后主刘禅下旨把丞相诸葛亮给调回来，所以文武百官都愣了，都到相府来探问，一方面来看看丞相，给丞相问问安，一方面呢也想从这儿得到点消息，丞相为什么回来的。诸葛亮见这些文武呢，他根本就没说，这事儿也没法说。丞相参想到了，说是天子身边肯定有佞臣，至于是不是佞臣造谣诬陷，说了自己什么坏话了，现在诸葛亮也不清楚，他只有见到这个皇帝刘禅，诸葛亮才能把这事情弄明白。诸葛亮丞相这回来，首先呢，这皇帝刘禅就知道了。刘禅挺紧张，紧张什么呀？哎呦，相父真回来了，回来他一定得见我呀，见我要是问我你为什么把我叫回来，我怎么回答呀？这是皇后告诉我的，让我把您叫回来，没事儿啊，人家前面打着好好的仗，无端我把人叫回来。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刘禅这么一着急，他想起皇后来了，干脆我还跟他要主意得了。刘禅就把皇后给找来了。我说皇后，相父可回来了，你说他要问我为什么把他叫回来，我该怎么回答呀？这皇后很狡猾呀，早已经胸有成竹了。陛下，您不必着急，我知道您叫我准问这档子事儿。丞相这不回来了吗？回来很好啊，他要问您为什么把他叫回来，您呐就说想念他了，丞相听了之后一定会很高兴。嘿嘿，刘禅一听，妙妙，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呵，听了皇后这计谋，这刘禅心里头可踏实多了。刘禅把皇后给打发走了。刘禅呐，想了大半夜的心事啊，哎呀，相父问我，我就这么一回答，这事儿就算完了，相父能不能信呢？由于他一想这个，这觉都没睡好，不是五更生朝吗？三更刘禅就起来了，把手下的侍臣吓了一跳，陛下您这是要干什么呀？哎呀，天不早了，我得洗漱升朝了，得上殿呢。嗨，侍臣一咧嘴，陛下还早着呢，这还没鸡叫同殿呢，您这是干嘛起这么早啊？不至于，您呢踏踏实实的睡觉，到时候啊我们请假就是了，我们来请您。随时这么说呀，刘禅这觉也没睡踏实，他有很重的心事啊。刘禅有什么心事？要说刘禅对诸葛亮啊，那还是非常敬重的，因为他父亲刘备死的时候有遗嘱告诉他视丞相如父，看待诸葛亮就像看待父亲那样。刘备 是这样嘱咐的，刘成还真是这么做。

这玩意儿也难怪，刘禅也有心，他也想我家相父诸葛亮不容易啊，为了我父亲的霸业，当年我父亲三顾茅庐请出来这位丞相诸葛亮，保了我父亲大半生，父亲死了接着保我，这不是为了我们刘家的江山和霸业吗？可以说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啊，花费了多少心血，操碎了心呐！刘禅对诸葛亮怎么能不敬重呢？另外，刘禅对诸葛亮还有几分怕呀？怕什么呀？一个是自己这个江山能够在西蜀国这会儿称帝，那不是全仗着人家诸葛亮啊，离开人家能行吗？再说呢，诸葛亮这个人为人非常正直，你这么说得了，虽然说官居一品，当朝的宰相，他的身上，他的为人，他的处事，不论什么事儿，一丝一毫斜的歪的也没有，为什么满朝文武那么敬服啊？诸葛亮是走得正行得端呢、啊、哎，刘禅呢这一点心里非常清楚，那么所以由这个敬重呢，哎，也有几分怕的意思。还有一点东西是刘禅说不出来，什么呢？他就觉得最好啊离相父诸葛亮远着点，那是为什么呢？如果那样的话呀，自己觉得自由一些，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就拿这点小事说吧，诸葛亮这一回成都，你看昨天晚上皇后就告诉自己了，是酒也别喝了，歌也别听了，舞也别跳了。那么假如相父要不回来呢，他老人家领着人马远在岐山，我在成都这儿，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文武百官呢没有一个敢管我的，谁敢在我跟前说个不字？连刘禅自己也纳闷，相父也并没有在我跟前说过不字，也没有指责过我说你也不许喝酒，不许听歌，不许看舞，诸葛亮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呀。刘禅纳闷，虽然相父没说过这样话不是吗，你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他面前我有点怵得很。想到这儿啊，刘禅不敢再往下想了，怎么回事呢？再想他就觉得呀，这个内心深处有某种程度对相父诸葛亮有点烦，所以他这么一折腾，这刘禅呢大半宿没睡好觉，第二天一早是钟点齐鸣啊，百官已经到了，刘禅赶忙升殿，他绕过龙书案，刚刚秉正归座，点头官来禀奏丞相诸葛亮见驾。刘禅一听，请相父上殿。随着传旨官的声音，诸葛亮来到了殿前，好多文武啊举目这么一看，哎呦，感情开始丞相回到成都的时候，大家到相府去看还不这么明显，现在呀在殿头这儿一站，众文武看看刘禅再看看丞相，心里都怪不是滋味的。怎么了？大家一看丞相诸葛亮消瘦多了，比离开成都的时候啊可苍老多了，哎呦，额头上的横纹又添了两道，眼角旁的鱼尾纹见多呀，两鬓已经有了白发了。丞相虽然精神还是很好，但是也掩饰不住他那憔悴的面容。当文武再一看皇帝刘禅，呵，坐在那宝座上又白又胖啊，那脸色白扑扑红润润。

粉的窝，脖子脑袋一边粗，流产营养不赖呀、啊，感情脸上都冒光。刘禅也看见了，他一见诸葛亮，哎呦，刘禅心里头怪不得劲儿的，怎么回事？相夫怎么了？这是，是不最近身体不好又有病了？我们分手的时候，我记得相夫还不这样呢，怎么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像老了十岁似的？哦，刘禅心想，大概相父领兵北伐中原，几次兵出祁山，他这是累的吧？就这一阵儿，刘禅呐、啊，对诸葛亮怪疼得慌的。诸葛亮上前十里见驾，刘禅一看，哎呀，相父不必多礼了。他吩咐侍臣赶快看座。当诸葛亮坐下之后，诸葛亮看了一看刘禅，啊，陛下，老臣兵出祁山，欲取长安呢，陛下召回老臣，不知有何大事？这诸葛亮问的对，我现在领着人马四出祁山，可以说节节胜利，眼看就要杀败司马懿，兵取长安了。这时候您下诏书把我召回来，有什么大事啊？刘禅这么一听，嘿，他心中暗想：幸亏我先问计于黄皓，这我要不问的话，相父这一句话就把我给问住了。我怎么回答？哼，现在我可有词儿了。刘禅冲着诸葛亮一笑。啊，相父，这个朕久不见相父之面，心甚思念，故下诏召回，别无他事。没什么事儿，我想您。刘禅说完了这句话，呵，心里头美滋滋的，他把那头这么一摇，笑得他呀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那意思您看，相父您听我这话该是很高兴的吧？我想你了，我就是要见见你，所以呀、啊、从那么老远的祁山我把您给招回来，什么事儿没有，见一面，这算我一点安慰，您能不高兴吗？诸葛亮听完刘禅这句话，哎呀，当时这心里甭提多难过了。怎么回事呢？使得诸葛亮是哭笑不得。我问你呀、啊，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我好不容易抓到了一个战机，就要兵过渭水直取长安的时候，你为什么无端的把我招回来？什么什么？你想我了？就这么一句话就完了吗？诸葛亮这心情很复杂，他是又难过又着急又生气，他就瞅着这个刘禅，心说：陛下呀，老臣我说你一句什么好呢？这时候殿上的文武也都愣了，众文武可以说都在侧耳倾听啊。丞相问皇帝这句话大伙全听见了，是啊，这也是文武的一个谜。丞相前程打仗打得那么顺利，为什么得招回来？到底皇帝有什么重大事宜必须当着面和丞相商议呢？大家都要听听这个结果。当刘禅把这几句话往外这么一说呀，众文武全都愣住了。大伙儿这么一听，皇帝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啊，丞相为国家大计日夜操劳啊，身先士卒，在岐山那儿。

仗打得那么艰苦，粮草旺盛，运计那么困难，丞相可以说是煞费心机呀。哎呀，人家那曹魏的都督司马懿领着雄兵数十万，那曹魏是多大的势力，人家要什么有什么，兵也精，粮也足，是将校也多呀，人家地方也大，随时人家想要什么，后方是源源不断往上供给，丞相在岐山那儿多困难，得费多大的心血呀。我说陛下呀，你就这么老远把丞相招回来，就说这么一句话，轻飘飘的想念他就完了。众文武的眼睛都瞪起来，这时候大家都瞅着诸葛亮。丞相诸葛亮强压胸头的怒火呀，因为这是君臣的名分呢。虽然刘禅对自己一口一个相父，但是呢，刘禅必定是一国之君，自己的职位再高，功劳再大，资格再老，也是个臣啊。诸葛亮瞅着刘禅呢，按现在的钟点来说，有一分多钟，就这么看着刘禅。刘禅愣了，哟，他还奇怪呢。我说我想念相父，把你叫回来看看，怎么相父脸上一点笑模样没有啊？我怎么看相父这样子，好像还有点生气了。这是刘禅有点紧张了，他脸上那笑纹啊也回去了。因为什么？一个人笑，这对方绷着个脸儿，自己呀、啊、也笑着没劲了。诸葛亮点了点头啊，陛下，此非陛下本心。方才你说的这话不是出于你的心理，包括你下这个诏书。据老臣看来，朝中必有乱臣，言臣有篡逆之意。总有人在你的跟前说了我的坏话了。啊！诸葛亮这两句话呀，当时把刘禅问的是哑口无言，他什么也回答不上来了。刘禅万万也没想到，相父能直截了当的说出来，有人造他的谣，有人在我跟前说他的坏话，我听信了这些谣言和坏话，才下的这道诏书，把相父给招回来。这可怎么办？刘禅没主意了。他以为啊，从皇后那学来这么两句话，说一说想念诸葛亮，哎，相父听了一定很高兴。谁想到不但一点欢喜的样子没有，相反生了气了，啪一下扔出这么两句话来。刘禅怎么回答呀？刘禅心想，我把皇后说出来，是皇后告诉我的，相父您有反上篡逆之心，也是皇后告诉我的，让我下诏书把您召回来。不能啊，我别说呀，我一说相父要见怪下来，拿皇后问罪，那以后谁陪着我玩啊？啊，不说不说，现在相父问我呢，我怎么回答呢？这皇帝刘禅眼睛都直了，就这么瞅着诸葛亮。诸葛亮一看刘禅根本回答不上来，那么自己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唉，诸葛亮叹了一口气，陛下，若内有奸邪，臣在外安能逃贼。诸葛亮这话说的是语重心长啊。是啊，我在前边打仗，甭管吃了多少辛苦，甭管花费多少心血，你必须得让我后顾无忧啊。你说我在前边那拼死拼活打着仗，这后边一劲儿出事儿，

一个劲儿的扯我的肘，这怎么能行呢？你的霸业能成就吗？你的江山能坐得稳吗？说这句话的时候，丞相眼睛里含着泪，刘禅呐也要哭了。他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对不起相父啊。他这个啊，相父，此皆宦官所言，召回相父啊。方才相父一席话，使朕茅塞顿开，寡人悔之不及呀。您这几句话呀，把我说明白了，我后悔了。诸葛亮这么一听，哦，陛下，老臣请问，到底是什么人在陛下跟前造谣生事？哎呀，刘禅现在呀，满脸通红，怎么回事？他急的，他憋的。刘禅猛地想起来了，对，黄皓跟我说过，说相夫坏话，这人呐、叫狗安，干脆我把他说出来得了。相夫，那什么，您别生气，确实有人这个说了相夫几句不中听的话，但不是朝里的人，也不是宦官所为，是这个是押连官狗安。哦。诸葛亮全明白了，立刻派人去捉狗安。狗安呐、早跑了。唉，诸葛丞相只是叹了一口气呀，自己不能在成都这儿耽搁了。他把群臣找到相府，嘱咐了一番，然后辞别刘禅，离开成都，来到汉中。汉中的文武众将还都等着丞相的消息呢，不知为什么皇帝无故把丞相召回去，诸葛亮只得敷衍了几句，然后啊，就把大家找到大帐，商议要进兵。姜维这么一听，丞相想再次进兵，现在军事过于疲劳啊，三军太劳乏了，我看能不能再缓一缓。杨仪这么一听，丞相要出兵也可以，但有一样，咱们能不能轮换去出征作战？轮换啊，有30万人马，您带出15万去，把15万人留在汉中这样，养一养精神，训练训练，然后呢，让他们换班，以百日为限。诸葛亮一听这个办法不错，就这么定了。他立刻给李严写一封书信，让他把粮草赶快运上来。哎，那在三国时期呀、西蜀道路太难走了，运粮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这个运输工具呀，你光有粮食也不行，怎么往上运呢？这是使诸葛亮最头疼的一件事。所以呀、人马还没有出动呢，他先给李严下令，先给李严写信，他就怕他耽误了，意思就是千千万万万千，你别误了我的军需粮草。把这封信10万火急发走之后，诸葛亮这才由汉中举兵，一声炮响，要杀来了，这次是五出祁山了。边关的探报早就报进了洛阳，魏明帝曹睿呀，又紧张了，因为那大都督曹真死了，听说诸葛亮又举兵了，现在只得拜司马懿为征西大都督，率人马岐山御敌呀。他问司马懿什么时候走，司马懿一听，陛下兵贵神速啊，老臣明日起兵。司马懿带领大兵20万，浩浩荡荡离开洛阳，直奔长安。这回呢，这回司马懿不得了了，是正印征西大都督。

0: 再也不是素的了。司马懿来到长安这儿，立刻聚集武将，把所有的武将全找来。其实司马懿甭找，这些武将就都来了，像郭淮呀、孙礼呀、张合呀，全都得报到。特别是张合呀，一见面就向司马懿请令。请什么令？您给我精兵一万，我愿亲自去镇守雍眉，是以郡属兵，让我把诸葛亮给挡住。光挡住他就算完了，我还想生擒诸葛来见您请功呢。哎呀呀，司马懿熟年常人，看着张合，打心里往外高兴啊。公能亲自请令，实在可贵呀、啊！领兵镇守雍眉，以郡属兵，舍公还能有他人吗？就得是你张合了。司马懿真会用人呐、啊！这几句话把张合说的美滋滋的。当时他就要讨令行兵，且慢。让司马懿把他给拦住了。张合将军，你先等一等，诸葛亮这次领兵出汉中啊，他的人马来得好急哟、哦、他为什么兵马行动这么快呢？据我所料啊，他是粮草困乏，诸葛亮唯恐后边的粮草接济不上，所以他出兵特别神速。诸葛亮如果说他的人马要走耶谷出祁山的话，他肯定得派兵到陇西去割麦。掐算掐算这日子吧，眼看这就是四月中旬了，陇西麦子已经熟了，诸葛亮绝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为此啊，我想请张合将军，我给你精兵五万，你在魏兵扎下营寨，挡住诸葛亮，我亲自领人马到陇西去，以防诸葛亮派兵来割麦。司马懿呀、啊，这一招可是真够厉害的呀！当时张合就领令带兵到魏兵扎寨去了，司马懿呀、啊。亲自统帅三军直奔陇西的鲁城。这鲁城在哪儿啊？在现在的甘肃甘谷县东。司马懿带着人马走了，司马懿的人马刚一动，诸葛亮的三军已经到了岐山了。这时候有探报来报，说是魏兵两岸扎着曹魏的联营。诸葛亮一笑，那准是司马懿的人马，他料我兵出祁山，在魏兵要想把我挡住。诸葛亮传令，立刻就在此处扎营。扎下营寨，丞相诸葛亮立刻就问呢、啊、后边粮草怎么样？管粮官赶快来报，粮草未到。诸葛亮丞相微微一皱眉啊，粮草还没有运到啊。他屈指一算这个时间，诸葛亮五出祁山是在什么时候？建兴九年，就是公元231年。诸葛亮是2月份从汉中起的兵，4月份到了祁山。现在诸葛亮丞相一算这日子，正好陇西的麦子都熟了，不是5月份才割麦的吗？陇西那边麦子熟得早啊，早熟。诸葛亮丞相一想，为了顾这燃眉之急，我应该领兵到鲁城去割麦。想到这儿，丞相是立刻分兵了、啊、他自己亲领大军10万兵奔鲁城。刚到这儿，探报来报，司马懿大兵在此。好，诸葛亮是大吃了一惊啊。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句朴素到极致的比喻自1963年从雷锋日记中飞出，由朱建尔谱成曲，再由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唱遍大江南北，便成为了几代中国人最深刻的情感记忆。它的诞生本身就带着传奇色彩。词作者姚小舟，一位陕西矿工，在1958年的夏夜，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的切肤之痛，与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的觉醒呐喊融入成诗。他最初发表于陕西文艺，数着与焦平煤矿谐音的笔名焦平，像一粒深埋地下的火种。直到1962年，雷锋在日记中抄录并略作修改，这火种被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体温捂热。次年雷锋牺牲，全国掀起学习热潮。作曲家朱建尔在雷锋日记中读到他，心潮澎湃，一夜成曲。在上海上海之春的音乐节的舞台上，来自雪域高原的才旦卓玛用他那未经雕琢却直抵人心的天籁之音，完成了这首歌曲的终极诠释。从此这首从矿工笔端流出，经战士传递，由作曲家升华，最终借藏族儿女之口唱响的歌，成为了民族大团结与阶级情感最动人的音乐注脚。他唱的是一个刚刚站起来的民族对给予自己新生的母亲最本能最滚烫的依赖。

如果说唱支山歌是情感的依赖，那么永远跟党走便是行动的宣言。这首歌的旋律或许不如前者那般具有极高的传唱度，但它标题本身就是一句响彻云霄的誓言，是镌刻在每一名共产党员和亿万群众心中的政治信念。它不专注于细腻的抒情，却充满了不可动摇的坚定力量。在庆祝建党百年群众歌咏活动中，在心中的歌儿献给党的朗诵会上，永远跟党走总是作为核心曲目出现。它像一座音乐的丰碑，一个声音的灯塔，从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到意气风发的新时代，这誓言穿越时空，始终铿锵。

0: 时间来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作曲家应清拿到词作家蒋开儒的歌词，那个夜晚他文思泉涌，一气呵成，写成了200旋律，一版雄壮如进行曲，另一版则更富抒情与流行色彩。据说是在听到歌舞团团长无意中哼唱起后者时，应清才最终拍板，于是这首《走进新时代》便以他既大气磅礴又亲切动人的面貌献礼党的15大，并迅速传遍神州。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寥寥数语以惊人的概括力浓缩了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而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豪迈展望。这首歌标志着一个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折点，它不再仅仅是倾诉或誓言，而是一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自信宣告。从母亲只生了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的朴素感恩，到永远跟党走的钢铁誓言，再到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的豪情满怀，这3首歌恰好串联起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2026年建党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当我们在今天重温这些旋律，听到的不仅是艺术，更是历史的心跳，是信仰回声。它告诉我们，那颗在唱支山歌里初次剧烈跳动的赤子之心，历经永远跟党走的岁月磨砺，终于在走进新时代的曙光中变得如此自信，如此昂扬，如此势不可挡。这就是穿越百年的歌声回响，这就是永不褪色的初心乐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内，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家用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早一秒避险，多一分安全，提升防灾技能，守护你我平安。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不知道到哪一天的时候，或写作文也好，或者是交流也好，他就突然就迸发出当初他去旅游玩的时候的这样的思想和观念了。
2: 对，
1: 所以不用在意，就是一时着急当下。
2: 对，因为我了解过很多的家长哈，带孩子去某一地方，肯定要打卡的就是博物馆，
1: 对，
2: 是吧？我说，他说我们家孩子特别。你说怎么就知道吃呢？你看我们不是应该关注这个出土的文物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花纹吗？它是一个什么色彩吗？这个瓶子罐子它的这个它的形状应该什么样的出土的吗？我说那这些器皿是拿来干什么的呢？大部分都拿来吃饭的呀。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2: 就是我们出土了也有很多的食物，对不对？
1: 对
2: 啊，这就希望家长们哈，在假期啊，就像张老师说的一样，你走出去只要去了，
1: 对对，
2: 可能感受了就可以了。
1: 对对，是这样的。
2: 就是跟老师一起吧，跟着课本去旅行，打卡一些地方。那对于我们承德来说呢，其实它也是一个旅游的圣地啊，所以呢也会跟孩子们分享我们本地的一些吧。
1: 对对，也会的。就比如讲到某一课的时候，可能会能联系到我们承德的这一些个文化呀，比如山庄，比如说这个棒槌山，尤其是咱们这儿的山就非常多，哎，奇特很奇特，孩子们也会去，也能观察到，也会发现，哎，咱们的地方不一样，愿意介绍给大家。所以他们，我们经常就是以我是小记者，我是小使者的身份，向那个游客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大美承德，就是这样的。
2: 下一次咱们也见见张老师班里的小记者们哈，带着我们也游览一番。其实这也是一种在。可以说是在教学上的实践的方式方法，对吧？
1: 是是，现在的小孩子你不能光会写，你要会说会表达。尤其我们就是在承德这个地区，本身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家，所以要向外面宣传好。所以孩子们还是要对自己的这些个旅游景点也好呀，这些都要有了解有知道的。所以平时写的时候，也会让他们以此为例来写。
2: 对。像我们80后这些小的时候，那个老师拿着小胶棍儿敲手的这个时代已经
1: 过
2: 去
1: 了，过去了。
2: 大家用不同的方式哈，在传递着这个教育的理念。虽然每个时代大家的教育的方式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的宗旨都是一样的，就是能够培育出更好的，能够做可以成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学生，
1: 对，多方面的，
2: 多方面的哈。但面对班里如果有特别淘气的，你会也很无奈吧？
1: 也会。其实上班这几年，对于特别淘气的孩子，就是还是很，就是印象是非常之深刻的哈。这一开始，是的，就是他一开始来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很低，其他的孩子要调皮一些，
2: 对。
1: 然后，但是。其实往往这样的孩子他是思维也是很活跃的，他无非就是在纪律上可能觉得不能板板正正的这种，一个是需要一是老师的包容性，另外一个就是要对他可能过多一点的关心，就是单独培养他纪律方面这样的问题。
2: 对，
1: 现在
2: 因为得让他知道那是个集体，
1: 对，
2: 他是可以有个性的，
1: 对，是这样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也越来越变好了，他不是一成不变的。
2: 对，就是小有的好孩子好像小时候很调皮，长大后呢，一到了初中之后呢，好像又沉默寡言了，
1: 是这样的，
2: 有很多这样的孩子哈。其实我们张老师遇到的这些孩子呢，现在看上去呢有一点小小的问题啊，
1: 对对对，
2: 但是他们就像我们在一线职工朋友们当中，比如说生产一线当中要面临的那些难题，
1: 对，
2: 但只要你能够亲手亲自去想办法去打磨它，那它就有可能变成更棒的，
1: 是这样的
2: 那个零部件，
1: 是
2: 不
1: 是？
2: 是，那说了这么多哈，您是语文老师，对于文字特别的敏感哈，在这些金句当中，您会不会？读到那些文字特别美呀，或者是力量特别大，甚至你把它摘抄下来，或者是非常有冲动写在黑板上的那些话，
1: 还真有一句就是特别美的文字，就叫百炼钢成绕指柔。哎呀，这个文字一很美，二是他这句这句诗是来赞誉工匠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的。然后呢，在这里面的百炼钢和绕指柔就非常的对比强烈。用最坚硬的钢铁经过千锤百炼，它也能变成绕在手指上丝线一样的柔软。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跟孩子们讲过，你们练字呀背课文呀做数学题，一次两次不行，那要做100次200次呢， 其实就是一个熟能生巧的一个过程。
2: 对，
1: 然后慢慢的就把一些很难的东西变成很顺手的东西。嗯，把这句话有的时候写到黑板上，可能比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就是更有那种画面感，也更有动力。
2: 可能小的时候你不太能够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啊，但是呢他每天都在看啊，每天都在关注，可能有一件事我做不好，你就不能气馁，不要气馁，
1: 是这样的。
2: 如果我们跟孩子说你不要气馁啊，他可能
1: 太懂是这样的。
2: 对，
1: 小孩子需要一些生动的故事啊，让他理解啊，大概是这个意思。
2: 对，有可能你经常都已经快要胜利的时候你放弃了。
1: 对，是这样的。其实他们现在的学习，你对于小学生来说，重要的就是

0: 积累，
1: 嗯，
0: 也不是说非得每次考多少分就是怎么样了，其实它是积累各方面的知识。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不管你学什么，要有一个坚持的劲儿。
1: 嗯，
0: 现在小孩学各种的这种其他的这些才艺，嗯、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就是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万般武艺的感觉，
0: 对对是这样。但是就是。有一个坚持劲儿，不能说这个暑假我学点这个，那个暑假我学点那个，对吧？就是一个坚持，所以就跟这句话一样，百炼钢才能成绕指柔。
1: 对，我现在觉得哈，你得有点记忆，要不然呢，你自己感觉到孤独的时候，没有小伙伴陪伴的时候，你做什么呢？
0: 对对，有个自己喜欢的，
1: 你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件事儿哈。
0: 对对，是这样的。
1: 作为班主任，那么这些年咱们的学校、家长哈、包括家长对于教育的一些理解啊，你觉得有没有发生实实在在向好的变化？
0: 其实是有的，尤其是在这几年的学校里就能明显的看见。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入职的第二年，其实学校发生了一次校址的变迁，就是我们从原来的牛圈子沟小学旧校区搬到了现在的现代城小学的新校址。
1: 因为很多年前呢，我们也见证过这个牛圈子沟小学哈，
0: 对对，
1: 那个时候可能我们的这个机构哈也组织过一些小学生的大赛，也有，但是那个校址好像还是挺旧的。
0: 哎，对。那个校址就是条件，说实话还是挺艰苦的。你像冬天还要生炉子，
1: 对
0: 那种。然后一个是条件艰苦，一个就是想要搞一点什么活动，它没有场
1: 地方，
0: 所以其实是受限的。不过现在搬到上面的新校址了，就是教室也大了，操场也敞亮了，然后各种的功能室啊，不管是音乐教室、书法教室、美术教室等等的这些，就是都特别好。然后在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呢，也就很方便了。孩子们也愿意参加这些活动，也有地方施展，所以整体的这些个硬件设施吧，都在提升。除了硬件，其实最大变化的还是家长们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们的教育理念也在随之改变。比如就是之前跟家长沟通的时候，他们经常会问我们家孩子这次考了多少分啊，在班里排了第几名呀，就是这样的比较多。然后现在可能是随着学校的变好，就是这些个可参加的活动变多，还家长有的时候会问啊，我们家孩子适合在学校参加什么活动呀，能发挥他的特长，又或者是问一问这个我们家孩子跟别的小伙伴交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他们开始从只关注分数到关注这个孩子的其他各方面的成长，所以这个点我觉得就是非常全面发展嘛。
1: 对，
0: 变
1: 化还是挺大的哈。
0: 另外
1: 之前可能问的都是，哎，之前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听到最多的是会问老师，老师你揍他没事儿，你揍他啊，考不好你就揍他。
0: 是，
1: 现在肯定没有了，
0: 是没有这样了。因为现在的孩子其实就是多方面发展，也不只有成绩这一项，然后每个孩子身上都有多种多样的才艺。
1: 对，
0: 其实还有就是我们双减以后，作业量减下来了以后，其实孩子们参加活动的这种机会也变多了。我们学校这些年就是在进行这个劳动实践，不管是春天种小菜园儿，孩子们去实践种一种地，然后又或者说这个这两年的足球特色校开始带孩子们踢足球。
1: 对，去年好像还有这个双超区的足球比赛也是在咱们学校。
0: 对，是这样的。就是孩子们在这些活动中也能展现自己，都是非常高兴的。所以家长们看到这些呀，也会发现在这个学校里面不只有分数，孩子还能有各方面的成长，他们来开家长会的时候也会很放心。
1: 对，你就是你自己这个舞台的小明星哈。
0: 对，是这样的，
1: 闪耀着，是有不同的变化的。特别是今年哈，我们前几天也了解到，就是各个学校也都是在做期末的自主出题的
0: 这样
1: 的工作，让孩子们压力小了，家长的笑容多了，好像给孩子们压力无形中都变好了。
0: 是的，是的，
1: 孩子们就可开心了，度过这个暑假。
0: 对对对，他们在答题的时候，他们也知道我哪块答得好与不好，
1: 对，
0: 自己也会觉得我应该怎么样了，自主性确实是比原来要高一点了。
1: 没错，就是一下好像就从原本特别紧张的那种状态到今年的期末考试，我发现有好多的孩子就收获了特别多的惊喜。
0: 是这样的，
1: 就包括爸爸妈妈的脸上哈，也有了很多的惊喜。就是这个是给我们暑期带来的一笔很好的一个情绪的积累。
0: 对 对, 对, 对，就是孩子们还是希望被鼓励的。
1: 那是啊，谁会天天想着被批评呢？有的孩子可能就被批评了之后能痛定思痛，有的孩子可能他就会 哎，就是消极了。
0: 对, 对, 对, 对，是这样的、孩子心理还是需要及时关注的。
1: 对，大家呢也要多多关注哈。其实假期了，父母可以把自己的年休假赶紧休息。
0: 是的，陪伴一下。
1: 我们也建议啊，我们的职工朋友，有的职工朋友呢，可能没有地方。就是送孩子呀，现在好多的社区也想出了一些好的办法哈、帮助这个暑期的大学生实践，
0: 对对
1: 啊，志愿者们帮助带一带小区内的
0: 这
1: 些孩子们，这些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往前推动的一种力量。
0: 对对，是这样的。
1: 老师们在暑期呢也能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哈。
0: 是，
1: 准备准备，因为这个工作呢是特别的琐碎的。那么咱们的现代城小学从它的前身的这些硬件条件的匮乏、一直到现在的好像是旧貌换新颜吧、再到您刚才说的这种软实力上的不断的提升、也给我们的老师跟孩子们带来了更多的动力。那可能之前都会觉得啊，周边的学生说那我去条件好一点小学就流失了、现在可能我就会就近选择。
0: 对对，是
1: 就是这个附近的学生们都愿意可以就近的来选择，这也是我们乐见的一件事儿。咱们的这个书里哈也是强调了说你要做一些实干。就是真正的实干是什么？是实实在在的去做呢，还是要有更多的智慧更多的一些心思在这个结合在里面呢？现在您已经成长为我们的一个骨干的班主任了哈，这几年您觉得实干当中您练就的一项硬核的指标技能是什么？
0: 抛开就是我们专业的这个教课呀这些专业知识来说，我觉得跟孩子之间沟通练就了一项就是能看见每一个孩子的能力。其实刚入职的时候可能那种热情心思都在上好这堂课，可能心思都在课程上，然后呢眼睛里呢大多看到的都是那些比较显眼的孩子，就是那种特别好就特别乖的和特别闹的孩子。因为这两种孩子可能很容易让老师就记在心里，或者说是因为他是能参与课堂的互动或者是扰乱课堂的互动，就是这样。然后但是其实中间还有一部分安安静静的孩子是容易被忽视的。那么这几年我好像慢慢的因为也带着班主任，就会慢慢发现原来每一个孩子身上他其实都有他自己的闪光点。就比如那个上课不爱举手的孩子，他可能知道答案，只不过呢他有一点胆小，他不敢他不敢说。还比如那个爱捣乱的孩子，他上课总说话，他为什么这样？可能就是因为在家里头没有人长期关注他，他或者是自己他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博得你的关注。然后呢课后呢可能就会找到这样的孩子聊一聊谈一谈，慢慢的发现他们就不一样了。他甚至这样的小孩他捣乱他爱玩，但是他在体育上就很好，他总有一项好的，你去发挥他那一项，你就会发现原来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还记得书里总书记还说这个群体很庞大，我们要关心好。其实当时讲的是农民工的群体。那其实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也想，我们班30多个孩子何尝说的也不是他们呀。每个人都是一个群体，它代表着一个人以及背后的一个家庭。就是每一个人都值得被看见被关心好。这个能力其实就不是培训出来的，就是一天一天实干干出来的了。就是日复一日的去观察，然后去总结去反思，是这样的。
1: 对，我们在工作当中需要用到了智慧，用到知识。说你光有力量啊是不够的，你可能光去努力的可能我就去讲课这一件事儿，现在好像已经不完全能够用到我们的学校当中了哈。我们要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我们要学各种各样的知识。
0: 是的，
1: 现在你会觉得我们的老师真的是无所不能。
0: 就是平时跟他们斗智斗勇，就这样。
1: 会有的时候会有斗不过他们的时候。
0: 有的，就是
1: 真的吗？
0: 孩子们的小心思可多了。你觉得他是这样，他就是跟你的什么就是这样表现，但其实他回去他就不这样做了。
1: 是吗？
0: 会的。
1: 老师，好的好的，放心。
0: 是这样的，他答应的可好了，就是这种。但是因为随着孩子在长大，其实要更多的关注就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1: 对，
0: 走进他的内心，可能他觉得老师真的懂我，我们能交朋友，然后就好多了。毕竟还是小孩子嘛，也没有那么多心思。
1: 就是有这么一个想 读懂大家内心，想走进我们心里的老师哈，这是何其有幸哈，能遇到张。

0: 老师这样的，又年轻又活泼又开朗又温柔。那你温柔吗？
1: 说实话我们班小孩其实对我的评价还算是温柔的。就是
0: 那你班主任不应该是最严厉的吗？
1: 该严肃的时候就是得严肃的时候然后课堂上还是比较温柔的这种可能孩子们评价就是相对于各科老师来的说啊，张老师还是比较温柔的，
0: 是吗？
1: 就是这样说的。
0: 我那个时候的刻板印象是第一不温柔的是我们体育老师第二不温柔的一定是数学老师
1: 然后
0: 体育老师都还好。
1: 还好，可能但是该严肃的时候要严肃，管理班级纪律的时候必然还是要严肃起来的。
0: 对，
1: 因为小孩子嘛，他还是要有一个严的时候就是严，是规矩就是规矩，不能打破一点的这种
0: 对，也要给他们立一些规矩规则，因为我们现在过的是集体的生活。
1: 对，是这样的，
0: 因为没有哪个孩子说我就是一个人。
1: 对，是
0: 一个人。
1: 现在在班里面可能也会给他们长期讲这种集体性啊，就是你一个人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会影响到都是大家的，这种可能慢慢的长期了他们也会有这样的集体意识了。
0: 对，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就是集体的故事哈，可能会有的时候是一个人可能带动了一个集体，有的时候是因为这个集体成就了一个人。
1: 对，是这样的。
0: 大家都应该有树立这样的一个意识哈。就是那如果你现在说正在给你5年之后哈，我们就把这个5年当成一个节点，给自己写一封信啊，结合着我们这本书给你的力量，那您觉得在这个时候，那个时候的张志烈老师会说些什么呢？你又觉得可以设想一下哈，之后我们的课堂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1: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话要说，其实我就是想对那会儿的自己做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定要说这样的一句话，比如说请你务必务必的保持对这份事业的热爱。然后呢别被那些日常的琐碎磨灭了初心。因为当你有热爱，就是对这件事情很有热情的时候，我们才能把它做好。只有我喜欢这些孩子，我才能把他们教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心。一旦失去了，我觉得这份工作可能就会变成了就是每日的日复一日的重复，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还是希望那时候的自己也能把这样平凡的琐碎的事情能做好。你至于您说就是未来的时候这个课堂想成什么样反正就是我还是觉得我还希望的时候，那会儿孩子们课堂上更多的是他们的思维碰撞。其实现在我们也在做这种，就是让孩子们参与到课堂中，更多是他们在交流。但是现在的这个一个是知识点，一个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个电子设备，其实孩子们操作起来还是有一点困难的。所以我还是希望在未来孩子们能就是整个课堂都是我们一起围在一起，不管是讨论呀还是动手呀，或者是犯错去改错，都是老师和孩子是一起做这件事情。我还记得书中也说出来了，事情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那希望未来的孩子们也在课堂上面去拼去干，然后真正的在试错中成长，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时候他们能发现自己的闪光点，然后找到自己喜欢干的事儿，也不一定非得考第一名。第一名就一个人嘛，对吧？
0: 太孤独了。
1: 这样每个人都能在自己喜欢的事情闪闪发光，就好
0: 。未来课堂也是我们憧憬的。可能我觉得哈，我要代表学生们说，哎，希望未来的课堂我们每人都能有一台电脑，一个小 iPad 啊，用这种方式去找自己喜欢的。
1: 这种其实也挺好的，就是这种老师其实也会省很多的。
0: 对，什么时候小学能有选修课？
1: 选修这样的，其实
0: 选修课，比如说我语文也很强，但我数学有几节落下了，我可能去选修的那个数学课堂去上去补一下。
1: 这种可能是个大工程量，
0: 是吗？
1: 我倒是也希望。
0: 对，就是可以选修到自己弥补自己不足的那些。
1: 对，是这样的。
0: 比如说也可以多一些丰富多彩的课程呀，什么烹饪课呀。
1: 对，其实现在
0: 劳动技能的烹饪课，
1: 学校
0: 也别是皮毛。
1: 对，是这样的。其实现在学校有的时候也会做这些个活动，就是比如说端午节带孩子们包粽子，
0: 也是叫试探，要是去探索。
1: 对，是这样的探索。
0: 其实聊了这么多哈，可能也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呢有很多的家长啊，大家呢或是也有即将走上教师岗位的年轻人那么在这样的一本，最后也希望你用最朴素的语文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给 这本书做一个课文总结，您想传递给大家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1: 嗯，其实用我语文老师的方式，就叫中心思想吧，对吧？就是这本书其实讲的就是简单并且深刻的道理，就是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岗位上，你的劳动都是值得被尊重的。你都可以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其实总书记在书中的说的那些话，不只是对工人师傅说的，也是对每一个认真生活、踏实工作的人说的。那所以我想说，不管是我们站在讲台上的老师，还是坐在教室里的孩子，亦或是现在正在工作岗位上的家长朋友们，就是我想说的是，你在工作岗位上只要认真干、踏实干，你的每一份付出都算数，就是只要你一直向前看、往前走，平凡的日子就是都是闪着光的。就是简单的这样总结。
0: 谢谢张老师的精彩总结啊。那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还是拿到了这个张老师的这篇读后感，那给我们大家读一读好不好？也让大家来听一听啊，欣赏一下。如果大家想看原文呢，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爱听891，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呢会刊发张老师的这篇读后感，跟大家来共勉吧。
1: 那我就给大家简单读一读。
0: 好。
1: 四月的风携着书香与花香，轻柔地拂过校园的每个角落。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如约而至。在这个浸润书香、涵养初心的美好日子里，我再次捧起《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这本书，心中涌动着温暖与力量。字里行间满是对劳动者的深情礼赞，对一线工作者的殷切关怀。作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我在感悟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过程中，也读懂了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奋斗的意义。书中习总书记与一线职工亲切交谈的场景令我深受触动。他尊重每一位劳动者，关怀每一位奋斗者，那些朴实鲜活的故事，那些真挚温暖的嘱托，深深打动我的心。我深切体会到一线职工扎根各行各业，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用双手创造价值，用坚守诠释担当。而教师也正是千千万万一线劳动者中的一员。三尺讲台是我的岗位，教书育人是我的初心使命。和书中那些敬业奉献的一线职工们一样，我们也在平凡的教育岗位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奋斗故事。回首从教的5年时光，从初登讲台的青涩，到如今能从容面对每一个孩子的目光，我深知这份成长离不开劳动精神与工匠精神的滋养。每一节课的精心设计，每一次作业的认真批改，每一个孩子的情绪变化，都需要我们像工匠一样精益求精。我们不生产产品，但我们塑造心灵。记得在一次语文课上，我让孩子们写我的爸爸妈妈。一个小女孩写，我的妈妈是一名环卫工人，她每天凌晨4点起床，把街道扫得干干净净。她的手很粗糙，但她的笑很温暖。那一刻，我的眼眶是湿润的。我告诉孩子们，你们的爸爸妈妈都是最了不起的人，他们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尊敬。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深知肩上的责任，我要在课堂上播下劳动最光荣的种子，让孩子们从小懂得尊重劳动，热爱劳动。我要用书本中的智慧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世界读书日是一个提醒我们读好书、好读书的日子，而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这本书让我更加坚定了初心，做一个有温度的教师，做一个有匠心的教育者。我要把书中的精神带到课堂，把劳动的种子种进每一个孩子的心里。公益记忆不只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我们每一个普通奋斗者的真实足迹。我的奋斗故事不在远方，就在每一天的晨读声里，在每一次的板书里，在每一次对孩子的鼓励里。愿我们每一位教育者都能在书香中坚守初心，在奋斗中书写荣光。
0: 好了， 我们要给张老师一些掌声了哈，
1: 谢谢，
0: 因为我们50分钟的节目时长哈，从一本书聊到了您的那间教室，又从一段读后感聊到了一位青年教师他5年来的成长和坚守，可以说张老师是我们无数个青年教师的代表，他会从每个周一的早晨把一句鼓励的话写在黑板的左上角，那是他一线的誓言，每一个认真对待生活踏实工作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一线故事，我们期待着我们能成为故事里哪怕是那个故事当中的一个过客也好，只要是你在故事中。好了，那非常感谢大家来关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感谢张老师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古人的房子门前都有一面墙，而现在又很少见到他们了呢？影壁的作用可以遮挡视线，保护隐私，更含有古人挡煞聚气的风水理念。今天要和大家讲到的西大街上的两面影壁，一面里面住着金鸡，另一面则差点让一个人掉了脑袋。你听，有没有听见鸡叫声？
3: 相传很久以前，热河这里有只金鸡守护着百姓安居。有一天，一个路过的恶道人黑蛮子看到金鸡起了贪念，想要捉住它。危急时刻，百姓们滚木垒石对准恶道人，金鸡便趁这个时候从洞中飞出，振翅而逃。恶道人奋力追赶，从此金鸡就留在了这面影壁里了。
2: 老承德人都知道这面墙的故事，他们说夜深人静的时候来敲三下，如果能听见鸡叫声，那就是他在回应你呢。
3: 为什么说另一面影壁还关乎着人命？走，让我们去下一个看看。传说清朝末年，文庙前的影壁突然歪了，
4: 那墙根是不是裂了？不是吗？这裂缝看着还不小。
2: 请问这里是热河孔庙前的影壁吗？
3: 这可是皇帝来到热河之前的必经之路。热河都统急得火烧眉毛，
4: 这是怎么一回事？
5: 这修正照壁实在是，就是
3: 都统没办法，只得张贴告示招工正壁。
6: 有税牧场3000两。
3: 不是工匠们贪心，而是这个都统做人没什么信用。
4: 我给你们一顿棍。
3: 直到一个姓宋的瓦匠站出来报了价，
7: 得先付了工本才能开工。
4: 就先给你这50两，这宋瓦匠就到期完不了工，小心你的脑袋。
2: 这怎么还不见宋
3: 瓦匠领了银子，却迟迟不肯开工。都统大急，吩咐刀斧手就要在限期当日将这瓦匠斩于影壁之前。
6: 嚷嚷！
3: 直到最后一天，宋瓦匠请了兄弟们在影壁外头挖沟灌水、填土砸夯，几个回合影壁就归正了。都统赶到时，宋瓦匠早已和众人散去了，只留下已经归正的影壁墙。
2: 两个故事讲完了，立正门前的金鸡影壁告诉我们做人不能太贪，而这面影壁则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比银子还值钱。人要是无信，几千两银子也扶不起一面即将倒塌的影壁，而真正把它扶正的是劳动人民几千年的智慧和手艺。影壁今天少了，不是不需要了，而是现在房子的格局发生了变化，但影壁挡过的贪念教会给我们的道理始终在我们的心里。
8: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9: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10: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9: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10: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同在，守护未来，
1: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5: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6: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7: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承德市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20分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分地区仍将出现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2: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的是 FM 89.1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10点的法理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节目开始，我们来了解一组新闻资讯。国家防总7月19号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19号17时，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在测的地质灾害点。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的应用场景。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从今年的9月1号起，境外旅客在购物地办理退税手续后，可自主选择已实现互认地区的任意口岸离境办结退税。截至到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的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近日，在河北固城，一名男童在运河边游玩的时候，不慎被湍急的水流冲至河道中央。固城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接警之后，迅速赶赴现场展开施救，很快男童被成功营救上岸。民警随即检查其身体状况并安抚情绪，同时联系家属。据了解，男童跟随姐姐玩耍的时候失足落水，热心群众曾抛游泳圈施救未果，幸得民警及时赶到，化险为夷。近日，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的东北女孩马可欣与同事带着设备千里奔赴广西横州，援助灾民完成清淤之后即将返程。马可欣说，待了大概有7-8天要回去了，因为我们家开始收苞米了。网友们说，救灾结束赶着回家收苞米，好朴实。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妈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票房榜前三，暑期档持续火热，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资讯。那么在广告信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法理民生。
0: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

0: 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2: 广告信息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收听法理民生。车辆没有发生碰撞，却引发了人伤车损的这样的结果，那肇事方是不是需要担责呢？那近日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妥善调解了一起涉外交通事故纠纷。这个案件当中，双方驾驶的车辆全程无接触，那被告以无接触及无责为由拒绝赔偿，而受害人又亟待赔偿款疏解生活困境。案件承办法官细致地梳理案情，精准释法明理，促成双方调解，同时呢，明确普法无接触交通事故，肇事方也需要依法担责。我们来了解一下案件的经过。2025年7月26号6时30分，越南籍人士黄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经顺庆区双桥镇某村村道的时候，与唐某驾驶的重型货车相向而遇。这个路段呢，路面狭窄，会车空间局促，面对迎面驶来的体型庞大的车辆，黄某某顿时心生畏惧，情急之下操作处置不当，连人带车坠下山崖，造成自身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之后，黄某某入院治疗17天，产生医疗费用2.3万余元，后经司法鉴定，其伤情构成8级伤残。该交通事故被交管部门认定为无接触交通事故。黄某某与货车驾驶人唐某对事故发生均存在着过错，双方应当承担同等责任。拿到责任认定书之后，双方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意见。2026年3月，黄某某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将货车驾驶人唐某及涉案车辆保险公司一并诉至顺庆区法院，主张对方全额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各项损失共计47万余元。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双方各执一词，争议是比较大的。被告唐某及涉案车辆保险公司坚持无碰撞及无责的抗辩主张，认为双方没有接触，涉案事故纯属意外，自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而原告黄某某因为伤残丧失部分劳动能力，家中有老人和未成年人子女需要抚养，家庭生活陷入困境，迫切希望尽快拿到赔偿款缓解生活压力，案件审理一度陷入了僵局。期间呢，承办法官深挖纠纷深层的症结，发现矛盾的根源兼具两层因素。一方面呢，是各方的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规则存在着普遍的认知偏差，而另外一方面是外籍原告黄某某因伤残陷入了生活困顿，急需赔偿款缓解家庭压力。如果一判了之，既无法实质性的消解对立，还容易衍生涉外相关矛盾的隐患。为了真正的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承办法官跳出了旧案办案的局限，立足全案事实，运用穿透式的审判思维，拨开无碰撞及无责的表象迷雾，精准开展释法明理工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以物理接触为必备要件， 评判核心在于行为人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是否存在法律因果关系。本案当中，唐某驾驶重型货车途经狭窄的村道，没有尽到审慎观察的通行义务，诱发了黄某某在避险当中坠崖致残的

治法明理，同时跳出单一权利义务争议，穿透案件表象，体察外籍原告因伤残致困需抚养家属涉外维权存在阻碍的现实难处，引导保险公司在合法赔付的范围之内适度的倾斜保护弱势群体，既严守法律尺度，又彰显了保险社会的责任担当。经过法官多轮的耐心沟通协调，双方最终呢达成了调解协议，由涉案车辆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付黄某某各项损失29万余元，驾驶员唐某另行赔付5000元。目前唐某个人赔偿款5000元已当庭履行，保险公司的赔偿款呢也已于2026年7月7号足额支付。道路交通领域当中啊，无碰撞即无责的固化的思维，是没有接触的交通事故的纠纷频发，那道路交通争议多发的重要的诱因。道路通行权责统一，义务相伴，机动车呢是属于高风险的交通工具，驾驶人负有高于普通交通参与者的审慎观察，驾驶人负有高于减速礼让风险防控义务，并且呢这个法定的安全义务不因未发生物理接触而豁免，单纯以是否碰撞来界定责任，割裂了驾驶行为与道路危险的内在联系，是属于对交通法治规则的片面的认知。这个案件呢是典型的乡村道路避险行无接触的事故，虽然没有直接的车辆的碰撞，却造成了当事人八级伤残的严重的后果，警示意义深刻。乡村道路路面狭窄，路况复杂，避险空间有限，安全容错率低，是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薄弱环节。驾驶人行经村道、窄路、弯道等复杂路段，应该主动的预判风险，减速慢行，礼让通行，主动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而非被动的来应对突发险情。任何未尽安全注意义务的驾驶行为，一旦发生道路危险，造成他人损害，即应该依据过错程度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司法裁判的价值呢，不仅在于个案的定分指征、填补损失，更在于以案释法、树立规则、引领社会行为。本案作为涉外道路的交通纠纷，始终坚持中外当事人平等保护的原则，以柔性的调解方式实现实质性的化解矛盾。裁判明确，交通事故责任评判的核心是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而非物理碰撞与否，有效破除了社会普遍的认知误区。那这个案件呢，也警示了广大驾驶人要摒弃侥幸的心理，严守安全驾驶的底线，要自觉履行文明礼让这样的义务，从源头防范这类事故发生，助力构建安全、有序、文明的城乡道路交通环境。法官提醒，司法实践当中无碰撞即免责是道路交通领域普遍的法律认知的误区，也是无接触交通事故纠纷频发的核心的症结。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严格遵循过错责任与因果关系的原则，物理接触并不是事故追责的法定的前置条件，核心在于驾驶人是否存在交通过错，是否创设道路危险，以及这一行为与损害后果是否存在直接的法律关联。本案当中，货车的驾驶人行经狭窄的乡村道路，没有依法履行减速礼让谨慎通行的高度的安全义务，不当通行行为制造道路险情，迫使非机动车驾驶人紧急避险坠崖致残，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形成的完整的因果链条，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本案作为涉外交通纠纷，法院坚持中外当事人司法平等的原则，以法理为支撑，以调解为抓手，柔性化解矛盾，保障弱势当事人合法权益。本案明晰无接触事故的责任边界，统一裁判尺度，有效破除社会认知的偏差，彰显涉外司法公正惠民的法治底色，警示广大驾驶人摒弃错误认知，严守安全通行的义务，做到文明审慎驾驶，依规通行避险。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

0: 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1: 听众朋友，陕西宝鸡的欧先生碰到了这样一件蹊跷事儿：自己借钱给别人，对方写了借条，当欧先生等待对方将借款还清时，却发现借条上的关键内容居然凭空消失了，而对方则称概不知情，且一直没有还款。面对这样的情形，欧先生与借款人对簿公堂。
3: 据借款人张先生说，2018年，他向欧先生借款10万元，并以本人名义出具借条。这10万是他当时帮忙借给他的朋友秦某的。没过几天，张先生自己资金紧张，需要用钱，又从欧先生这里借款3万元，并在原先的10万元的借条上补加了3万元。然而，据欧先生介绍，他从来不认识秦某，这些都是张先生自己所说，钱也是给了张先生，且两次借款均为现金，并没有通过银行汇款。
4: 分两次，第一次给了10万元，到车上都是现金，第二次3万元，隔了一天，也就在2018年那个10月1号写的条子，借条。
3: 欧先生说，借款3个月到期后，张先生并没有按照约定时间还款。经过多次的沟通后，2021年6月1号，张先生向他归还了3万元，并提出更换借条。6月3号，张先生向欧先生重新书写了10万元借条。欧先生将原始借条归还张先生，但留存有复印件。
4: 按理来说，这个写的正常就完了，但是我写完以后，我感觉到那个蓝颜色，这个啊，我总感觉到不对劲。
5: 什么蓝颜色？
4: 那他用他那个笔嘛，他用他拿到那个笔写了，就不对劲。所以我就用我的笔叫他去签那个名字来。另外，我针对这个叫他写个还款协议，我他把笔拿住了嘛，就给顺便写了个还款协议。还款协议落笔的时候，我又没有注意，把我笔粘上了。最后我说你没有签字嘛，最后他又签，用他那个笔又签了个字。
3: 据欧先生回忆，重新书写借条时，因张先生的言行表现与之前不太相同，话语中好似有不想认账的迹象。同时，张先生自带的签字笔所写的字迹颜色也与常见的其他签字笔所写字的颜色不太相同。欧先生中途提出让张先生换一支笔继续书写，于是张先生使用欧先生提供的签字笔在借条上写上了签名张华某。为了确定张先生借款的事实和还款时间，谨慎的欧先生还要求张先生再书写还款协议一份，内容包含就张先生2018年10月1号所借13万元还款协议如下：张先生已于2021年6月1号微信转账给欧先生3万元，利息未清。张先生帮秦某借的10万元由张先生归还，还款时间2022年2月1号等内容。欧先生介绍，张先生使用他提供的签字笔书写了还款协议的具体条款，但在还款协议上最终签名时，张先生又使用了其自带的签字笔。此次书写的借条和还款协议中，张先生的5处签名均有一字与其真名同音但不同字，把张先生中间的一个字花写成了华，但欧先生当时并

0: 给在意。然而没过多久，欧先生发现借条内容完全消失，仅留下一个签名，还款协议内容还在，但缺少签名。
1: 回到公寓，条子拿出来一看，没有了，就剩我的这个月息3.3和他那个张华琼这个字了。我一看不对劲，我当时就给他电话打过去了。
0: 面对欧先生的追问，张先生始终称自己不知情，但表示借款一定会归还欧先生。此后张先生一直以工地停工等为由推脱还款，无奈之下欧先生将其诉至法院。欧先生向法院提交了原始借条，也就是13万元借条的复印件，后来新签的还款协议。诉讼要求张先生清偿借款10万元及利息62370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被告张先生则表示，双方借款时并未约定利息，欧先生主张利息无依据，并且他仅借欧先生3万元已清偿完毕，借条已收回，他与原告之间借贷关系已终止。
2: 张某也给我陈述，这个钱欧某给秦某了，只是让我的名义来签，后面呢我自己需要用钱，就是张某自己需要用钱，又从欧某这又借了3万块钱。那么这个借条组成呢，也就是2笔金额，1笔10万，1笔3万。
0: 一审过程中，张先生表示还款协议中名字与自己的名字不一致，还款协议也不是自己书写，他和欧先生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同时也向法院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而原告欧先生则表示，借款人从始至终就只有张先生一人，根本没有所谓的秦某，并认为张先生一开始就打算通过褪色笔和与身份证上不相符的签名等手段逃避债务。
1: 没想到他从开始的时候就给我弄了个陷阱，就那个花字和身份证上面的都不一样，最后又换条子的时候用那个褪色笔吧。
0: 一审中法院认为，欧先生在仅收到3万元还款且仍有10万元以及利息未归还的情况下就将借条退还给了张先生，与常理不符。同时欧先生作为出借人，在看到还款协议上签名为张华某而非张先生真名时并没有进行纠正，且在2021年发现署名褪色后未采取相应补救措施，与常理不符，其应对还款协议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但是欧先生并没有就此举证，所以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了欧先生的诉讼请求。
3: 出借人欧先生认为，这是借款人设下陷阱，故意破坏借条等关键证据，逃避债务。他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了上诉。
0: 在二审上诉中，欧先生除了上交有张先生签名而无具体内容的借条之外，还提供了2018年10月2号他在某银行的取款凭证。对于一审法院认为的欧先生未及时对署名褪色后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等行为，欧先生称是对方利用了自己对对方的信任。
1: 我把这个情况给他一说，是没有事没有事，这个我不会干那个事情，我不会干那个事情，要有问题就是他酒驾有问题了，这么大年纪也没有打过官司，对吧？我一想有复印件，你啥都有了，这你给钱就完了。
0: 二审期间，法官三次组织上诉人、被上诉人到庭开展二审调查，重点围绕对于欧先生提供的借条和还款协议上的字迹是否为张先生所书写这个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展开工作。
4: 因为你条子现在它只有复印件，原件它给这个被告还了，所以这就造成一种法律上的认定的困难，没有这个鉴定结果，这个就达不到我们法律所规定的高度盖然性的这个结果。
0: 在法官的建议下，欧先生决定对借条上的字迹申请司法鉴定，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如果通过常用的笔迹鉴定方法来鉴定的话，因缺少一定数量的检材，无法做出鉴定。若通过技术手段恢复有关证据上褪去的字迹，也会耗费更大的时间、精力和费用。经过不断和鉴定机构沟通，一种新的鉴定思路被提了出来。
5: 能否以最初的这张借条复印件作为对比检材，来鉴定后面这两张原件中被上诉人名字与前面借条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这个方法得到了鉴定部门的认可，因为在我们传统的经验里面，复印件上的字迹是不能作为鉴定依据的，但是以现有的技术这是可以做的，只不过我们现在做的不是传统的对比检材字迹鉴定，而是同一性鉴定。
4: 这就相当于就是数学一样 ，A 等于 B，B 等于 C， 那就 A 等于 C， 就是咱就这最后就把这个思路确定下来以后，和人家在这个鉴定机构在沟通了解，人家说这样可以做。
0: 经司法鉴定部门对已无内容的字条上和还款协议上用别名代替原名的签名笔迹，同原始借条复印件上的正常签名字迹进行比对鉴定，最终确认字条和还款协议中张华某签名与原始借条上张先生的签名均为同一人书写，因张先生认可原始借条的真实性，也就证明了字条和还款协议确系张先生本人书写。同时，原告欧先生提供的同被告就借款问题数年来的微信聊天记录，佐证了原告将10万元以实际支付的真实性。
4: 本案的关键，最关键呢，就是这个鉴定思路的这种转变。这个如果没有这个鉴定思路的转变，这个鉴定报告如果就是还要再按照一审那个思路就是来做，它有可能还是无法完成这个鉴定。
0: 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判决结果有误，应该改判。最终判决张先生在判决书生效之日10日内归还欧先生借款本金10万元及相应利息。一审案件受理、二审案件受理费、鉴定费均由张先生承担。法院认为，本案中张先生的行为违反了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妨碍案件依法审理和正常的司法秩序，引起额外的鉴定程序，浪费了司法资源，应受到惩罚。
5: 由于被上诉人确实存在这种恶意逃债的恶劣行为，决定对被上诉人罚款10000元。被上诉人收到处罚决定之后，没有提出异议，并及时缴纳了罚款，进一步证实了我们对案件事实最初的判断。
6: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7: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今天请您收听的是《带毒的食品》。
8: 黄海滨是南方某沿海城市的居民。2020年3月的一天呢，他颓丧地回到家里，沮丧地对妻子说，公司倒闭了，我失业了。妻子很是吃惊，焦急地问丈夫，那我们家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两个孩子都上学，还有房贷，我也没有工作呀。说着说着，妻子难过的哭了。黄海滨呢，赶忙安慰妻子说呀，没事儿，你放心，我工作经验丰富，很快呀就能找到新的工作。可惜黄海滨呢，找工作并不如预想的顺利，要么是被拒绝，要么工资太低，找了一个月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黄海滨很失望，这时呢，妻子提议说，不如啊我们开家小吃店吧，我一个表姐专卖菜煎饼，每个月收入啊都能达到10000元。黄海滨觉得呀，主意不错，不过他认为市场上卖各色小吃的已经太多了，竞争太激烈，他们呢很难挣到钱。 最好选择一个很少。

0: 有人卖，又很有市场的小吃。这天，黄海滨呢到一个朋友家做客，饭桌上一盘味道鲜美的小螺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忙问，这小螺真好吃，你是从哪儿买的？朋友回答说，这小螺学名叫啊知文螺，你在市场上根本就买不到，因为啊国家不让卖，我是在渔民那啊偷偷的买。黄海滨呢不禁惊讶，这么好吃的小螺国家为什么不让卖呢？听朋友一解释才明白，原来这种小螺有毒，可让人头晕呕吐，口唇及手指麻木，严重的可致命。黄海滨一听啊，吓得不敢再吃了。朋友笑他啊，你胆子太小，你放心吃吧，有毒的地方啊都已经被我处理干净了。
1: 黄海滨离开朋友家之后，发现自己不但一点事儿都没有，反而还会时常回味起小螺的美味，而自己想吃小螺时却无处可买，这让黄海滨觉得卖小螺似乎是个不错的生财之道。接下来黄海滨说干就干。
0: 打定主意后，黄海滨呢找到了一位偷卖小螺的渔民，谈好以50元美金的价格收购他的小螺，今后啊让他为自己稳定供货。然后呢他又找到之前请他吃小螺的朋友，请教了处理小螺毒性的方法。掌握了之后啊，他便直接盘下了一个正在转让的面馆，打算在经营面馆的同时偷偷的销售小螺。既然是偷偷销售，肯定不能在店内店外打广告，黄海滨呢只好通过微信朋友圈销售小螺。正因此，一开始啊找他买小螺的都是朋友，朋友吃过后觉得很好吃，再帮他推荐新的朋友。就这样，越来越多的人添加黄海滨的微信购买小螺，他的生意日渐红火，逐渐忙不过来，不得不雇佣了一名员工帮他专门送货。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黄海滨以每份100元的价格售出了700余份小螺，销售额达到了70000多元。期间没有一位顾客反馈过中毒，很多顾客呀还成了他的老主顾，经常购买。
1: 就这样，黄海滨店内卖面食的销售额不过几千元，小螺的销售额却是面食的好多倍。黄海滨尝到了卖小螺的甜头，这也让他感到信心倍增，准备今后放心大胆地做下去。没想到就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检查打碎了他的发财梦。
0: 这天黄海滨呢正在厨房忙着处理小螺，突然几名卫生部门的人呢来到面馆突击检查。黄海滨匆忙将所有的小螺都藏了起来，却没有想到地上啊仍散落着不少的小螺，而这些螺恰好被检查人员发现了。检查人员捡起了一个小螺，随即问黄海滨，他说呀，你们店里也卖这种小螺吗？黄海滨连忙摆手，我们不卖，这是我们自己买来吃的，不小心掉到了地上。检查人员见黄海滨神色慌张，觉得异常，随即啊在厨房翻找起来，很快就找出了黄海滨先前藏起来的小螺。黄海滨见此情景，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绝望的喃喃自语道，完了，这下全完了。紧接着检查人员呢就带走了所有的小螺，并查封了黄海滨的面孔。经过检测，黄海滨销售的小螺还有某种毒素，食用后可引起头晕呕吐，口唇及手指麻木等中毒症状。虽然经过黄海滨的细心加工，毒性降低了， 但仍可能引起

0: 中毒证据。很快，检察院以涉嫌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对黄海滨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法庭上，黄海滨辩称自己销售出了700余份小螺，无一例中毒反馈，说明自己销售的小螺是安全的，因此不应该被以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定罪。那么黄海滨的辩解能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指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或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物性疾患的行为。刑法第143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般应当依法判处生产销售金额2倍以上的罚金。本案中，黄海滨明知道小螺有毒，销售小螺犯法，却依然知法犯法，不仅触犯了刑法，还侵害了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终法院以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黄海滨有期徒刑8个月，并支付销售所得价款5倍的惩罚性赔偿金35万元。收到判决，黄海滨呢懊悔的大哭起来，他违法销售小螺本来是想发财的，结果却被判了巨额罚款，真是悔不当初。黄海滨想发财，违法销售有毒小螺，虽未有人中毒，但他依然被判刑，还被处巨额罚款。而接下来这个案例，女主人公销售的产品竟然导致一人中毒死亡，他又将面临怎样的处罚呢？2021年6月的一天，周梅正在上班，突然呢，她接到婆婆打来的电话，婆婆焦急地说：“周梅啊，你赶紧回来，曼曼好像食物中毒了。”周梅一听，像遭了晴天霹雳，曼曼是她的独生女儿，刚满3岁。平时由婆婆照看，对她来说犹如自己的命根子。周梅当即大声质问婆婆：“你到底给曼曼吃了什么呀？”一听周梅似乎在埋怨自己，婆婆也恼了：“就吃了你床头柜里的几颗巧克力，我看呢，一定是你的巧克力有毒。”周梅听到“巧克力”这3个字，顿时瘫坐在了地上，懊悔的都快哭了出来。她赶忙对婆婆说：“你赶紧送曼曼去医院，我这就往医院赶。”病床上，曼曼嘴唇发紫，还时不时的呕吐，而且啊一直在出虚汗，把床单和枕头都给打湿了。周梅看着女儿难受的样子，甭提多揪心了，恨不得呀自己替女儿受这个罪。旁边的婆婆的不行，一嘱了周梅：“都怪你，把有毒的巧克力放在家里，要是曼曼有什么3长2短了，我跟你没完。”
1: 随后医生找到周梅，赶忙询问曼曼吃的巧克力到底有什么成分，为什么会引起中毒。面对医生的提问，周梅也答不上来，只是说这是她买的减肥巧克力。那么这款减肥巧克力到底是怎么来的？曼曼吃后为何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
0: 周梅是名上班族，由于经常久坐缺乏运动，导致身材

0: 发胖，便有了减肥的想法。几个月前，他在朋友圈啊看到了一则减肥广告，广告是他的一位前同事发的，名叫蒋爱英。广告说呀，每天吃一颗巧克力就可以减肥。周梅很惊讶，心想，要是果真如此，减肥也太容易了。于是联系了蒋爱英。蒋爱英啊，对周梅承诺：“你就放心吧，我们同事多年了，我还能骗你吗？减肥巧克力绝对安全又有效，要是服用后没有效果，一个星期后我全额退还给你。”有了蒋爱英的保证，周梅抱着试花580元买了一盒减肥巧克力。蒋爱英将产品交给了周梅时，曾特意的嘱咐周梅，减肥巧克力药效很强，每天吃一颗就行，千万不要多吃。周梅遵照蒋爱英的嘱咐，每日啊只服用一颗巧克力。服用后，她时常感到心跳加快，身体啊也时常流汗。当然了，减肥效果也很明显，服用一周后她就瘦了3斤。周梅本想继续服用，但是巧克力的副作用实在是太大，害得她呀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她开始减少服用量，改为2天一颗，可睡眠状况啊仍未改变，还弄得她呀因为白天精神状态不好，工作也受到了影响。周梅不得已停止服用，将剩余的6颗减肥巧克力顺手啊就放进了床头柜的抽屉里，之后便忘了此事。周梅怎么也没有想，这6颗减肥巧克力竟被女儿找出来，还被吃进了肚子里。自己一天吃1颗都受不了，女儿才3岁，竟一下子吃了6颗，怎么受得了？
1: 医生埋怨婆媳俩太过于疏忽大意，他建议周梅尽快弄清楚减肥巧克力的主要成分，从而准确给孩子对症下药。于是周梅当即就给蒋爱英打电话了解情况。在周梅告知医生这款减肥巧克力的主要成分后，医生的话让周梅更加绝望了。
0: 听到这个成分，医生长叹了一口气，对周梅说，这是一种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是能害死人的，你真是减肥不要命。随后医生对曼曼进行了针对性的治疗，可因为曼曼中毒太深，效果不佳。第二天曼曼开始神志不清，随后陷入昏迷，不久就停止了呼吸，小小的年纪定格在了3岁。周梅抱着女儿的尸体哭晕了过去，醒来后悲痛欲绝的婆婆又指着她骂，你还我孙女，还我孙女，你个害人精。而丈夫更是绝望地对周梅说，女儿的死都是你害的，我永远不会原谅你。周梅听后崩溃的大，此时他想死的心都有，他恨死了那个卖给他减肥药的蒋爱英。他认为如果蒋爱英一开始就告诉自己减肥巧克力含有有毒物质，自己说什么也不会购买，如果自己没有买，女儿就不会误食，也就不会中毒而死。周梅将女儿的死都怪罪到了蒋爱英的身上，于是一怒之下报了警，说蒋爱英销售有毒的产品，害死了自己的女儿。
1: 民警经调查取证后，很快就将蒋爱英抓获。对于周梅女儿的去世，蒋爱英表示很难过，不过她一再声称自己也是被人骗了。那么蒋爱英的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她又有何难言之隐啊？
0: 蒋爱英说，1年多前他因为嫌工资低从工作单位也离职了，后来便开了家化妆品店，本以为啊会挣大钱，却没有想到每个月连房租都挣不回来。 蒋爱英啊非常的郁闷，于是有了开展副业的想法。而就在这时，他发现呢，一位老顾客几天不见竟然瘦了一大圈。蒋爱英啊觉得惊奇，便询问顾客原因。顾客说服用了一种名叫减肥巧克力的产品，服用一周就能减掉2-3斤，而且呀停用后不会反弹。蒋爱英惊呼道，这么神奇，你是从哪儿买的？顾客见蒋爱英啊感兴趣，便把减肥巧克力商家的微信给了蒋爱英。蒋爱英也有肥胖的问题，于是通过微信跟商家呀买了一盒试吃，没想到果然有奇效，一盒吃完他竟减掉了7-8斤体重。服用期间呢虽然有些副作用，但停用后慢慢就好，体重也没有反弹。于是蒋爱英啊跟减肥巧克力的商家商量能否代理该产品。商家表示没有问题，但要一次性购买10万元的产品才行。蒋爱英心想，减肥巧克力这么神奇，现在想减肥的女孩子又那么多，难道还愁卖不出去不成？想到这儿啊，蒋爱英当即就给对方转账10万元货款。很快货就到了，蒋爱英决定加价40%将货卖出去。此后蒋爱英开始在店内和微信朋友圈大力推广减肥巧克力，仅用了一个月就卖出去了大半产品，这让他挣了不少钱。可与此同时，顾客的负面反馈渐渐多了起来，一位顾客甚至因为吃了减肥巧克力中风了，家属为此向蒋爱英索要10000元的赔偿，不然呢就把他告上法庭。蒋爱英这才关注起产品质量问题，他询问商家原因，得知是因为产品里含有某种有毒成分，容易引发中风、心脑血管疾病等。蒋爱英越想越害怕，为了息事宁人，他果断给了投诉客户10000元的赔偿。
1: 出了这件事情以后，蒋爱英决定将剩余的几万元产品退还给商家，不想商家却直接拉黑了他。蒋爱英想到报警，可又担心自己卖过这种有毒产品会被连带处罚，最终只好选择放弃。那么剩下的这些减肥巧克力该怎么办呢？
0: 蒋爱英不想亏钱，决定啊将剩下的减肥巧克力便宜卖掉。为减少负面反馈，也怕再出事故，蒋爱英啊每次在卖出产品的时候都会千叮咛万嘱咐客户一定不要多吃减肥巧克力，每天呢只能吃一颗，以防出现严重副作用。可蒋爱英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她卖给周梅的减肥巧克力竟然吃进了周梅3岁女儿的肚子里，而且一次性吃了6颗，最终导致了周梅女儿中毒死。很快蒋爱英啊被检察院以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提起公诉。在法庭上，蒋爱英辩称周梅事先知道减肥巧克力是成人减肥药，在服用后也知晓其有严重副作用，不适宜儿童服用，却没有将其保管好，导致周梅女儿误食致死。因此周梅及家人监护不力才是周梅女儿死亡的直接原因，跟自己的产品无关。那么蒋爱英到底应不应该为周梅女儿的死负责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指生产者、销售者违反国家食品卫生管理法规，故意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11条的规定。

在保健食品或者其他食品中非法添加国家禁用药物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依照刑法第144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本案中蒋爱英销售的减肥巧克力中含有有毒有害物质，该药物为我国早已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药物。蒋爱英在知晓该情况后仍执意销售，其行为符合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情形。另外该罪属于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出于故意明知是掺有有毒有害物质的食品或保健品仍然予以销售，就构成本罪。而蒋爱英销售的减肥巧克力在客观上又造成了周梅女儿的死亡，蒋爱英对此应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另外周梅及其家人的疏忽大意也是导致周梅女儿死亡的重要原因。经查实，蒋爱英销售减肥巧克力7.8万元，获利约2万元，最终法院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人蒋爱英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支付周梅女儿死亡赔偿金50万元。随后根据蒋爱英提供的线索，民警顺藤摸瓜将减肥巧克力的生产者和其他的销售者一举抓获，很快这些人呢也被追究了相应的刑事责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想挣钱可以，但不能挣昧良心的钱。比如案例一中的黄海滨违法销售被禁食品，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中毒或死亡，但其行为存在巨大风险，难保以后不会出事故。再比如案例二中的蒋爱英，在知晓减肥巧克力有毒后仍继续销售，造成周梅3岁女儿误食后身亡，蒋爱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被判刑是罪有应得。最后提醒大家，小心病从口入，千万不要购买有毒有害食品，家里有小孩和老人的尤其要注意，避免酿成悲剧。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每天这一时间和您准时见面的最初遇见你。奇松、怪石、云海、冬雪、温泉是黄山标志性的五绝胜景，而通过这五绝胜景，能够全方位的去展现世界级自然、文化、地质三重遗产的绝美风。今天我们也将一同走进黄山，通过守松人、高空放绳环卫工等一线护山人的日常，以普通人的

沿着北纬30度10分的轨迹，在距离东海400公里的大山腹地，破晓的曙光正惊动着重重峰峦深藏的秘密。这是黄山，中国唯一一座以中华人文始祖黄帝命名的山，因奇松怪石、云海冬雪、温泉得名的黄山五绝，搜尽了天下奇景。神奇的黄山，用一个梦幻世界，把传说中的仙境带到了人间。黄山，即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三项桂冠于一身。黄山赢得世人交口称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这里是生灵共舞的一方天堂，一颗站立在峰巅的天下奇松迎客松，以它的千年风姿展示着中国人好客的形象。这里是重塑中国山水画精神的一座殿堂，一个在黄山诞生并由它命名的黄山画派，用奇山秀水的灵性占据了水墨山水的新高度。这里是孕育梦想的地方，南北宽约40公里、东西宽约30公里的黄山山脉，怀抱着一代代人的美好家园，一个独立的地理文化单元以徽州之名大放异彩。这片幸运的土地上保留着成片的珍贵的古民居群落，这里是文房四宝的故乡，这里诞生了众多创造杰出工艺的古代工匠，他们是古代的中国之花，在今天的奇异绽放。只有走进黄山，才能欣赏并探究这个谜一般的美丽世界。云海为什么这样奇诡？怪石是如何形成？黄山松隐藏着怎样的生命密码？地球在巨变中为何把珍贵的遗产留在这一片神秘的土地上？我们的大黄山之旅从云海的深处开始。

生在黄山之巅。辽阔的波涛沿着气流的方向回旋在金光之中。更令人惊讶的奇迹发生在云阵突然崩泄之际，流云一泻千里。常见的云海相对从容，微风运送，在天际回旋。东进大海，北临长江，温湿气流大量涌入黄山，与山间林木蒸发的水汽交汇，形成变化万千的云海世界。

海的特殊地位和历史影响力，黄山景区的区划最终竟然按海来划分，五大园区分为东海、南海、西海、北海和天海五海。南海风高鹤深，云海浩荡，天海云层厚重沉雄，气势磅礴。北海最接近海景，狂潮弄礁或排山倒海。东海烟雾弥漫，索道缆车时隐时现。黄山规模最大的银海在西海，这里也最为风平浪静。黄山云海并非轻易就能看到，捕捉这种视觉奇观需要足够的经验和耐心。

0: 刘安平和同事正在检修一台气象监测设备，依靠遍布黄山的气象监测系统，刘安平可以提前告诉来访者有关云海的重要信息。
1: 什么时间？一个是早晚，就是早晚是产生云海概率比较高的。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到冬天下雪，关闭你是看云海是最好的地方的。一个是北海，是吧？你还有一个玉屏楼。
0: 每个来黄山的游客都希望能够看到壮观的云海。刘安平的愿望就是做出一个黄山云海的精细化预报系统，准确预报每时每刻黄山每个地点可能出现的云海，让游客不再与黄山云海失之交臂，
1: 就能实时的未来一小时两小时这个云海到底怎么变化，是往哪个方向走，或者换句话说，那个西海那个地方能不能看到云海，玉屏楼那里能不能看到云海，那概率有多大。
0: 2008年4月28号，黄山安装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多普勒雷达。大量先进设备的应用，加速了云海预报系统的研发。但是，收集和分析多年来的云海观测数据，仍然是海量的工作。光明顶的雷达全天24小时不间断工作，才能保证黄山气象数据的完整性。一旦雷达出现故障，就必须冒着高辐射的风险进入雷达内部抢修。长时间的努力，刘安平和同事成功地研发出黄山云海精细化预报系统。现在黄山气象网站每3小时更新一次云海预报，人们能够轻松地查询到2天以后黄山各处的云海可见概率。四季之中，黄山云海

分布并不平均。春季，山上常处在雾气之中，不易看到云海。夏季，温度升高，云顶高度

0: 世界各地的猎奇者每年以近300万人次的游客量从四面八方涌向黄山，争睹黄山云海。
1: 对，就那山顶上那块，你看云云影的，这个时候我们在山顶上面，在那个顶上面，等那云的时候飘过去，没挡到太阳光的话，我们站在上面这个云可以看。
0: 赖比兴，一个追逐佛光的人，他连续14年登上黄山。与其他人不同，他所追逐的并不是云海本身，而是黄山云海中更加罕见的奇景——佛光。
1: 这开始测量一下，好好好好，拉起来，拿长度。
2: 你那边读数多少？
3: 现在是4米2，
2: 减掉20就也就4米长。
1: 测一下那个南北之东西向之间的。
0: 佛光又称宝光。在东方文化中被视为吉祥之光，游客很少能够见到。而赖比兴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他每次上黄山几乎都能看到佛光。
1: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这些经历里边，就是在2000年8月12号的8:02的时候就拍到了这第一张宝光。上山时都下了很大的雨，到了上面，这个时候一片云烟从西海大峡谷飘上来，就那么2分钟。
0: 从那时起，赖比兴就决心向所有人传达黄山佛光的神奇。黄山从此多了一名行者，14年间22次登上黄山，攀峰越岭，星夜等待，记录着普通人难以发现的奥秘。
1: 宝光是光线照射到这个云滴里边以后产生了衍射，然后再反射太阳和云雾和你自己，三者成为一条直线，人介于之间，你背对着阳光去看云雾，你自然就会看到宝光了。
0: 这是赖比兴提供的观看佛光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在他看来，黄山多变的云海和俏丽的群峰为佛光的形成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1: 即使是跟西方世界最负盛名的德国布罗肯山宝光，还是跟我们中国峨眉山来比，黄山宝光景观资源都堪称世界之最。
0: 壮丽的云海和神奇的佛光吸引着每一个身临其境的游客，而在人们注意不到的地方，一些人在默默地工作，他们希望让更多的人更深切地感受黄山仙境般的奇幻风景。

老的黄山长久遮蔽在云雾缭绕的仙山传说之中。在唐代道教旧记中，黄山是道家炼丹修行之地。关于轩辕皇帝携荣成子扶秋公两名臣子来此修炼升天的传说一直深入人心。传说望仙峰是轩辕皇帝得道成仙的地方，皇帝的灵气落到仙人峰，凝结为十人，这一天被记录为道历元年，距今已有4700多年。

康熙皇帝赐名黄山为黄海仙都，这块珍贵碑刻至今仍立于慈光阁碑廊。黄山人用轩辕峰、浮丘峰、蓬莱三岛、仙人指路以及各种带仙字的名称命名这片神山中包罗万象的景观。

以仙山的名义名扬天下，黄山的影响力甚至惊动了300年前的清朝皇帝。1701年，清朝。

0: 黄山至少有100个地名跟神仙传说有关，为什么黄山会引发如此之多的赞叹与想象？人们试图从科学的角度找出答案。从2006年开始，蒲庆余主持了为期6年的黄山地貌景观研究。他认为黄山能够成为历史名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黄山拥有以花岗岩地貌为代表的独特景观资源。
1: 首先呢，是这里一个花岗岩的一种高山尖峰深谷这么一种这个地貌，本身非常奇特，这个是形成黄山这个景观的一个美景的一个基础。
0: 黄山花岗岩岩体出露面积超过70%，构成了黄山岩石风景地貌的主体。前海、南海区的中央高地南岩地区，山体高大雄伟；北海区，尖峰塔峰陡壁显著，景观小巧玲珑。谷地宽阔的东海区是黄山著名皮棚36座小峰的所在区。西海大峡谷的深切峡谷地貌令西海区险峻壮丽。在蒲庆余看来，黄山花岗岩景观地貌的类型丰富多样，是国内外其他景区无法比拟的。
1: 有好多地方都一种类型、两种类型、几种类型。那黄山的地貌可以有10几种、20多种类型。所以呢，在全国来讲，应该说是最美的。那么从世界各地来看，黄山的这花岗岩地貌不能说是独一无二，也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
0: 在花岗岩的地貌景观中，古老的石柱群在时间的长河中稠密的阵列渐渐稀疏，甚至孤立为单体石柱。在亿万年的风化中，巨大的黄山花岗岩形成形态万方的各类石带，定格为山水之间生动怪异的形象。并不明白重达500多吨的飞来巨石是怎样登顶这高山之巅，呈现如此奇特的景观。常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猴子观海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却鲜为人知。
1: 很久以前，这个地方是一块平地，那么这个花岗岩呢要风化了，风化以后形成一个比较厚的一个风化层，叫风化壳，由于地壳的抬升，两边进行切割，后来是上面一顶帽子。这顶帽子呢，这由于经常的这个雨水的淋融，说它待不住了，说松的东西呢都冲掉了，这个盒子这一部分比较硬的东西呢，它先露出来了。

山是座花岗岩石林构建的巍峨城堡，亿万年时光的雕琢让黄山拥有了天下第一奇山的美誉。

几乎没有人不被黄山独出一表的奇景所震撼，内心的激荡也往往情不自禁在岩石上留下烙印。

这些激情豪迈之词遍布黄山五海的每一处胜景。黄山共存有唐宋元明清民国及当代1200多年来的摩崖石刻300多处，篆隶行楷草书各领风骚。黄山一座深藏不露的书法博物馆。唐代大诗人李白遍游名山大川，一生留存的诗歌900多首，而歌咏黄山一带秀丽风光的诗篇就有数10首。当他与黄山风景相遇的时候，诗歌便是对风景最好的馈赠回报。黄山4000仞，32连峰，丹崖加石柱，汉淡金芙蓉。根据安徽通志馆黄山金石表的记述，这是李白留下的石刻，也是黄山现存的摩崖石刻中年代最久远的一幅。公元754年，受朋友之邀，李白来到黄山，畅饮流诗之余，在崖壁上留下了名贤泉3个大字。明朝公元1541年，徽州制墨名家罗小华邀请好友登黄山寻访李白遗迹，他们找到了李白曾题字的名贤泉，高兴之余豪饮大醉，并在泉旁的巨石上刻下醉石2个字，以表达对李白的敬仰之情。

鸢飞鱼跃，是十二世纪思想家朱熹的遗笔。朱熹登高远眺，顿悟万物各得其所。这幅题刻于1357年的石刻，是黄山现存石刻中字数最多的一幅，也是元代学者郑玉的人生自况。而这古朴苍拙的汉隶，是中国清代大书法家郑谷口的手笔，笔墨严谨，但神韵自由。在石头上刻字，成就了黄山石工这个古老的职业。

赴黄山最大的时刻，刻于1939年。抗日将领唐世尊为激励将士，一群黄山石工历时半年，刻下这幅巨作。每字6米见方，间距5米，石刻深度8.3厘米。现在，这幅巨型石刻维护一次，2名石工至少需要工作1个月的时间。长绳高悬，脚踏到崖，危险和难度可想而知。

黄山是花岗岩的世界，无论峰林高耸还是石若丹满，这些壮美和精致的石头因为独特的岩体特征，它们拥有一个特质的名称，黄山花岗岩。

松林和岩石的呼吸，记录云海与山色的表情。历时两年，追逐四季轮回的璀璨光影，古老山系的全新影像，大自然的视觉奇观。人间仙境，山林天堂，寻历神奇自然，解密山岳世界的经典传奇，石破天惊，筑梦徽州。从人与山相遇的曲折故事，走进文化繁衍的美好记忆。山水画卷，秘境之地，领悟山水精神的真谛，寻访更悠远更深沉的境界。美丽中国，美好安徽，精彩纷呈。6集高清纪录片《大黄山》。

0: 黄山的雨天来去无踪，平均每年180天下雨。雨水不仅对花岗岩侵蚀切割，形成大大小小的微型峡谷，还在悬崖上塑造了形态各异的瀑布和跌水。在多雨季节，气势恢宏的百丈瀑激流直下，位于黄山东坡的九龙瀑全长600多米，从香炉峰悬崖飞泻而下，辗转九回，形成九瀑九潭。一源两流，人字瀑在黄山的名声最响亮，也是古代文献描述最多的瀑布。水分滋养树木，树木储蓄水分，黄山的水景与奇松生命交融，相互依存。
1: 这个树呢，攀科树，我们因为在平时的检查当中呢，发现它这个树上有许多的伤疤呀，因为扭裂的，对它进行一些缺颗孔洞的修补。这个里面
0: 还也烂掉了。叶耀卿最早提出黄山古松复壮的设想，对黄山54棵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明松古树进行特殊护理。
1: 那个已经腐朽的部分，要进行一些这个处理，防腐处理，让它恢复生机。
0: 在叶耀卿的主持下，黄山每年都会有10多棵松树通过这种方式重获健康，而其中最经典的治疗案例，则是一棵黄山松起死回生的神奇故事。这是黄山著名的景观之一，因为突出的尖峰顶端生长着黄山松，人们称它为梦里生花。
1: 来，起来，哎，好嘞，慢点啊，哎，好，好，放下来，哎，这就是梦里生花原来那个树。它是1982年死掉的，当时为了这个弥补游人心中这种缺憾，在那个上面安装了一个大小形状和这个树差不多的就一个塑料树，这个03年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这么一个想法，想在上面栽一个树，
0: 移植一棵仙树是恢复梦里生花景观的最好办法，但是要在没有泥土的峰间移植黄山松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因为这个笔峰的笔尖上面，笔尖是很尖的，上面最大的一个面积平面啊，它不足0.4个平方米，几乎没有地方生根。我们为此呢，就是进行了有几个月的筛选，最后04年的3月份先起树，把树挖出来以后包抓好，抬到这里，在3月26号再通过这个从山头拉了一根杆缆，把这个树吊到这个笔峰顶上进行栽植。
0: 梦里生花的移植成功，让叶耀卿惊异于这种植物异乎寻常的生命力。鸟衔风吹， 黄山松的种子遗落在花岗岩的裂缝中。在潮湿和多雨的岩石上，种子萌发。松树在这种贫瘠的环境下，顽强汲取岩石和空气中的微量养分，根系缓慢长大。松根分泌的大量有机酸不断溶解岩石，岩石中的矿物盐成为松树维系生长的微薄养料。黄山松缓慢的生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人们对植物成长的一般想象。一棵细小的黄山松，可能树龄就有好几百岁。海拔越高，黄山松树形越矮，生长的也越缓慢。

0: 黄山的独特地貌和气候，造就了黄山松这种中国松的变体。黄山松，世界植物史上的奇迹。斜披威严，探海松如苍龙探海。黑虎松，树形如狂草大虎，枝繁叶茂，虎虎生情。蒲团松的安静与忘我，在清代画家石涛的同名画作中，已被诠释得妙趣横生。作为黄山奇松之首，迎客松不仅是黄山的名片，也早已被公认为东方礼仪文化的象征。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厅陈列着一幅巨型迎客松铁画，长4.7米，宽2.7米，1959年由芜湖铁画大师楚延庆手工打造而成。几十年来，在外事交往中，数以百计的各国领导人在迎客松前留影，这已成为迎接国宾的最高礼仪之一。黄山迎客松是中国的符号，国家的象征。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迎客松的面前，这棵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迎客松已经有1000年的树龄了，容颜已老，但松针长青。黄山风景区有一个特殊的工作岗位，守松人。胡小春是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观察和记录迎客松的健康状况，保护他的安全。胡小春当上守松人的第一课就是了解迎客松的保护历史。1972年冬天，黄山发生森林火灾，这件事在当时引起高度关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到黄山，指示一定要保护好迎客松。胡小春明白，守护迎客松不能有丝毫闪失。胡小春住在这间6平方的房子里，他的活动范围只有迎客松周围方圆几十米。1天24小时，1年365天，胡小春是陪伴迎客松时间最久的人。每天游客离开以后，迎客松周围的喧闹转眼间变得异常安静，只剩下一人一树。
1: 从远处看，他就像一个老者屹立在这个青石旁边，人参松有劲。他就像，说实话，现在就像我们家里一个成员一样的，就像我们家的长者一样的。我有时候打个电话回家，这种家里人肯定问你在哪里啊？我现在在迎客松脚下啊。

黄山漫长的冬季来临了，今天是大年29，最低气温降到了-17°，夜里可能还要暴雪，胡小春非常不安。苍老的迎客松能否安然度过这场大雪？这一夜胡小春将无法休息。

经过强化的支架能够为迎客松提供额外的支撑保护。尽管如此，胡小春仍然难以放心。狂风暴雪的夜里，胡小春几乎每隔10分钟就要出去查看一次迎客松的状态。

0: 和胡小春一样，另一个人也在关注着迎客松不同寻常的生长姿态。楚铁骑每年都要到黄山写生，与普通人不同的是，他特意选择雨天来到黄山，观察迎客松在恶劣环境中的生长。
1: 黄山松的树冠几乎以平为主，它的树根也很长，它是一般长在悬崖峭壁上，所以说它能顶风傲雪，四季常青。
0: 楚铁骑细心地记录着迎客松每年不同的微小变化。铁骑希望把迎客松澎湃的生命活力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当中。

0: 楚铁艺是芜湖铁花工艺大师楚延庆的第三代传人。从14岁学艺时开始，他的第一幅学徒作品就是黄山迎客松。做铁花25年，他做的最多的也是迎客松。
1: 因为铁画它就是半立体的，很有这种阳刚之美。在我看来，一幅好的铁画迎客松应该具备你铁画的厚重，它的气节神韵，包括它的枝干遒劲苍老的感觉，这些地方要把握住了，就能感觉人家一看就知道是黄山松。
0: 守护黄山松，描写黄山松，黄山奇松与黄山的险峻山石、跌水和瀑布，构成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黄山山水图。大雪黄山，冰封断岭，险峰峻崖间，冰柱如透明的钟乳。黄山的冰雪世界，更像一场梦境。冰柱垂挂，银针簇拥，动感的冰瀑，神奇的雾凇，齐齐飞雪中的黄海仙都，是天上的广寒宫，又似苍茫大海上一望无边的珊瑚岛。这是童话中的黄海，这是蔚蓝天空下真实的黄山。

衡山并不遵循一年四季的平常规律，山上山下存在一条明显的季节线。半山寺、云谷寺一线以下，四季分明，而在这条分界线以上，只有暖季和冷季两个季节。这就是奇特的黄山记。山上大雪如洗，而山下温泉区的冬天到十一月上旬才姗姗到来。汤泉沐浴是黄山人入冬之后的古老民间习俗。

从传说中的道教仙山，到可感、可游、可居的真实山水，接近黄山的道路，历经了1200多年。

夜色消退，黄山显露，山顶上这些远道而来的朝山者肃然伫立，迎接东方破晓。日出东方，黄山在霞光中迎来精彩的一天。云海滔滔，奇松和怪石相生相伴，生命的奇迹遍布险崖绝壁。大美黄山，地球的珍贵遗产，它不只是大自然的神迹显现，更是黄山人的家园，远方人的梦中故乡。黄山在四季中展开不同的画卷，森林的色彩变幻莫测，森林内部的风景鲜为人知。什么是黄山蕴藏着的生机、气息和味道？黄山，生灵的天堂。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

0: 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0: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0: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0: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3: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4: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6: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7: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
1: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政协滦平县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山会议中心开幕；人民日报社评论员文章，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范秋实报道。
0: 7月19号，政协滦平县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山会议中心开幕，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会议应出席委员193名，实到委员188名。会指出，五年来，县政协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始终与县委同心同德、同向同行，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三大职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组织开展一系列调研、协商、视察活动，为科学民主决策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为全县改革发展稳定汇聚了各方智慧力量。希望各政协委员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在思想政治建设上实现新提升，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不断提高政治执行力。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始终与县委在思想上同心，目标上同向，行动上同步，做到县委工作部署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要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县委工作要求一贯到底，落地见效，发挥独特优势，在服务中心大局上彰显新担当，发挥好人才荟萃优势，紧紧围绕高

高质量发展议政建言，发挥好民主监督作用，助推重点工作末端落实，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在抓招商上项目上积极作为，要坚持团结民主，在凝聚智慧力量上展现新作为，提高协商能力，全面增进团结，坚持履职为民，锤炼过硬本领，在加强自身建设上展现新风采，加强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加强政协机关建设，加强政协委员队伍建设，要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同心同德，携手并肩，为全力打造四个示范区，加快建设五个新滦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滦平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大会听取了政协滦平县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报告从五个方面全面回顾了十一届政协工作。一是听党话，跟党走，在筑牢思想根基中扛起政协责任，在筑牢思想根基中扛起政协责任，坚定不移把党的领导贯穿始终，坚持不懈抓好理论武装，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二是谋发展，献良策，在深耕主责主业中彰显政协担当，聚焦中心大局，开展精准协商，聚焦重点任务，实施靶向监督，聚焦提案办理，提升工作质效，聚焦项目建设，强化招商引资。三是守初心，建使命，在增进民生福祉中体现政协温度，延伸协商触角，推动基层善治，扛牢包联责任，助力民生发展，下沉服务一线，办好利民实事，挺身大战大考，厚植为民情怀。四是讲团结，促联合，在广泛凝聚共识中贡献政协力量，深化履职实践，增进理解认同，注重文化传承，讲好滦平故事，加强团结联谊，扩大交流合作。五是强作风，固根基，在狠抓自身建设中彰显政协形象，加强委员履职能力建设，加强专门委员会建设，加强纪律作风建设。报告建议十二届政协常委会工作的总体思路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县第十七次党代会精神，按照坚定践行四个坚持，全力打造四个示范区，加快建设五个新滦平的总体部署，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围绕绿色繁态、文旅康养、清洁能源、健康食品四大主导产业，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努力打造忠诚政协、有为政协、民生政协、同心政协、务实政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滦平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报告指出，今后五年政协主要做好五方面工作，一是坚持党的领导，筑牢思想根基，努力打造旗帜鲜明的忠诚政协；二是聚焦中心大局，主动建言献策，努力打造善谋善为的有为政协；三是坚守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期盼，努力打造温情暖心的民生政协；四是坚持团结民主，广泛凝聚共识，努力打造汇智聚力的同心政协；五是加强自身建设，锤炼过硬作风，努力打造严谨规范的务实政协。大会听取了政协滦平县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报告指出，五年来共收到提案450件，立案431件，立案率95.8%，其中委员个人及联名提案399件，占比92.6%。政协各参加单位、各界别、各专门委员会集体提案32件，占比7.4%。遴选重点提案30件，小切口精品提案44件。所有提案全部按期办结，办复率100%。
委员满意率

0: 之百。委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提案协商的成果转化率不断提高。报告从锚定政治方向，全力培育精品提案，健全督办机制，推动提案落地见效，聚焦中心大局，精准献策，助力发展，坚守民生初心，用心履职，为民建言四个方面总结了十一届政协提案办理主要做法。报告从强化政治引领，锚定履职正确方向，抓实精品培育，严控提案源头质量，健全督办体系，增强提案落地保障，夯实履职基础，完善长效运行体系四个方面对十二届政协提案工作提出建议。
1: 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2: 文章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形势催人也逼人，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迫切需要我们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全面部署，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七个主要目标之一。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明确要求，在科研任务推进上重点要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在科技力量建设上重点要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在科技创新联动上重点要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就在7月17日，中国共产党栾平县代表大会圆满闭幕。这次大会不仅系统梳理了栾平过去五年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更绘就了未来五年全新的发展蓝图。今天咱们的节目主题是栾平之变，一个山区县的破圈之路，咱们一起解读党代会核心部署、四区建设，看懂栾平如何完成山城突围、稳步迈向全域振兴。回望过去五年，最让咱们栾平人深有感触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实现了从贫困山区到魅力山城的蝶变。曾经栾平群山环绕，山地占比高，产业基础薄弱，交通治理发展，群众增收门路有限，山区发展处处是难题。这五年全县上下凝心聚力，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啃下了脱贫攻坚、生态治理、产业培育、城乡建设一块又一块硬骨头，脱贫成果持续巩固，曾经的贫困村通硬化路、通自来水、通网络， 特色种植、乡村旅游，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稳定增收。

生态优势持续夯实。作为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潮河沿线生态治理常态化推进，荒山变林海，河滩变湿地，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滦平最亮眼的底色。文旅产业强势出卷，依托金山岭长城、普通话之乡两张金字名片，民宿集群，长城研学，生态康养业态遍地开花。每到节假

活力的魅力山城，实实在在呈现在所有人眼前。成绩属于过去，未来更需奋进。本次党代会立足滦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清晰定下今后五年核心任务，也就是统筹推进四区建设，同步攻坚五场硬仗，为全县全域振兴指明清晰路径。很多听众朋友会好奇，到底什么是四区建设，这项部署又将如何改变咱们的生活？首先，四区建设立足咱们环京山区的独特定位，把生态、产业、文旅、城乡融合四大发展方向整合统筹，不再零散发展、单点发力，而是全域统筹、一体推进，打破过去乡镇、城乡发展割裂的局面，真正实现山城突围。第一，生态海洋示范区建设。滦平紧邻京津，守护水源、守护山林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责任。未来五年，我们会持续深化潮河、滦河流域综合治理，推进荒山绿化、矿山生态修复、严控污染源头，发展低碳循环农业、绿色加工产业。生态不再只是约束，而是转化成康养、文旅、有机农业的发展资本，让好山好水持续为百姓创造收益。第二，长城文旅融合创新区建设。京山岭长城是滦平独有的王牌资源，加上全国独一份的普通话文化资源，四区建设会推动文旅业态升级，不只是单纯卖门票。接下来会打造长城研学基地、普通话文化产业园、高端乡村民宿集群，串联长城沿线各村镇，打造全域旅游环线，延伸餐饮、文创、康养产业链，把短期观光变成长期旅居，让文旅产业带动沿线所有村镇共同致富。第三，环京绿色产业承载区建设。依托靠近北京的区位优势，避开高污染、高耗能项目，重点引进绿色农产品加工、轻制造、数字电商、康养配套产业，完善产业园区配套，打通城乡物流通道，把咱们本地的中药材、果蔬、畜牧特产标准化加工，直供京津市场，拓宽群众、合作社、企业增收渠道，打造稳定可持续的实体经济支撑。第四，城乡全域宜居样板区建设。一方面持续完善县城配套，优化交通路网、公共停车场、休闲公园、教育医疗资源，提升县城承载能力；另一方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完善各村基础设施，补齐农村养老、医疗、文体短板，缩小城乡差距，打造特色风情乡镇和美乡村，实现县城精致、乡村美丽。不管住在城里还是乡下，都能享受均等优质的公共服务。这四大区域建设不是各自独立，而是环环相扣，协同发展。生态打底提供发展底线，文旅打响滦平对外知名度，绿色产业稳住经济底盘，城乡宜居保障民生福祉。四项工作同步推进，就是本次党代会提出的山城突围核心思路。与此同时，大会明确，推进四区建设的过程中，要聚力打好五场硬仗，直面山区发展现存短板，在产业提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基层治理五个领域集中发力，破解山地发展、交通物流、集体经济薄弱、公共资源不均衡等长期难题，扫清全域振兴路上的各类阻碍。很多老百姓会问，四区建设听起来是宏观政策，到底能给普通人带来什么实惠？咱们简单说几句实在的。对于务农群众，绿色产业、文旅发展会拓宽农产品销路，家门口就能就业；对于经营民宿、餐饮的商户，全域旅游环线打造会带来源源不断客流；对于普通居民，生态环境更好，公园更多，就医上学更方便；对于年轻人，本地绿色产业、文旅项目会创造大量本地就业岗位，不用再远赴外地打工，在家乡就能实现稳定发展。过去五年，滦平靠实干摆脱贫困，擦亮山城名片。未来五年，依靠四区建设系统布局，我们将完成从单点发展到全域统筹的进阶，不再局限于县城单点发展，而是以四大功能区带动全县所有乡镇联动发展，彻底打破山区发展的地理局限，真正实现山城突围。滦平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未来的蓝图接地气、有奔头。从贫困山区到魅力山城，
是栾平人5年奋斗交出的答卷，以四区建设

铺就全域振兴之路，则是我们接下来五年共同奔赴的目标。这座群山环绕的小城正借着党代会的东风，找准发展赛道，稳步破圈，稳步崛起。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一起期待蓝屏依托四区建设走出一条属于山区县的振兴之路，咱们下期再会。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

0: 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2: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2: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俅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2: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它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输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2: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1: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2: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1: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2: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1: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2: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1: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2: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儿处理，不让玩。
1: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2: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1: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2: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1: 下面是娱乐新闻。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2: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1: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2: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它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

0: 终结篇，大圣累了。
1: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0: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已。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1: 城里的人真会玩。
0: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1: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0: 谢谢收看。

0: 贾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康康会客厅。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哎，怎么这
2: 纸你好，你好，这不是创业的东西
1: 啊？我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啊？
2: 我见您太激动了，我
1: 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什么，哎，没事。

0: 别紧张，别紧张啊！
1: 我调整一下。
0: 好好。
2: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耶、yeah! ！
0: 来吧，来听着做一个自我介绍，行行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3: 不是，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
0: 啊、也别这么低
3: 啊。啊，这不是加炕头啊，就是正常聊天就行。啊、
0: 行行行，好吧，
3: 你不要紧张啊。
0: 哎，好，
3: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0: 哎，对对，贾成功。
3: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
0: 贾成功。
3: 哎，另外我听说是38岁。
0: 对对对，38。
3: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0: 交大的。
3: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0: 都不是。
3: 那是
0: 我奶奶交大的。
3: 哎呦，但我还是我爷爷交大的呢。
0: 你是业大的？
3: 我什么业大的？
0: 我是我奶奶把我交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3: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0: 社会大学吗？
3: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
0: 不是，
3: 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0: 那是他们。
3: 哦，对，因为他们要脸。
0: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听不太懂
3: 啊，你谦虚了。
0: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
3: 啊，
0: 让我这么多年干嘛呢？
3: 干嘛呢？
0: 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3: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0: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3: 啊，
0: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3: 研究什么？
0: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3: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0: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3: 啊，讲
0: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3: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0: 当然可以了。
3: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0: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3: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0: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3: 什么？
0: 长得丑。
3: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0: 不，也不能那么说，
3: 是吧？
0: 你想想马云。啊哎、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3: 只下不上。
0: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3: 你又谦虚了。
0: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3: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0: 对，我就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3: 对呀、啊，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0: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3: 啊，好。
0: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3: 啊，
0: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3: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0: 投资房地产。
3: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0: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啊。
3: 放？那你说他干什么呢？
0: 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3: 哦，改投资郊区。
0: 也投不起呀、啊。
3: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0: 我决定投资
3: 啊，
0: 沙漠。
3: 好产业，
0: 我在沙漠买块地
3: 啊，
0: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3: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0: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
3: 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0: 那是你不懂。
3: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的。
0: 我先买。

0: 一百亩沙漠
1: 啊，
0: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1: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0: 这一百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一百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0: 哎呦，我没想到啊，
1: 这都没想到。
0: 哥哥，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1: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0: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忙。
1: 我发现你啊
0: 啊，
1: 就是盲目创业。
0: 怎么呢？
1: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0: 什么精髓啊？
1: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0: 哪三大要素？
1: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0: 对，要饭去！
1: 哎呦我天，这什么叫要饭去？
0: 要饭去！我
1: 谁让你要饭去了？
0: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一块赚一块，扔两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一摆，这可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呢、啊。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就上市了。
1: 你拉倒吧你！
0: 要饭也不行。
1: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一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0: 你让我再调整一下。
1: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事这事干了就行了。
0: 你等
1: 一下，再见。好吧，
0: 还有项目，
1: 好，行行行，
0: 我还有一个，
1: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是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别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0: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好好来，
0: 我还有个压箱底。
1: 压箱底什么节目？来，说说
0: 那就是卖鸡。
1: 你这卖鸡是什么意思？
0: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1: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0: 好，
1: 嗯，
0: 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 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1: 哦，
0: 必须下载的软件。
1: 好好好。
0: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1: 怎么才能成为呢？
0: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1: 那倒是，
0: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1: 想好了吗？
0: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
1: 啊，
0: 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1: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0: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1: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0: 是不是
1: 啊？
0: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1: 是
0: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1: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0: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1: 啊，
0: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1: 是，
0: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1: 是，
0: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1: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0: 人人机，
1: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就这乱七八糟，
0: 太好了！
1: 哎呀，这是
0: 太好了！哎，这么着，咱俩一起来卖鸡怎么样？
1: 不用，
0: 你可别后悔。
1: 我不后悔，
0: 真的，你错过机会了啊！你讲讲我们计划，你就知道。
1: 您说，
0: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做鸡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机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机去看看，我的世界鸡做主，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只鸡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 好玩吗？
0: 啊，
1: 有意思吗？
0: 嗯，
1: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
0: 嗯、
1: 谁要是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兄弟，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家用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早一秒避险，多一分安全，提升防灾技能，守护你我平安。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4: 1971年10月26日，纽约当地时间早上8点，联合国广场上的旗杆一如往常又升起各会员国国旗。然而这一天又极为特殊，131根旗杆当中，中国的旗杆空空如也。同一时间的大洋彼岸，北京已入夜，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内，周恩来正在和外交部相关人员紧急开会，商讨是否赴联合国参会的问题。几个小时前，新华社收到了一条来自美国的电讯，在第26届联大会议上表决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且驱逐蒋介石政府的代表。外交部也接到了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电报，通知在联大会议上的决议，并在随后的电报中多次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出席正在召开的第26届联大会议。随之一个问题产生了，当时所有人都没有估计到形势发展会这么快，对于出席联大没有思想准备，加上毛泽东主席在3个月前曾说过，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5: 实际上这是一种斗争的策略，它主要就是为了防止美国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或者是一中一台的局面。
6: 无论是毛泽东主席还是周恩来总理都提出来过，我们不管是等3年、5年、7年、8年、10年，我们都等得起，直到我们强大了，我们再进去都来得及。
4: 因此，对于是否派代表团赴联合国参加第26届联大，外交部上上下下意见并不统一。
7: 在外交部来讲啊，感觉到非常兴奋，非常高兴，因为这次投票是个很大的胜利。
8: 但是现在毫无准备啊，一点准备没有，主要是安全理事问题多，麻烦大，光要熟悉那个议事规则恐怕就要费很大功夫。总理说现在马上去呢的确有困难，但是再过2个月也说不过去，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就说到这里，王海勇来了。
4: 讨论过程中，外交部李宾斯副司长王海龙接到中南海打来的电话，他随即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毛泽东主席起床后看了外交部送去的材料，要总理一行人即刻去中南海开会。
5: 这个决议传来以后，毛泽东特别高兴，因为这是他多年的这个努力期望得到了实现。也是分裂势力他们的失败，是美国孤立封锁中国政策的失败。
4: 毛泽东主席接着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造了美国的反， 在联合国投了我们的票，葡萄牙也是。欧洲国家当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19个，非洲国家26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7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131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76票。那么多的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
9: 当时是冷战期间，那么毛泽东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外交思想，比方说一条线一大片啊，特别是后来提出了一个3个世界的划分。所以在这个战略思想之下呢，中国呢就需要更多的和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来进行协调与合作，同时呢也和第二世界的国家，像一些西方国家啊，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协调。那么特别是当时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坚冰已经被打破，中美之间一定程度上在应对苏联当时的这个霸权主义的这个目标之中呢，也有一些共同的一些基础。正因为这样呢，毛泽东主席就明确地表示，既然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就应该立即重返联合国，那么在联合国框架之内，那么呢发挥中国应有的大国的作用。
4: 毛泽东一口气讲了近3个小时。有人问现在毫无准备怎么办，他表示不打无准备之仗，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他否定了派人先去了解情况以做准备的建议，提出我们就派代表团去。他还亲自审定了代表团成员名单，并提出代表团启程时送行规格宜高一点。毛泽东亲自指定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任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精通英语、德语和日语，知识渊博，中西贯通，不仅文章写得光彩夺目，而且演讲口才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1971年10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并且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通知他中国政府将在近期派出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大。随后在11月2日的电报中确定，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当时的外。

0: 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副团长为黄华，代表是符号熊向辉、陈楚。其中黄华在周恩来、陈毅的直接领导下多次参加新中国重大外交活动，此时是中国首任驻加拿大特命全权大使。熊向辉曾被毛泽东誉为一个人能领几个师，在诸多重要的外交场合中，熊向辉都以总理助手的身份出现。符号和陈楚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在代表团做准备的同时，外交部决定派一个先遣小组到纽约去打前站，谁会是合适的人选呢？就在11月2日这一天，新华社国际部记者高良得到总社通知，要他去外交部报道。
1: 到了代表团报道的时候，也中国代表傅浩同志就告诉我说，代表团的领导决定由我先率几位同志作为先遣小组先去几天，并且要求我3天之内要出发。
0: 3天的时间，高良随即办理了一切出国手续，赶制行装。在所有的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乔冠华在联合国亮相的发言稿该表达些什么内容。毛泽东对此有专门的指示，
2: 我们要去伸张正义，我们要去替这些人呢扬眉吐气吧，不要点美国和日本的名，他们不是阻挠吗？他就引了这个曹操对夏侯渊的话，为将当勇，却若石，不可但食无主矣。就是如果你只知道猛打猛冲吧，一匹夫敌，就说我们不要好像觉得获得胜利，不要翘尾巴，不要盛气凌人。
0: 11月5日晚，先遣小组出发的前夕，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会议厅召见代表团所有人员。在这次接见中，周恩来总理最后审定了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他要一位同志把他已修改过的发言稿再逐段逐句读一遍，他一边听一边又做了些补充，许多重要段落都是经过他字斟句酌敲定的。1971年11月8日，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人物是周恩来，左上角写着中国人来了。从1949年到1971年，中国用了22年时间才重返联合国，最终入会却充满了戏剧性。就在这一天的中午，200多名美国记者将刚刚抵达纽约机场的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先遣小组层层围住，提出很多问题。当天下午、晚上和第二天，关于中国先遣小组的消息就成了纽约各家电视、广播、报刊的头号新闻。这些报道甚至详细到他们穿着怎样、吃饭怎样用刀叉、怎么付小费、付的是什么钞票。对于这些中国人，他们充满了好奇。此时中国的五星红旗已经飘扬在联合国广场的旗杆上，然而这面中国国旗却并不太标准。在台湾的旗帜被撤下的6天后，1971年11月1日，联合国秘书处赶制了一面中国国旗。由于中国不是新加入联合国，而是恢复了自己的合法席位，所以秘书处未再安排为中国举行升旗仪式，而是采取了更换旗帜的做法。但是由于事先没有准备，中美两国又相互隔绝，一时并没有找到五星红旗的标准样式。

最终赶制出来的五星红旗，一颗大星与四个小星的比例及排列位置都有欠规范，不合标准。11月8日，高梁和先遣组将北京带来的标准五星红旗交给了联合国礼宾司官员。此后，北京制作的五星红旗就飘扬在联合国广场上。

0: 是第一次。
1: 他穿了一个毛巾睡衣，站在这个门口的一般的，他不会站门口一个一个来迎接，他就站他书房门口。我们的总理带头，这个第二嘛呢就是吉鹏飞带领外长了，鱼贯而入，他一个一个握手。
2: 毛主席讲，1950年啊，吴秀全到联合国控诉美国进占台湾，啊，控诉什么？就告状啊，告谁的状？告玉皇大帝的状。当时那玉皇大帝啊，神机的很呐，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啊，玉皇大帝要光临啊，主席本来讲50年，我们在花果山时代啊，现在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等于你们这次去不是控诉，不是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
0: 1971年11月9日，代表团一行人到达首都机场。周恩来总理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近5000名群众欢送他们，规模空前。

0: 时北京没有直飞纽约的航线，毛泽东亲自定下出行的路线，先从北京飞上海，然后从上海搭乘法航的班机前往纽约。1971年11月11日，美国纽约繁忙的肯尼迪国际机场迎来了一批特殊的中国客人。尽管寒风凛冽，400多名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记者聚集在机场，等待着见证这一历史时刻。乔冠华团长发表了讲话，唐文生担任翻译。
1: 演讲里面呢，实际上把中国对联合国的态度明确地做了这个回答，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作为一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我们一定要负责任地在国际社会当中发挥作用。同时呢，中国方面也对过去支持中国恢复合法席位的这些国家呢，也给予了感谢。特别是，那么中国也尊重、认知到美国作为一个友好的、伟大的国家，我们也给予尊重。所以这种方式呢，中国呢立即展示了一种负责任的、一种开放的、一种正面的这个形象。
0: 在热烈欢迎的人群中，还有大批中国华侨，他们打着各种欢迎的标语，欢迎来自遥远故乡的代表们。11月15日上午10:30，中国代表团到达联合国总部。

0: 这张照片是在联合国大厦的走廊里，乔冠华和乔治·布什握手时拍摄的。这是中美两个大国代表团团长的会见，而这次会见却是个精心设计的巧遇。
1: 布什就在走廊里面，他想去的，有别人在谈话的，中国代表团来了，
2: 联合国里面的介绍，布什就交给我，布什就说早安，手握住了，乔冠华的握手说你好，布什也说你好。
0: 后来布什在回忆录中解开了这次偶遇的玄机，他说，我根据国务院礼仪专家们精心安排的一种场合来同中国的团长见面，由于美国没有正式承认北京政府，我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会见应该是随便的，没有事先约好。

0: 1971年11月15日上午10时32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会议大厅，热烈欢迎的气氛顿时弥漫整个会场。许多代表拥上前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握手，并且纷纷报名，要求在会上致欢迎词。由于发言者十分踊跃，大大超过预定人数，原定半天就结束的大会，在中午稍事休息后，下午继续开，一直开到傍晚6点40分，先后历时6个小时，破了当年联合国大会的记录。美国代表布什也上台祝贺一番，他进行了1分半钟的发言。
1: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greed that the moment in history has arrived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begin the United Nations.
0: 这张美国记者抓拍的照片叫《乔的大笑》，后来获得了普利策新闻摄影大奖。西方记者形容乔万华的这一笑震碎了联合国议事大厅的玻璃。
2: 21年啊，这个历程啊，一个是能看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大，越来越多的被世界各国承认，越来越多的呢我们参与国际事务，拦是拦不住了，是吧？另外呢，也看到我们自信，
3: 看到我们所取得的这个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他确实由衷的这个高兴，所以他那个大笑并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由衷的。
0: 在联大会议期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位新中国外交官发自内心的笑容。

0: now give the floor to the chairman of the deleg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is Excellency Mr. Chiao Guanhua.
1: 在一片欢迎声中，乔冠华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发言。
2: 我们主张，任何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
1: 乔冠华在讲话中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他代表中国的这次发言是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在世界的崭新亮相。乔冠华的全部讲话只有40分钟，并不算长，但却是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联合国这个世界大舞台上时隔20多年发出的声音。这个令世界震撼的正义声音不仅代表自己，同时也代表世界所有站立起来的曾经遭遇压迫和欺凌的民族和人民。这是1972年国庆节拍下的镜头，那时新中国代表团已经在纽约有了自己的驻地。在那之前，代表团一直住在美国罗斯福饭店。联大会议结束后，黄华作为常驻代表留在纽约，成为新中国第一位联合国常驻代表，也第一次在美国过了圣诞节。
3: 这个代表团那个窗户啊，对面呢正是美国一个银行的这个办公室，大概在圣诞节即将来临的那一天，对方在窗户外边贴出一张

0: 祝贺的这个大卡片。哎，看到这个事情呢，确实是能感到美国人的幽默呀，啊，会有比较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们啊，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致以节日的问候。
1: 1971年12月22日，中国代表团回到北京。1971年10月，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及一个多月间在联合国令人瞩目的亮相，是新中国发展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从此，中国开启了外交的崭新时代。
2: 之前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范围啊，相对的来说是比较有限的，意味着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各个角落啊都可以进行活动。
1: 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是国际公理和多边主义的胜利，更是人类进步事业的胜利。2021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50年来，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将继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当今世界又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潮流不可阻挡。中国人民将坚定信心，与世界人民携手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0: 194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收到了一封特别的电报。在这封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共同批阅签发的电报中，清晰地写着这样一段话：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及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电报中有功的人员原本写的是有功的同志，但毛泽东却特别在这里做了圈改，将同志改为人员。如此细微的修改究竟蕴含了怎样的深意呢？这还要从28年前毛泽东参加的一次会议说起。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毛泽东作为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并担任大会记录员。此次会议产生了一系列中共早期重要文件，这两份用俄文写就的珍贵档案，正是中共一大上讨论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这批重要文件记录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但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却无法看到这批文件最初的中文版本。在那个斗争形势异常严峻的年代里，党内各类文书档案是敌人千方百计想要窃取的主要目标。为了防止重要文件落入敌手，很多文件都是随发随烧，随办随销。因此，尽快建立一套党内文件保管系统，成为党中央极为重视的问题。
1: 随着我们党的这个发展壮大，随着这个文件越来越多，已经这个不适应形势的发展的需要，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党就决定要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
0: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对文件管理进行了详细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需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这是中共中央首次设立秘书一职，首任秘书正是毛泽东。一直从事中共档案工作室研究的费云东，从史料中了解到了当时党内秘书的主要职责。
2: 秘书主管什么呢？主管会议记录和委员长一起发文件。秘书是中央这个执行委员会里边的领导人之一，但是呢，明确规定要主管党的文件。
0: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关于党中央组织机构、职权分工、工作制度的法规性文件。根据这一制度的要求，发文留存底稿也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份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的通告第15号文件，是1924年7月由时任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局首任秘书毛泽东共同签署的一份党内文件。得益于发文留存底稿制度，这份珍贵的档案才得以保留至今。上海这处刚刚修缮完成的地方，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 90多年前的1926年7月，为适应工作需要，中共中央设立中央秘书处，总揽中央文书、交通、会计等各种技术事务性工作。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同年七月，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一片白色恐怖下，为了确保中央机密档案的绝对安全，不久之后，党中央特别在中央秘书处的文书科设立文件保管处，专门进行文件档案保管工作。这是党内文书工作与档案工作的第一次明确分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档案工作机构由此形成，所保管的档案就是后来的中共中央文件库。1931年2月初，中共中央秘书处迎来了一位重要人物，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周恩来特地到此视察工作。视察中，细心的周恩来发现秘书处文书处理工作比较杂乱，有间屋子甚至直接堆满了一捆捆尚未整理的机密文件。周恩来见状，当即指出文件材料应条分缕析进行分类整理，并嘱咐秘书处负责人去找阿秋，请他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周恩来口中的阿秋，就是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的瞿秋白。此时他正潜居上海，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和领导左翼文化战线的斗争。文字功底深厚的瞿秋白很快便起草出一份文件处置办法，

0: 在这份条约的最后，瞿秋白还特别做了一个批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越，被调越即归还，一份入库，被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虽身处革命低潮期，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瞿秋白还是在将来两个字的旁边着重圈点。对这份由瞿秋白撰写的档案处置办法，周恩来十分满意，在这份文件上亲笔写下试办下看可否变档八个字。文件处置办法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关于管理档案文件的规定。中央文书档案分三套保存，除保管处一套外，另外两套则分别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进行保存。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中，因其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使得危险也如影随形。
1: 如果他在你身上收到了党的文件，那肯定证明你是共产党员，要赶尽杀绝。
0: 在白色恐怖的险境下，为保护党的机密文件和重要档案，很多共产党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1928年4月15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国民党反动派妄图趁此将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一网打尽，查获共产党的机密文件。危急时刻，时任中央秘书处内部交通科科长的张宝全挺身而出，他快速赶到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编辑部，紧急通知有关人员撤离。随后张宝全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周恩来住处。得知周恩来已安全撤离后，张宝全再次前往其他联络点，不料中途遇到外国巡捕搜查，来不及转移所携文件的张宝全不幸被捕。由于随身携带文件，巡捕方断定张宝全来历不凡，对他私刑拷打，却一点秘密也没有获得。得知消息的国民党政府费尽周折，将张宝全引渡到龙华监狱，但是无论威逼利诱还是严刑拷打，都无法让张宝全有任何屈服。
2: 这携带文件的人肯定不是一般人啊，所以他们比较重视这个文件和文件的携带者啊，要抓住的话，绝不手软，绝不留情。
0: 无计可施的敌人将张宝全拖到院子中，猛打200军棍后，又对他连开7枪，随后残忍地用3把刺刀刺向他的身体。年仅27岁的张宝全壮烈牺牲。张宝全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他对党的忠贞誓言：如果我被捕，我是无论如何受飞行拷打，宁死不肯泄露党的秘密的。张宝全牺牲后，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以革命党人的一个好模楷张宝全同志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以张宝全为代表的一批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腹地，进行着艰苦卓绝的保护中央文件的壮举。1928年12月6日，中共各省区党部收到一个重要通知，通知中强调应单独建设一个与中央通讯的地址，与别方面不发生任何

0: 关系，同时要有一个单独接待中央交通员的地址，此地址亦不准与别项人员接洽。这是党中央为确保机密安全而采取的新的文件传递方式。与此同时，周恩来举荐老成持重的张维一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全权负责相关工作。张维一办事严谨沉稳，接受任务后，他首先将秘书处装扮成一个经营木器的家庭商行，自己以张老太爷的身份扮作商行老板，同时从秘书处选调秘密党员于达和张小妹假扮夫妻，三人共同组成一个家庭。为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他们还提前做了预案，将重要文件挑选出来，装在几只皮箱里，箱内铺上火柴，一遇险情首先抢救这些箱子，万不得已时就划着火柴将文件全部烧掉，绝不能让档案文件落入敌人之手。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复杂，党内重要文件的传递方法也在随之不断调整。在这份内容详细的指示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共中央为了应对敌人的搜捕，保护人员和文件安全所付出的心血，其中包括机关内的文件应经常集中在一起妥善的收藏，以便有问题时易于移洗或销毁。在与同志接头时应有口号，每一同志无论到何地点应尽可能用脑记忆，不得将详细地址写成纸条或日记带在身上等一系列有关文件安全的规定。
1: 白色恐怖之下，我们党的领导人制定了一个档案管理办法，很重视档案工作的保管、保密、实用。
0: 为了保证中共中央文件的绝对安全，无论党中央领导人还是秘书处工作人员都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即便如此，一个关乎中央文件存亡的危险仍旧不期而至。1931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后叛变。
2: 顾顺章叛变了以后，不光人员要转移，文件档案也要转移，
0: 情况万分危急。接到紧急通知的张维一迅速展开行动，他与另一名同志分成两辆黄包车，从不同路线将文件档案运至金陵中路顺昌里的一家独门小楼上。他们前脚刚走，原来的文件存放地就被国民党特务团团包围，由于转移及时，敌人扑了个空。由于顾顺章秘密派人将保存在他处的档案文件全部烧毁，此时国内只剩下中共中央秘书处保存的最后一套中共中央档案，如再出意外，后果不堪设想。一直关心文件保管工作的周恩来特地把曾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陈维仁调来管理文件，并与调任上海中央局秘书的张维一保持单线联系，自此中央文库正式形成。1933年初，上海斗争环境更加恶劣，临时中央不得不撤往江西苏区。临危受命的陈维仁与妻子韩慧英一道，以一家香秀店为掩护，争分夺秒地对20000余份文库档案进行分类整理。
3: 没有年月日的，他考定出年月日，他经过4年的这个下苦功夫整理文件。
0: 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检抄、归类、装订，陈维仁将原来20箱中央机密文件化大为小，压缩在了6个大皮箱之内。与此同时，在远距上海近千公里的中央苏区，另一段红色档案的传奇故事也在悄然上演着。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次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革军委一局的运输队员也克服重重艰险，把50多斤重的党政军重要文件和电报原件安全运到陕北。为此，中共中央在延安专门成立了中央秘书处材料科，负责保管党中央的文件档案。这只被中央档案馆珍藏的铁皮箱，曾穿越烽火硝烟的战争岁月，将中共中央档案保存下来，成为中共档案工作的珍贵历史见证。而文件箱的保存正得益于毛泽东的身体力行。早在1928年11月，毛泽东就让当时担任自己秘书的贺子珍找来2个文件箱，专门存放自己的文稿书籍与工作文件。在毛泽东的带动和影响下，朱德等不少领导人也都建立起了自己的文件箱。行军作战，部队走到哪里，文件箱就被带到哪里。毛泽东还因此专门做出性命可以牺牲，档案文件绝不能丢掉的指示。中央红军在陕北立足，远在上海的中央文库再次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当中。1935年，张维一因叛徒告密被捕，陈维仁妻子与之接头后迟迟未归，情急之下，陈维仁放弃营救妻子，决定马上转移中央文库。陈维仁用高价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租下了核心房15号一幢2层楼房，作为中央文库新的落脚点。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单线联系中断的陈维仁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陈维仁曾2次入狱受刑，身体遭到严重摧残。此时的他身患肺病，却仍然坚持晚上整理文件，白天外出寻找党组织。直到1936年秋，陈维仁才再次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组织决定将中央文库交由另一位同志保管。1937年3月，疾病夺去了陈维仁年仅38岁的生命。在此后的岁月里，徐强、李云、吴成芳、妙古忍、陈来生等多位文库保管员，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依旧顽强斗争，呕心沥血，用生命接力守护着中央文库的安全。
4: 在白色恐怖之下，活动都是有序的组织进行的，说明这支队伍是有信仰的，有组织的，有序的进行着战略转移。他们坚信将来是会胜利的，所以他们才会把自己的历史保存下来，要把自己的文献保存下来。
0: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当时负责保管中央文库的陈来生，巧妙地将文库封存于屋子的夹壁墙中。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这些中央文件才得以重见天日。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与敌周旋。在此危急时刻，中共中央针对文件档案作出特别指示。

0: 当时呢，中央准备呢，撤离案子就疏散档案，毛主席专门指示疏散工作，不要惊慌失措，档案材料一张纸一个字啊，片纸纸字都不能落入敌人之手。
1: 根据中央后方委员会决定，由中央秘书处等部门共同组成材料保管委员会，并将档案分成三类，根据重要程度进行了埋藏与销毁，最终决定携带20箱重要文件进行转移。身负重任，容不得半点疏忽，临行前护送人员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将煤油和手榴弹带在身上，危急关头焚毁档案，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因为档案采用陀螺运输，队伍目标很大，一路上为躲避国民党飞机的不断轰炸，护送队伍每天昼伏夜行，在漆黑的夜晚翻山越岭，稍不留神就会摔跟头，甚至跌落山崖。与危险同行的是护送队员们毫无畏惧的必胜信心。经过长途跋涉，护送队伍东渡黄河，最终抵达晋绥解放区兴县刘家区，胜利完成了此次中央档案的转移任务。从百年前的秘密建党，到炮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档案工作也经历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档案工作系统，更留存下一批珍贵的历史文件。
2: 我们今天啊，能看到这些档案，就好像在和这个当时档案的创造者在对话，它已经不是光是文物了，是一种这个精神财富。
1: 无数仁人志士为保护红色档案忍辱负重，无声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汗水乃至生命。也正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才会将那封电文中有功的同志改为有功的人员。这一词之差，正是党和人民对那些无名英雄赤胆忠心，用忠诚与信仰更续守护革命之魂，是红色基因不断薪火相传的褒奖与肯定。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0: 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2: 您好，欢迎乘车。
3: 您好，欢迎光临。
2: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4: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从海边小镇到繁华都市，带着一身青涩与莽撞，以为世界就在脚下，一路跌跌撞撞，被现实打磨，也被生活教会成长。那些年少的迷茫、冲动与不甘，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回头看，曾以为跨不过的坎都成了故事，曾经执着的对错也都化作云烟。我们都是从时光里走来的人，带着故乡的风，带着年少的梦，在岁月里慢慢走，慢慢懂。

夜色里的航班载着太多不舍与告别，窗外是城市渐远的灯火，心里是挥之不去的牵挂，明明有太多话想说，到了嘴边只剩一句珍重。离别总是仓促，来不及好好拥抱，来不及把遗憾说清，飞机冲破云层，把熟悉的一切都留在身后，也把一段感情一段时光轻轻封存。或许再见遥遥无期，或许从此各自天涯，但那些一起走过的夜晚，一起看过的风景，永远藏在心底，成为夜色中最温柔的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京。爱里的退让从不是认输，而是藏着最深的温柔。明明可以计较却选择包容，明明可以转身却选择停留。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放水，是怕争执伤了感情，是怕冷漠冷了人心。他把锋芒收起，把脾气压下，不是没脾气，而是太在乎。可这份迁就若不被珍惜，便会慢慢耗尽。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而是彼此的懂得与心疼。愿每一份温柔的退让都能被看见，都能换来同样的真心以待。

隔着屏幕的牵挂，字字斟酌的温柔成了这段关系唯一的连结。文字里的关心，对话框里的陪伴，虽触不到温度，却填满了无数孤单的时刻。我们依赖着文字取暖，在虚拟的距离里靠近，把思念藏进每一条消息，把期待留在每一次等待。可屏幕再暖，也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文字再甜，也填不满现实的距离。这段靠消息维系的感情，美好却脆弱，甜蜜又心酸，终究是一场隔着屏幕的爱恋，在期待与失落间慢慢沉淀成心底一段温柔又遗憾的回忆。最喜欢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时光里跌跌撞撞，带着青涩与懵懂，错过也遗憾过。那些不完美的过往，那些用力爱过的瞬间，都在悄悄打磨着我们。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长，学会放下，学会珍惜，学会与自己和解，也学会更好的去爱。终有一天，我们会褪去稚气，变得温柔而坚定。那是在回头看，所有的坎坷都成了铺垫，只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我们。愿时光不负努力，愿所有等待都有值得的答案。

世界很吵，杂音很多，我们常常在别人的期待里弄丢自己，可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迎合，而是忠于内心的声音，哪怕它微弱独特，不被理解。不必活成别人眼里的标准答案，不必为了迎合而磨平棱角，你生来就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光芒，不必向谁证明，也不必向谁妥协。愿你在喧嚣中守住本心，在质疑里坚持热爱，把每一次不被看好都活成最耀眼的证明，你就是自己最珍贵的赋予。用词不够犀利，不是内心没有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有些感情不是突然消失，而是慢慢变淡，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从热烈相拥到渐行渐远。时间像一条河，缓缓流着，把曾经的誓言、心动和牵挂一点点冲淡。我们都在时间里慢慢走，慢慢学会放下，慢慢接受离别。那些放不下的执念，那些忘不掉的人。

终究会在岁月里缓缓释然，不是不爱了，只是懂得了有些故事只能缓缓收藏，有些人只能缓缓遗忘。愿我们都能在缓缓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温柔前行。

总有太多小心翼翼的试探，一句可不可以藏着多少忐忑与期待，怕被拒绝，怕失去，又忍不住想靠近。我们都曾在感情里卑微，把真心捧在手心，等着一个不确定的答案。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想挽留，却开不了口。那些没说出口的思念，没勇气问出的可不可以，最后都变成了遗憾。如果可以，多想回到从前，把没说的话说完，把没做的事情做完。可惜时光不会倒流，有些问题终究没有答案，有些人只能留在回忆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0: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4: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

0: 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西晋末年，中华大地上战火纷飞，狼烟四起，西晋朝廷最终被迫南迁，定都建康，史称东晋。北方中原大地则上演了朝代更迭最为频繁的一幕，十多个民族政权陆续登场，历史从此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这段纷扰的岁月持续了100多年，直到一支来自草原的部落出现，纷争局面才宣告结束。北方建立了中华大地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稳固政权，史称北魏。建立北魏的这支部落，就是来自草原的拓跋鲜卑。当粗犷豪放的草原游牧文明遭遇崇尚礼仪的中原农耕文明，自然产生了激烈而痛苦的文化碰撞与融合。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文化激荡，拓跋鲜卑终于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但这条民族融合之路走得异常艰辛。

0: 这是北魏时期的仪仗队，他们经常出现在国家庆典和祭祀场合。就在北魏建国后不久，仪仗队为开国皇帝拓跋圭迎来了一位他仰慕已久的贵妃。这位新贵妃是他母亲的妹妹贺兰氏，也就是他的姨妈。其实皇室中迎娶自己亲人的事情屡见不鲜，这在当时汉人看来绝对是乱伦之事。拓跋鲜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婚俗，就在于他们所处的社会阶段相对落后。尽管此时他们已在中原大地上建立起国家，并且把都城从草原迁到了平城，建国初期，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平民，近亲结婚的事情不足为怪。这样的婚俗习惯在鲜卑已经延续了近千年。
1: 当时他们很原始的时候啊，只知其父不知其母的那种习惯，就是这当然很早了，进入中原之后依然有这个习俗的参与。你比如说中原汉族他是讲究同姓不婚，就是同姓的人是不能够通婚的。
0: 显然这只来自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一时间还无法迅速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对于刚刚进入中原的北魏统治者来说，既要巩固政权，又要长居此地，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呢？初入中原，拓跋鲜卑成功地实施了一国两制，胡汉分治。这个始创于十六国时期的治国手段也成功缓解了鲜卑与汉族的矛盾，使这个新兴王朝在这片土地上

0: 站住了脚。同时，朝廷也开始任用汉族官员。北魏形成了由鲜卑贵族和汉族共同执政的政权。中原大地上古汉杂居的区域不断扩展，仅当时的都城平城地区，在建国短短50年内就有100多万汉人迁入，古风汉俗相互杂糅，成为北魏王朝普遍存在的现象。
1: 我们整个北魏统治集团跟华夏文化、跟汉族、汉人的这种关系的这个走向来看，应该是从一开始的极端尖锐到慢慢缓和这样的一个发展，中间有波折有起落，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你一开始为什么非常尖锐？那你直接就把我们占领了人都有反侵略，对吧？反压迫，对吧？这种那当然是非常尖锐了。
0: 北魏的胡风汉俗要求国家在民族团结和民族矛盾的天平上时刻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拓跋圭死后，天平开始向民族矛盾方面倾斜。作为征服者，拓跋部将野蛮的烧杀抢掠之风也带进了中原。建国后，对被征服地区的掠夺和欺压屡见不鲜，这也是他们获得经济收入的主要手段。民族矛盾的集中表现就是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建国后的几十年时间内先后达80多次。北魏的统治者必须彻底扭转这一政治局面。公元423年，北魏的第三位皇帝年仅17岁的拓跋焘即位，进一步解决胡汉矛盾迫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拓跋焘继位后的第三年，一个宏伟的建筑正在平城的东城外悄然修建。这个建筑既不是拓跋焘为自己修建的宫殿，也不是为某位宠妃修建的殿堂。修建这个建筑的目的是为了供奉一位汉人，他就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此后拓跋焘经常来此祭拜，他还规定在此建立太学，要求鲜卑和汉族贵族的子女必须在此学习儒家经典。拓跋焘希望借助儒家学说为治国安邦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1: 在北魏统治集团当中呢，是有几个标志性事件的。前面的话已经开始了祭孔，已经成

0: 编修国史是汉文化由来已久的传统。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后，以中原文化正统自居，自然希望用国史的形式记录自己辉煌的历程。鲜卑虽然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历史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用文字记录北魏国史，必定要任用既了解鲜卑历史又效命于朝廷的汉族士人。出身汉族第一高门文韬武略的三朝元老崔浩，成为了纂修国史的最佳人选。公元439年，崔浩奉命编修北魏国书。自古以来，汉族史家就有秉笔直书的良史传统。崔浩历经10年之久搜集资料，尽述拓跋部早期历史，详尽该备而无所隐晦。原本按照拓跋焘要求对鲜卑历史进行的实录，却因为其中记载了许多拓跋鲜卑早期不光彩的历史，招来了众多鲜卑大臣的不满。
1: 北魏创业的历史当中有哪些是让他们不愉快的呢？一定是那些在价值观上，在文化价值上与后代的北魏的统治者统治阶层所接受的那一套中原的价值观所不相一致的地方。哪一些呢？很有可能就是跟这个婚姻方式，这些对兄弟班辈等等这些有关系的。
0: 崔浩纂修的国书遭到了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把国书看成是汉人对鲜卑人的公然挑衅，甚至是对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侮辱。诛杀崔浩和其党羽成为众多鲜卑贵族的共同呼声。450年7月的一天，因为国书揭露北魏拓跋族国之丑恶，三朝元老崔浩及其家族以及与崔氏联姻的其他北方望族被满门抄斩。牵连者多达300余人，这就是北魏一朝震动四方的国史之狱。这次打击中，诸多北方世家大族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拓跋焘本想通过撰写国书褒扬鲜卑的光辉历史，最终为了平息鲜卑贵族的怒气，诛杀了汉人四大家族，这反而激化了鲜卑和汉族之间的矛盾。
2: 确实存在的差异，那这个可以发酵，它可以导致大量的这个北族人对于崔浩无好感，这个发酵到一定程度，再加上其他的因素，它就可以构成岔子，是不是？是这样。但这个岔子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应该说不是国史，而是胡汉关系。
0: 失去了中原氏族的支持，要想在这片土地上长久居住下去，接下来路在何方？此时的拓跋焘犹如一只盘旋在天际的孤鹰，苦苦寻找着方向。为什么他的祖先要踏过茫茫草原来到此地呢？

0: 行程往北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再往东北数千里便是巍峨的大兴安岭。松海临涛起伏间，一座石洞隐藏在峭壁之上，这座石洞名为嘎仙洞，据说这里就是拓跋鲜卑的起源地。古老的石洞印证了鲜卑部族的早期生活。如今生活在这里的大俊一家依然依靠森林维持着生活。大俊每天都要来到森林里割桦树皮，制作桦树皮工艺品是他家的主要经济来源。现在他女儿正在对桦树皮进行加工。这并不能完全维持他家的生活。大俊妻子缝制的这些兽皮都从别处运来。由于当地的猎物越来越少，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禁猎区。大俊一家的生活方式在十几年前已经发生了转变，而在数千年前，生活在这里的拓跋鲜卑也面临同样的转变。据推测，公元前二世纪，拓跋鲜卑就世居大兴安岭深处。他们常年以狩猎为生，随着人口不断增加，猎物越来越少，一年中七个月都为冬季，大部分时间是一片白雪皑皑的景象。是继续在这里生活，还是走出丛林去探寻未知的新生活？最终，当时的部落首领率领部族走出了大山。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他们越过雪山，穿过丛林，行进了几千公里，来到了今天的内蒙古呼伦湖一带，开始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涯。虽然这里水草丰美，但在部落首领看来，这里只是一个临时歇脚点，而非最终目的地。繁华富庶的中原一直在召唤他们。
1: 这里文明对他们的吸引，他们需要，他们的社会也在发展，他们需要交换，他们需要穿丝绸，他们需要照镜子，他们需要去享受那个文明的汉族人的生活。
0: 正当鲜卑部族在中原外围盘桓之时，已被前秦的扩张圈进中原文化圈内的拓跋鲜卑迎来了一个天赐良机。公元383年，淝水之战爆发，控制北方的前秦政权土崩瓦解，拓跋鲜卑乘机建立北魏政权，结束了游牧生活，如愿以偿入主中原。虽然找到了心仪已久的栖息地，但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却成了最大的问题。对于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跋焘而言，他既是一个国君，也是拓跋部族的首领，他要让自己的部落在这里长期生活下去，拓跋鲜卑的历代首领一直肩负着这个神圣使命。随着国史之狱后矛盾的激化，拓跋焘的生命也无奈地 走到了尽头。由于宫廷政变，拓跋焘被太监所杀。如何让拓跋鲜卑融入中原文化，是太武帝拓跋焘的未竟事业，只能等待后人来解决。在接下来的20多年中，北魏政权一度陷入混乱局面，整个王朝甚至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
2: 从经济、政治各方面的矛盾呀，反而就更加尖锐了，更加尖锐了。你比如说很多的这个，就是汉族大臣呀，就是因为没实行这个俸禄制嘛，又得不到赏赐，赏赐只有军立军功才能得到赏赐，所以生活是很拮据。
0: 今天，对于住在大同附近的农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女人都会做一顿特别的饭，就是当地的黄糕。大家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吃黄糕，是因为今天是春耕的第一天。同样是在1500多年前的春耕这一天，穿过田间阡陌，一个垂髫小儿在众多北魏大臣的陪伴下来到田间。这个年幼的孩子就是北魏的第六位皇帝孝文帝拓跋宏。他旁边那位衣饰高贵的中年妇女是他的祖母冯太后。自秦汉以来，皇帝就在春分时节带领文武百官进行借田活动，皇帝亲自进行耕种，充分显示了封建统治者对农业和土地的重视。如今北魏皇室成员又一次来到了这片土地上。
3: 冯太后呢，是名义上是孝文帝的祖母，但是实际上不是亲生的，因为北魏有这个子贵母死的制度，所以孝文帝的亲生的祖母和母亲呢都很早就死去了。那么冯太后呢，实际上是个汉人，那么她从小呢就给对孝文帝呢就是注意对他用汉族的文化来熏陶影响他。
0: 孝文帝登基之后，农民起义仍然不断爆发。汉族出身独揽大权的冯太后，凭借着自己对胡汉双方的了解，最终找到了破解民族矛盾的办法。孝文帝登基的13年，在冯太后的鼎力支持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改革正式启动。时值北魏太和年间，史称太和改制。自从北魏开国，拓跋贵族们基本是通过战争掠夺财富或立功获得巨额赏赐，汉族官僚们的物质生活则十分拮据。太和改制的第一项就是恢复中原实行的百官俸禄制，使汉族官僚物质待遇得到提高。官员的俸禄归根到底来源于农民，农民的衣食之本则为土地。北魏建立后，北方少数民族大量涌入中原，产生了大量流民。
1: 最大的一个推动力应该说是五胡和北魏接着的这个时期，我们的人在那里当家做主了啊，建立了王朝了，而且王朝治理的不错，对我们还有很多的优厚的待遇，有些优先的待遇，是吧？

0: 给你直接给你分田，忌口授田，啊，直接给你保障你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吃惊。所以我们看到，从东汉到魏晋，再进入五胡时期，一直到北魏，在整个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开始出现了一股迅猛的、长达数百年的这个移民浪潮，就是北族大量南下。
1: 这些流民成为了社会最不安定因素，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元485年，孝文帝在冯太后的支持下颁布了均田令。均田令的最根本原则是把国家掌握的五处荒地授给农民，农民以夫妻和耕牛头数授田。
2: 均田制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是个非常重要的一项。那么其实北魏因为战乱嘛，所以有很大量的无主的荒地。另外呢，就是国家呢其实也为了维持这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呢，所以也需要不断的提供各种粮食啊，各种物资，所以呢他采取这个措施。另外呢，他对于这个鲜卑人，为北方的胡人呢，也是让他们能够逐渐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从游牧变成农耕。那么这个均田制在这几方面呢，其实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农民有了土地收入，要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赋税。为了对农业人口实行有效的监管，北魏又实行了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礼仪党长。孝文帝同时也颁布新的租调制度，农民种地越多赋税越低，这样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从草原来到中原，拓跋部族整整用了100年的时间，终于深深领悟到，要想长久生活下去，最根本的依赖便是脚下的沃土。这是按照传统工艺开始复建的北魏明堂，它的始建正是在太和改制期间，孝文帝曾在此会见群臣，祭祀祖先。明堂本是古代汉族帝王宣明教化的重要场所，可以想见，当年的北魏经过太和改制，经济政治已经极为汉化，也呈现出生平富庶的景象。他们已然成为中原地区的

历时六年的改革，将北魏逐步带入了太和盛世。北魏的皇权对农耕文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孝文帝也在冯太后的历练扶持中长大。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24岁的孝文帝开始了亲政生涯。体内流淌着的野性的拓跋皇族血液与汉文化的熏陶，引导他展开了一场狂飙突进的汉化改革。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宣布奉行儒家孝礼，为祖母守孝3年。在历代拓跋君主中，从来没有守孝3年的制度，这根本不合鲜卑旧俗。鲜卑贵族无法容忍这种违背祖宗家法、离经叛道的行径，他们对此极力反对。

0: 当时的汉族大臣不敢直接站出来支持，因为他们不想再次上演国事之狱，不想成为拓跋贵族和汉文化之间博弈的牺牲品。
1: 当时孝文帝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呢就找了三个汉族大臣，让他们呢提出来反对，然后呢让这帮反对的拓跋贵族呢在一旁边听，然后就展开一场辩论。实际上这三个人啊都是赞成孝文帝这个三年守丧制度的，但是呢这个表面上呢又提出了很多的理由，不行的理由，实际上他们说的这些理由都是这些拓跋贵族说的理由，最后被孝文帝一一驳倒。
0: 虽然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之后在制度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和汉族在文化上还存在巨大的差异，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摒弃旧俗接受先进文化，在这片土地上获得新生。卑微的统治者必须做出抉择。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孝文帝，在守孝的三年时间里不停地思考着如何将改革落实到文化层面。这是孝文帝亲题的《文圣遗赋》。在冯太后去世不久，孝文帝就为孔子修建了独立的庙宇，这在拓跋鲜卑尚属首例。虽然汉族文化早已融入孝文帝的骨髓之中，无奈平城鲜卑旧势力过于强大，孝文帝的改革处处受阻，如何摆开掣肘让汉族文化融入这支少数民族呢？守孝期满后，孝文帝导演了一出迁都的苦肉戏，他做出了一个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汉族大臣们都匪夷所思的决定，攻打南齐一统天下。这次孝文帝一改往常的行事方法，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在朝堂上和大臣们进行分析辩论，他抱着必胜的决心出发了。493年9月，孝文帝身穿戎服，挥鞭催马，亲率30万大军，特意命令大部分文武朝臣随军南征。此时正值北方多雨季节，一路上秋雨绵绵，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到达洛阳时已是人困马乏，士气低落。
2: 他底下的骑兵骑将可能不适合这种天气，因此呢大家不愿意南征。那么到了差不多的地方呢，我们孝文帝就说如果不南征我们就给他带下来。那么在孝文帝汉化的诸多措施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措施，是他把首都从平城迁到了洛阳。平城就今天的山西大同，迁到了洛阳。洛阳我们称为叫天下之中，中州之地。
0: 公元494年，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从草原深处来到平城。100年后，拓跋鲜卑最终来到了中原腹地洛阳。这里有极为深厚的汉文化底蕴，孝文帝用尽心思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摆脱鲜卑大臣的束缚，这为他后来的强制性汉化改革打下了最有

0: 一场汉族仪式的皇家婚礼正在洛阳的皇宫中举行，婚礼的主角是孝文帝和北方汉族卢氏之女。孝文帝迁都之后，他一改早期鲜卑的婚俗，带头和汉族高门通婚。至此，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正式拉开序幕。在颁布婚禁诏令的同时，孝文帝规定汉语为官方语言，禁止30岁以下的年轻官员在朝堂上讲鲜卑语，皇宫里的拓跋皇室也一律学汉语说汉话。在当时洛阳城周围分布着众多的泥寺，其中一座为瑶光寺。在孝文帝迁都2年后，一天，瑶光寺迎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竟然是孝文帝的皇后。据说，自孝文帝禁止讲鲜卑语后，皇后仰仗自己的身份，在宫廷里一直讲鲜卑语，这无疑是对孝文帝改革的公然挑衅。皇后被孝文帝发现后，最终贬为庶民，在瑶光寺里终老一生。就在皇后被贬为尼前不久，身着汉族衮冕的孝文帝在皇宫光极堂颁赐汉式官服，命令群臣不准在公众场合着鲜卑服装。
1: 这个鲜卑呢，当时他们举行大典时就是胡人打扮，短衣、裤子，就是一种武士的打扮。哎，后来孝文帝就是说，那个为了就是改制啊，就是穿那个汉代的礼服啊，就是当年都没举行大典，因为没讨论好穿什么衣裳。直到讨论好之后，穿汉族的礼服，第二年后才举行的。
0: 除此之外，100多个鲜卑族姓也统统改为汉姓，拓跋皇室改姓为元，从此孝文帝拓跋宏成为元宏。就在孝文帝迁都后的第二年，他率领群臣离开洛阳，去拜访一位他仰慕已久的汉人。队伍来到了当时的鲁城，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他要拜访的不是别人，正是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孔子。
2: 迁都以后啊，那么他已经进到中原内地了，他到曲阜去就有了条件了啊，他就可以亲眼看到他向往已久的圣人故里了啊。那这个当然是又是一个姿态啊，表明他我就是要用孔子，要用孔子的学说来做国家的基本意识形态啊，来做国家的指导思想。
0: 迁都以后，孝文帝为了防止鲜卑贵族们再回大同，他颁布了一道法令，把迁到洛阳的鲜卑人籍贯改为河南郡洛阳县，死后安葬洛阳，不得迁回大同。孝文帝还给自己在洛阳附近的邙山亲自选了墓地，命名为长林。邙山埋葬的孝文帝之后的北魏皇帝和迁来洛阳的鲜卑大臣，
2: 都要说你的籍贯是洛阳，你不再是代人，你是洛阳人。这个是跟他的语言、衣服啊这些改革是配套，他就是要让你做一个华夏人。
3: 那么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孝文帝的改革对于推动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0: 如今在孝文帝陵墓的周围散落着无数村庄，千古皇陵已逝，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分不出谁是鲜卑人谁是汉人了。表面看来，孝文帝的改革使拓跋族改变了自己的民族传统习惯，但作为部落首领，他完成了祖先的意愿，使整个拓跋鲜卑彻底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北方众多少数民族在他的带领下一起投入民族大融合的高潮中。正是有了这样一次次的民族大融合，才使华夏民族的发展犹如滔滔江水奔

公元560年，年轻的北周武帝继位，而此时的政权正处在动荡不安之中。实权为北周大臣宇文护把持，他先后杀了两个皇帝和一批旧臣。对于这位新皇帝，宇文护同样充满了戒备和杀机。圣性甚臣的武帝宇文邕与前两位皇帝截然不同，对于宇文护的专权，他欣然接受。公元572年，宇文护从封国进京，拜谒赤奴皇太后。武帝先在文安殿接见宇文护，太后喜好饮酒，希望他劝谏太后不要再多饮酒。二人走进含仁殿拜见太后，在宇文护聚精会神地读起酒告之际，站在他身边的武帝举起了手中的玉圭。这应该是这位儒雅的皇帝第一次横眉冷对他的政治对手，但亮剑就做到了一击致命。就这样，经过12年的隐忍历练和等待，北周武帝真正走上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他开始实现自己最大的梦想，不仅统一北方，还要北平突厥，南定江南，建立南北统一的强大的中国。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钟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我们要从一张遗嘱开始说起。我死后绝对不希望为我举行任何形式的悼念仪式，我只希望我的形象能安静地埋在我爱人张延平的心底深处，这就足够足够了。杨南生。旁边呢还有一些小字，平平，我深爱的，我真爱你呀，望保重，并望一定要继续寻求幸福，这也是为了我，吻你。看得出写遗嘱的杨南生是深爱着平平，那么他们俩究竟是谁？他们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本书《君生我未生》。这本书的作者张延平是一位优秀的记者，在他的职业生涯曾荣获过长江韬奋奖，他的丈夫杨南生是我国固体火箭发动机事业的开拓者，他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回归的海外留学生，从上海到内蒙参与了两弹一星的研制。那么一位是扎根在祖国边远地区的知识渊博的航天科学家，另一位呢是热爱文学的新华社记者，他们原本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相识。相差34岁的他们跨越了重重阻力，相爱相守了27年。2013年，92岁的杨南生去世了，张延平从他的遗留文件包里找到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写于25年前的遗嘱。在那之后的7年，张延平写了76本日记，最终将他们的故事写成了这样一本书。两个年龄悬殊、背景迥异的人为什么能够相爱相守27年？他们又是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保有初心之爱？我们就要从这本书中的一个小故事讲起。有一年春季的一天，他的老同学来到我们家做客，第一次招待他们，我兴奋又紧张，饭菜端上桌却不知道如何招待客人。吃到中间，我看到曹传君吃得少，希望他能多吃一些，又不敢叫他，心想他的夫人南生称茂姨，难道我要称他为叔叔？可又觉得不妥，想了半天呢，我忽然对坐在一旁的茂姨说，茂姨，你让你的丈夫多吃一点吧。话音刚落，生性活泼爽朗的茂姨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笑出来了。一向内向口拙的曹传君窘得满脸通红，我真想桌子底下有个洞钻进去。杨南生在一旁怜爱地安慰我，小平，都是好朋友，你就叫曹传君的名字便可以。然后对茂姨说，他就是这么个单纯的孩子。客人走了，我很不安，他说，你今天做得很好，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用改变。有句话说，不好的婚姻会让人变成疯子，好的婚姻让人变成傻子，最好的婚姻让人变成孩子。杨南生给予了张延平大丈夫般的包容之心，任由他保有孩子般的天真。我们来看书中他是怎么回忆的。那年春天，我接受了采写航空发动机专家吴大观的任务，采访他时，我的眼前总浮现出杨南生的影子。那个通宵达旦写稿的夜晚，当我在电脑上敲下一行行句子时，想着隔壁卧室中的杨南生为中国国防强大奉献出的一生，现在衰老病重的杨南生，悲痛如潮水决堤，命运在晚年的杨南生身上蹦开了巨大的伤口，让我这个一贯幼稚浅薄的人看到了人生另一层厚度。我写出了1万字的通讯《中国心》。有同事说，
搞科技的人最难写，专业枯燥，这篇杆子却很打动人。我心里明白，是杨南生使我能透过枯燥的专业触摸到一颗炽热的心。这本书让人印象深刻，就是他们夫妇曾经经常谈论爱与死亡。平平，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继续好好的生活。你不能死。这个我办不到，每个人都要死。那你死了还会爱我吗？当然，死了也爱你。死了怎么爱？在另外一个世界，我会天天想着小平平，希望他过得好。在弥留之际，痛苦的离别中，因为有了满满的爱意，他们的离别更显从容。书中这样写道，他的小平平是他最后的记忆，他常常目不转睛地望着身边的妻子。我俯下身，他便抬起嘴，轻柔地亲亲我的脸颊。我趴在他耳边说，楠楠，我爱你。他会点点头，用已经发不出声音的唇齿吐出四个清晰的口型，我也爱你。书中这样动人的细节有很多，那么为什么他们能拥有这样的令人羡慕的情感？如何能够拥有爱的能力呢？我想很多朋友一定也非常的感动，很多女性朋友一定能够从书中感受到这种爱，这种美妙，这种能够让人投入全部热情的感情。我想爱情是相关两个人在感情世界中的一种蓬勃自由的探索和体验，只有用心去交流，才能收获其中的美好吧。人们说爱是生命的一部分，生命结束了，爱就结束了。然而在张延平看来，生命是爱的一部分，爱结束了，生命才结束。挡在爱之前的从来不是年龄、物质、距离和身份的差异，你唯一需要跨越的就是你自己的内心。所以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今天共同去分享这本好书《君生我未生》。

0: 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我们的家乡承德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孕育了数不清的风景名胜，也留下了数不尽的史诗故事。有这样的一群诗人作家，他们用作品记录时代和时代中的人，唤醒人性中真善美。

0: 美的东西。他们的写作并不仅仅是反映社会现状和传达情感，也在于思想的承载和引领。那接下来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们共同来欣赏作家白瑞兰创作的《一个人也是一支队伍》，诵读兰心。
1: 一个人也是一支

是一定的。至于慢与快，常常取决于两边的风景。我常常低头匆匆赶路，看不清路人的神情。擦肩而过的瞬间，也许就是万年。你好，你好吗？冰冷的双手捧出一个冒着热气的词，我不怕你无视，我怕我自己蒙尘。昨天在城市的一角，在一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我往破旧的碗里放了一点零钱。一双苍老的眼睛透视我，神情比那只呼碗还凋零。我仓皇逃出他的视线，惭愧于不敢家财散尽。阴影里还有一些匍匐的身躯，倒伏的样子有些夸张。既然失真，善和美就会重新等待。世界上美好的事情是善与善的相逢，美与美的相视。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是邪恶忽然一正，回过头来。春雨总该洒在沃土，大地就得万物丛生。让看去看，让听去听，顺流而下，也许不是水的本意，去温暖，也靠近温暖。我知道，走进一只破旧的碗，是乞讨者对我的施舍，不然我的内心早已破产。前方还有前方，后面还有后面。我不知道年龄的前方还有多长的道路，也不知道道路的后面还有多少年龄。万水千山也只是一段，前面无始，后面无终，唯有努力走着。一个人也是一支队伍，不能丢盔弃甲，不能衣衫不整。挑一双柔软的鞋子，让自己走得尽量远点儿。这双鞋子一定要漂亮，走得精彩也是目标。在远与精彩之间，只能把握可以把握的。傍晚，我喜欢远山的玫瑰红，清晨的明亮已被时间打扫，那里栽种过不知深

浅的青春，有热血相赠的霸凌柳。尽管每一块岩石都不会计较，但我和我自己，也许讲和，也许说不，是把自己还给世界，还是把自己还给自己？山就是一面帷幕吧，玫瑰色的帷幕。帷幕再次拉开的时候，是哪个章节的诵读？那些文字还认识吗？儿时学会的拼音还能标注吗？如果上天可以满足我的一个愿望，是记忆，还是忘却？

听众朋友，白玉兰1962年出生，蒙古族，毕业于河北大学作家班，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就职于承德广播电视台，被评为承德市首届十佳文学青年，作品见诸报刊杂志及多种文集，获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征文大赛一等奖，获承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繁荣奖、承德市第五届文艺金鹿奖以及其他奖项。诗歌作品被入选大学教材，有诗集《诗的四弦琴》《行走的树》。诵读兰心，承德市诗歌朗诵协会会员，曾获得第四届现代诵读艺术泛读导师全国选拔总决赛一等奖，民族文学听佳作栏目主播。听众朋友，不同的人，不同的境遇，不同的学识，不同的人生经历，来听这些名家们写下的诗句，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不管我们的感受有着怎样的千差万别，文字里那份流淌的感情和情怀，在被我们接收和咀嚼的那一刻，它所传递出的愿景都是一样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一个人也是一支队伍。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人生是离不开友谊的，但要得到真正的友谊却不容易。想要拥有一段长久的关系，总是需要彼此付出，相互磨合。人与人最好的相处模式，尊重是标配。哲人康德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尊敬任何一个独立的灵魂，虽然有些我并不认可，但我可以尽可能地去理解。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经历和立场都不一样，不必求同，但求相互尊重。与人交往，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予对方足够的尊重，尊重别人的兴趣，尊重别人的三观，尊重彼此的差异。只有你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听过一句话，真正交朋友要找

靠谱的人，聪明的人只能聊聊天。什么叫靠谱？有人曾做过一个精辟的定义：处处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不靠谱的人永远只顾嘴上应承，却总是事无着落。作家池莉说，靠谱说起来简单，落下去复杂，听起来像感觉，做起来是原则。真正靠谱的人都拥有让人放心的能力，余生我们要和靠谱踏实的人同行。漫漫人生路，我们会遇到许多人，会与许多人相知相识，可是我们只有与人品好的人交往，感情才会随着时间的沉淀变得更加深厚而稳固。相处靠缘分，深交看人品。为人厚道、品行端正的人是值得我们深交一辈子的。一书曾说过一段话，说的是换位思考。他说，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就是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理由很简单，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而你不一定懂他们的生活。与人相处时换位思考，就多了一份理解，多了一份包容。当你对别人温柔以待，别人也会赠你以春风。真正善良的人心里总是装着别人的。人活于世，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人与人之间最深度的连接，无非是试着换位，将别人放在心上。作家沈从文当年一心追寻自己的文学梦，从老家到了北京，却四处碰壁。因为没有专业系统的知识，通不过升学考试，想写一些稿件谋生，寄出去的作品却又石沉大海。他居住在一间存储着煤炭的单间改造的小房子里，又冷又潮，经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向相识的友人写信求助，大多杳无音信，唯有郁达夫循着信上的地址亲自找上门来。郁达夫所见到的是一间低矮简陋的房子，连多余的家具也没有。大冬天的，屋里没有炉子，而沈从文正穿着单薄的衣服，用被子裹着双腿，在一张破木桌上写作。见到这样的情景，郁达夫想起了自己年少时的穷苦，初入文坛时的窘迫，不由得眼眶一湿，心中悲伤难忍。他花了3块钱请沈从文吃了一顿饱饭，临别时又将身上所带的30块钱全数留给了沈从文。往后的日子，郁达夫依然时不时地接济沈从文，还介绍自己的友人跟他认识。多年后，沈从文出版《从文小说习作选》，在待续中满怀感激地写道，这十年来没有他对我的种种帮助和鼓励，这本集子里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自己淌过污浊的泥泞，却依旧对他人施以援手，我想这才是世间最高级的善良。

听众朋友，最近呢，我看到知乎上有一个这样的热门话题，说读了很多书，但是都忘记了，读书的意义在哪里呢？其实读书的意义就藏在读过的每一本书里。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说的是很久以前，一对爷孙在河边聊天，孙子问，爷爷，你每天读书，记住多少呢？反正都要忘记，为什么还看？爷爷慈爱地笑着说，去，把装煤的竹篮拿来，去河里打点水。很明显，竹篮无法装水，即使反复多次，孙子也没能打上水来。爷爷又笑着说，孩子，你看看，这还是之前的竹篮吗？孙子愣住，之前满是煤渣的竹篮，因为多次受到清水的清洗，已经焕然一新。爷爷这才说道，读书呀，就如同竹篮打水，虽然清水从缝隙中流走，表面上什么都没得到，但是在不知不觉中，人的心灵就像这竹篮一样，已经被净化得澄澈明亮。每读完一本书，心灵都会得到一次洗礼。我们以为读过的书都忘记了，但其实它对人生的改变却是恒久的。那些

读过的书，通过记忆的沉潜，在不知晓的时候潜移默化提升了我们的思维认知，帮助我们脱离愚昧。曾经听到一位作家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说上学的时候有个女生迷恋琼瑶，经常拉着同学一起讨论。有一次呀，她就念了一首琼瑶作品中的诗：你也作诗送老铁，我也作诗送老铁，江南江北了花红，皆是离人眼中血。随后这女孩就问课代表了，说你觉得琼瑶是不是很棒？就是让李白去写也不过如此吧。哎，没想到这语文课代表是如此回复的。诗写得确实好，但是来源不是琼瑶，而是出自《西厢记·朱公调·小亭送别》中张生的唱词：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说完大家目瞪口呆，纷纷折服于课代表信手拈来的学识。原来语文课代表出身书香门第，打小就读过很多的书，虽然有的已经忘记，但仍然比不爱读书的同龄人了解更多的知识。读书帮助我们去认识更大的世界，了解未知的事物，当然也让我们变得更明事理。网友小雪求职被拒，心生郁闷，晚上的时候她与朋友喝酒，吐槽了仕途的不顺，心情低落。这个时候朋友仰头赞叹月色很美，小雪便悠悠地吟道：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诗句出自继承天寺夜游，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虽不得志但乐观面对。想起古人豁达开朗，自己又何必纠结，于是小雪与朋友相视一笑，求职不顺的苦恼化解开来，郁闷的心情也就挥散而去了。诗句原是书本内容，现今有相同的遭遇，看到古人的乐观态度，小雪自己也变得爽朗。书籍中暗藏了无数的前人智慧，每一次读书都是与作者的一次对话，每一本书都是一面镜子，我们总能从中找到前人智慧与经验，从中汲取精华，让思想变得开明。阅读不仅是记忆内容的过程，也是领略书意的过程，能领略书本中蕴含的意才是读书的最高境界。读过的书会遗忘，但阅读时留下的意蕴内涵还在，便做到了读书的得意而忘形。忘形并非坏事，做到得意，阅读的价值就已经足够了。关于读书遗忘的问题，知乎上还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说的：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吃了很多的食物，大部分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且被我忘掉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阅读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这样深远并且长久。就如苏辙所说：早岁读书无甚解，晚年醒世有奇功。你曾读过的每一本书都绝非无用，它会穿过你的骨血，融入你的骨髓，陶然你的气质，改变你的容颜，浸染了你的品质，并且提升了你的修养，丰富了你的德行。人生是没有白读的书的，每一本都算数。

古人曾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做人事实上也是同样的道理，掌握好对立统一的人生哲学，才可以在人际交往中一帆风顺。真正有本事的人，不是八面玲珑的人，丧失了意志和信念的人，而是秉持原则的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在沉浮的宇宙中做自己的掌舵人，坚守内心的那杆秤。一个没有原则和没有意志的人，就像是一艘没有舵和罗盘的船，它会随着风的变化而随时改变自己的方向。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在《情商》中说，你让人舒服的程度决定着你所能抵达的高度。曾国藩早年在京做官时心直口快，骄傲不逊，失去了很多朋友，甚至得罪了皇帝，为自己的为官之路埋下不少隐患。在一次次被针对中，曾国藩下定决心好好说话，经过反思与觉悟，在与人交流时照顾他人情绪，和气谦虚周到，逐渐在官场上游刃有余。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情商高的人说话如水，不会呛声呛气，却有着水滴石穿的力量，化解一切的尴尬。对自己，我们更要严格要求，多点规矩，对别人则应多加包容，留点余地。将相和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蔺相如、廉颇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大臣，蔺相如地位在廉颇之上，廉颇对此愤愤不平，蔺相如以国家安危为重，处处对廉颇容忍谦让，终使廉颇愧悟，向蔺相如负荆请罪，二人成为至交。从此以后，两人不计前嫌，同心协力保卫赵国。宽容不是懦弱，而是一种坚毅和勇敢，是包容大度的涵养。对待自己的态度则刚好相反，严于律己不只是人前的端正恭谨，更是私下相处时的谨慎和自守。俗话常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是一个人良好修养的体现。真正的严于律己，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样子，而是发自内心的坚守。朱子家训有言，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再者就是手握财富而节俭躬行，无论贫富，懂节俭都是治家之根本。晚清曾国藩虽位居两江总督之位，却节俭自守，衣着方面常年穿着家人纺织而成的土布，唯一的绸缎褂子只在重要节日出现，30年犹如新衣。居住方面反对大兴土木，终其一生为踏进弟弟偷偷兴建的新屋，还坚决反对家中购置私田。正是如此节俭的家风传承，使得曾氏家族200多年人才辈出，兴旺发达。左传有云，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节俭是一切美德中最大的德，而奢侈则是一切罪行中最大的恶。真正见过世面的人，应该是更追求朴素的节俭，追求断舍离后精神的富足和心灵的通透。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

0: 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需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坡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2: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收起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正值炎热的夏季，多地热到度日如年，怎么办呢？我国34

0: 个省级行政区有20个都不沿海，但内陆省份也有2省的临海，它们有举世罕有，有的甚至呢绿到发冷。在那里入伏之后，可千万别冻着。先来看看黑龙江的呼中，被誉为中国最冷小镇，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7月的均温仅17摄氏度左右，这里森林的覆盖率达到了95%以上，山林松风，溪流清泉，酷夏宜人。清凉莽林也会升起彩虹桥。内蒙古的阿尔山，内蒙古兴安门阿尔山森林覆盖率81%以上，植被覆盖率95%以上，盛夏8月满目苍翠，这个月最高的温度平均只有21摄氏度。临海贡云瀑，火山成天池，这也是最纯正的北方避暑感。但不久后的8月底到9月，阿尔山温度就已经微凉了，入秋速度非常的迅猛。再来看看新疆，库尔德宁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是国家级雪岭云山自然保护区。雪岭云山为常绿针叶林，分布于天山海拔1500到2800米的中山带阴坡，高达60到70米。在我国西北和中亚荒漠地区，四季清脆的雪山云顶将戈壁沙漠的严酷远远地抛在身后。吉林的长白山主体为小兴安岭与长白山脉的东北东部山地，不仅是三伏天避暑第一梯队，还是中国自然省中真正的森林省。这里的红松阔叶混交林展现一种别样的立体之美，葱郁多姿。在长白山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还分布山地苔原，7、8月份化身空中花海。陕西的太白山，秦岭主峰太白山森林面积近6万公顷，相隔上千公里才能看到的植物带分布被这里浓缩于仅几10公里的山坡之上，堪称超级垂直带。河南白云山，白云山位于河南嵩县伏牛山腹地，年平均温度大约有18摄氏度，夏季的最高温度不超过20摄氏度。山上分布有华山松和落叶松林，有人实地测量后说，该地空气负离子含量最高时是城市公共场所的数千倍。再来看看湖北的神农架，世界自然遗产神农架地处鄂西山区，堪称华中无极，森林覆盖率达到90%以上，对游客开放区域却连10%都不到，但完全足够了。这里是公认的天然空调房，晚上甚至要盖被子。位于四川成都都江堰的青城山是中国道教发源地之一，这里林木青翠，珠峰环翅，状如城郭，并以幽字名扬天下。西藏波密岗乡林芝的云杉林是中国最美10大森林之一，这里暗藏季节性湿地湖泊草湖，夏天帕隆藏布河水倒灌，雪山融水增加，草湖也迎来最美的时节。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我国典型热带雨林之一，跟刚刚说的各种森林相比肯定不是最凉快的，但胜在森林结构层次丰富，而且干季湿季各有千秋，不会绿到发冷，但体感舒适。这样的地方值得大家去避暑，这样的地方呢，也希望大家能在这里找到休养身心的好去处。当然了，我们更欢迎广大的朋友们来我们承德避暑，到塞罕坝，到枫宁草原。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宽城县京城重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

0: 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话说点外卖已经成了很多现代年轻人的生活习惯，虽然热衷于点外卖，但也有很多人在点完之后立马后悔，这个时间点花了这么多钱，吃完还对身体不好。在韩国，许多依赖外卖的年轻人也有同样的感想，但如今他们有一款神奇的外卖 APP， 可以让他们只点单，不用摄入高热量，甚至钱包也不会破费。没错，拜互联网网友的奇怪需求驱动，点单游戏终于被人做了出来。网友可以像是打开任何一款外卖的 APP 一样，带着期待和喜悦沉浸式浏览那些拥有极度美味食品的页面，将其中心仪的产品加入购物车，顾客还能看到店铺评分甚至配送进度。只是他们不会等到任何外卖员，他们的银行账户没有花出去一分钱。凌晨两点，25岁的上班族金某打开了一个外观酷似外卖应用的网站，他浏览着菜单，把菜品加入了购物车，模拟平常点外卖的下单过程。但他的内心非常的清楚，他不会等到外卖员和他点单的食物。这种感觉就像是我们真的点了一份外卖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深夜想吃东西，但是为了省钱会忍住。这个网站看起来就像真的外卖应用，所以呢总是不由自主的去浏览。他表示虽然听起来很浪费时间，但这个习惯有助于帮他获得一种满足感，虽然最后没有真的下单，但这似乎能够缓解一些压力。反正网站也不支持下单，所以呢可以毫无压力的浏览。这感觉就像网上看美食照片一样，浏览的过程中心情啊不知不觉的就好了起来。虽然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呢，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多巴胺的分泌主要源于对奖励的期待过程，而非得到奖励瞬间的结果。所以模拟整个选择食物加入购物车的过程呢，就让参与者的大脑释放了大量的多巴胺。更别提因为根本不会真实扣款，所以呢参与者可以选择任何昂贵的食物，制造一份份天价的食物账单而不会肉疼。事实上，包括这款网页的创始人都表示，这个点单游戏帮助他克服了情不自禁就点外卖的不良习惯。创始人表示，他是一周会点10次外卖的那种人，但点完外卖后，他总会被各种负面情绪困扰。有一次和朋友聊天中，朋友们就半开玩笑的建议说，哎，那你为什么不做一款可以满足你点外卖强迫症，但又不会有真的食物送达，也不需要你付钱的 APP 出来呢？这个建议就点燃了他的灵感，他开始尝试用 AI 搭建了一个网页模拟外卖的页面，也能方便人们保持到手机桌面上。而他把这款自制的外卖神器推广到社交媒体后，没想到就引来了大量网友的参与，每周有多达20000多个订单下单。假装点外卖并非是这个特殊的时代唯一的特别产物，一种线上虚拟街市也悄然在韩国流行了。众所周知，香烟中含有促进大脑释放即时多巴胺的成分，也有成瘾成分，这也是很多烟民多年来难以戒烟的重要原因。那么正在备考的大学生使用方法也许就明白其中的道理了。24岁的大学生利会

在考试期间呢，或者是做作业的时候难以集中精力，访问一个模拟吸烟网站，网站的页面设计干净简单，一支香烟出现在手机屏幕，如果你想点燃它，就用手指按一下，它的头部也会亮起橙色的灯，象征火焰的颜色。这个 APP 呢不止这么简单，它同时容纳数千的其他的虚拟吸烟者。没错，只要用户进到这个页面，你就可以看到实时在线吸烟人数。更妙的是，就像有的时候烟民在街头或者是办公室外的吸烟区来集会啊聚会闲聊一样，这里是个匿名发扬的广场，又熬过了一天，好想回家，这样的留言会被匿名的展示在屏幕上。那么他也觉得自己在这样的网站得到了一些安抚和疗愈感，并不是真正的在抽烟，但是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人陪我一起休息，所以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慰藉感，这也缓解了独自学习的孤独。在同辈竞争压力庞大、机会减少的韩国，这种在线吸烟室想来也就没有那么奇怪了。而心理学家解释说，虚拟吸烟和看吃播视频一样，而年轻人沉浸在这些间接的体验吸烟进食活动，实际上是在不参与现实生活实际行为的前提下体验类似的满足感或氛围，对于他们来说哪怕是一种隐约的共处感也意义重大，而这也指向了年轻人的疲惫与焦虑。这是一个充满未来不确定性和倦怠感的时代，如今人们往往只需在网上建立一种松散的联系就能获得慰藉，即便只是意识到其他人同时也在线，无论对方是谁，都能让人感到孤独和焦虑有所缓解，而且不必建立那种充满负担的人际关系，也让年轻人感到自在。虚拟外卖、虚拟在线吸烟呢，这几年网络上也出现了很多的虚拟体验类的 APP， 比如说虚拟购物网站呀，虚拟愿望单一键清空付款呀，囤积癖的虚拟大仓库啊，本质上都是利用年轻人的孤独感和对即时多巴胺的需求的运作。而很多网友都不觉得这是个好兆头哈，他们说这真的让人太难过了。我能理解购物那部分，毕竟是把商品加入购物车而已，但那个虚拟吸烟，就是可能大家有很多的不理解，还有好多人说，哎，真实世界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呀？这玩意儿肯定也会让我压力倍增吧。感觉大家的这个评论哈评价，撇开他们来说，您会不会去尝试这样虚拟体验感的 APP 呢？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6: 炎热盛夏，没有什么比一口甜瓜更能抚慰着暑气，但中国瓜果的甜从来不是偶然。阳光、温差、土壤和水源共同塑造着一颗瓜最终的风味。那些令人念念不忘的甘甜背后，其实藏着一方土地特有的地理密码。那么中国的最甜瓜究竟藏在哪里呢？说起中国最甜的西瓜，很多人会想到西北，这里日照充足，空气干燥，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5摄氏度。西瓜白天拼命进行光合作用积累糖分，夜晚呼吸作用减弱，糖分消耗变少，因此甜度往往格外突出。但在宁夏中卫有一种西瓜，甜之外还有一种

种近乎传奇的生长方式叫做西沙瓜，当地人更喜欢称它为石头缝里的西瓜。中卫位于宁夏中部干旱带，西沙瓜主要产区海拔大约1800米，全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000多毫米，是典型的十年久旱地区。按常理，这样缺水的地方并不适合种植西瓜，但恰恰是这种严酷环境造就了西沙瓜的生长。当地土壤中富含硒、锌、钙、钾等微量元素，加上充足的日照和接近20摄氏度的昼夜温差，让西瓜能够充分地累积糖分，也种植出了细腻绵密的果肉口感。最关键的是，当地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旱作物智慧——压沙种植。瓜农会把风沙后的压沙石均匀地铺压在地表，相当于给土地盖上一层石被子。白天，沙石能够遮挡阳光直射，减少水分的蒸发；夜晚，沙石迅速散热，进一步拉大昼夜温差。降雨时，雨水又会沿着石缝缓慢渗入土壤，实现储水的功能。在这种环境下长出的西沙瓜，个头往往很大，切开后果肉鲜红，轻轻的一勺下去，沙粒般的果肉便在口中化开，汁水丰沛，甜而不腻。正因如此，中卫西沙瓜常被称作西瓜界的爱马仕。哈密瓜不仅是中国原产水果中唯一以地名命名的果品，也几乎成了新疆甜味的代名词。念出哈密两字，很多人脑海里自动会浮现出金黄色的果肉，浓郁的香气，以及咬一下后满满的流淌的甜蜜。哈密位于新疆东部，地处哈密盆地腹地，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极干旱气候区。这里全年降水量只有30多毫米，不及我国南方许多城市一场暴雨的降水量。空气湿度常年保持在40%左右，果实也不容易因雨水过多而开裂。最重要的是，当地平均日照时数超过3300小时。五月到九月正值哈密瓜生长旺盛期，充足的热量让植株能够持续进行光合作用，不断制造糖分。而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摄氏度，夜间较低的温度又减少了糖分消耗，让甜味得以牢牢地锁在果肉之中。这种人与自然共同塑造的甜味大概已经延续了数千年。东汉时期，这里便有瓜果之乡的记载。到了清代，品质上乘的哈密瓜还曾作为贡品进献朝廷，贡瓜之名由此流传。2014年，哈密瓜栽培与贡瓜文化系统被列入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颗哈密瓜跨越千年，依旧保持着最初的香甜。或许正因如此，人们提起哈密，最先想到的从来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口带着阳光味道的瓜。阎良位于陕西西安东北部渭北平原腹地，早在2000多年前，甜瓜便沿着古丝绸之路来到这里。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甜瓜产区之一。甜瓜喜温喜光，也喜欢较大的昼夜温差。白天最适宜生长的温度在26至32摄氏度之间，夜晚则最好保持在15摄氏度至20摄氏度，尤其是在果实膨大期，昼夜温差达到13度以上，更有利于糖分转化和积累。而阎良恰好具备了甜瓜最喜欢的生长环境，这里远离高山阻挡和大型水体调节，春季升温快，夏天日照充足，全年日照数超过了2000小时。阎良的土壤条件同样占据优势，由古河流沉积形成的沉沙褐土逐渐演化成当地特有的卤土，土层深厚疏松，有机质含量丰富，保水保肥能力强，为甜瓜根系生长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当地年均的降水量大约是540毫米，既能满足甜瓜生长所需水分，又不会因为雨水过多而稀释糖分。
得益于这样的自然饼。

富炎凉甜瓜成了独特的品质，果皮洁白圆润，果肉细腻紧实，甜度普遍可达17%左右，有些品种甚至接近冰糖的甜度。对于关中人来说，每年初夏第一口炎凉甜瓜不仅意味着瓜熟时节到了，也意味着夏天真正开始了。再来看看甘肃武威民勤，大概是中国最令人意外的瓜乡。这里位于石羊河下游，三面被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包围，荒漠化土地面积占比超过90%，风沙是当地人再熟悉不过的存在了。然而正是这样一片被沙海环绕的绿洲上，长出了享誉全国的黄河蜜瓜。民勤种瓜已经历史悠久，如今成为甘肃最大的厚皮甜瓜产区，也是国内重要的蜜瓜产区。当地人常说，天下蜜瓜看民勤，这份底气来自沙漠赋予的独特风味。充足的阳光是甜味积累的基础，民勤年日照数超过3000小时，白天气温高，夜晚凉爽，巨大的温差让蜜瓜能够储存更多的糖分。疏松透气的沙质土壤为根系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灌溉水源来自祁连山冰雪融水补给的石羊河，让这片绿洲始终保持着旺盛生机。得益于这些条件，民勤黄河蜜瓜的含糖量普遍可达15%到18%，部分优质果更高，果肉厚实细腻，香气浓郁。对于民勤人而言，它已经不只是一种夏日的水果，更是支撑绿洲农业的重要产业。曾经和风沙争地求生的人们，如今正靠着一颗颗蜜瓜在荒漠深处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甘甜。再来说说山东聊城的玉菇甜瓜，如果要给甜瓜界评出一个娇气冠军，玉菇甜瓜大概会榜上有名。它对生长环境十分挑剔，需要充足而稳定的光照，需要疏松肥沃的土壤，也需要洁净的空气环境，稍有不适品质就会大打折扣。山东聊城恰恰满足了它的诸多要求。作为山东重要的瓜菜产区，莘县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部分区域分布着轻度盐碱化沙质土壤，这样的土壤排水透气性好，有利于甜瓜根系发育和糖分积累。当地的年日照数接近2500小时，温暖适宜的气候条件也为玉菇甜瓜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能量。自然条件之外，种植方式同样讲究，当地瓜农普遍采用轮作制度，同一块土地不会连续多年种植甜瓜，而是轮换种植其他作物，让土壤得到休养，保持充分养分。如今莘县逐渐成为国内玉菇甜瓜最主要的产区之一，成熟后的玉菇甜瓜外皮乳白，形似白玉菇，因此而得名。切开后淡绿色的果肉晶莹剔透，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相比常见的甜瓜爽脆的口感，玉菇甜瓜最大的特点是绵，果肉细腻柔软，汁水丰盈，入口即化。很多人形容它像融化了一半的冰淇淋，又像是冷藏后的果冻，既清凉又爽口。如果说咱们河北呀，玉菇甜瓜像冰淇淋，那么河北青县的羊角脆更像是一根能咬出声音的水果黄瓜。它呢是属于薄皮甜瓜，因为果实细长弯曲，一端尖一端粗，形似羊角而得名。成熟后的羊角脆，外皮灰白，果肉浅绿，瓜瓤橙黄，最大的特点不是绵软，而是脆爽，轻咬一口，果肉发出清爽的咔嚓声，汁水就随即溢满了口腔。如今呢，青县已经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羊角脆生产基地，当地的甜瓜种植面积超过了7万亩。中国最甜的瓜从来不只生长在一个地方，华北的潮土，关中的鲁土，天山脚下的热风，沙漠边缘的绿洲，共同塑造出不同的甘甜滋味。它们风味各异，却共享着同一种底色，
那是阳光、土壤、水源以及一代代人耕作智慧共同酿成的地理之田。

0: 每一个清晨都是相似的，不同的是，木队在城市苏醒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的队员已经在燕郊的一个小区内隐蔽待命。
1: 不是，快到了啊！要把这个小偷抓住啊！往往咱们这个起的呀，真是比这小偷要早很多。
0: 这次任务的线索来自于队员的情报，他在跟控收购赃物的手机市场时，发现了这一伙扒窃嫌疑人，并找到了他们的暂住地。
1: 咱们前几天啊，在跟控的过程当中啊，这几个人一直没有外出作案。今天早上起来早点过来，看看这几个嫌疑人有没有可能出来去作案了。小帅，你跟杨东说一声，我估计这点了，估计今儿出不来了。
0: 这样的等待是反扒工作的常态。今早木队的探组又将无功而返了，他们将转战下一地点。这是北京南边一处没有招牌的院子，全国最好的反扒团队就在这里。今年是木队从事反扒工作的第15个年头。
1: 我们这个队伍非常普通，在北京市公安局这个序列里边，我们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打击公共交通、轨道交通的一些扒窃犯罪。我们这个队伍接触的最多的就是我们最普通的老百姓的出行时候的财产。我们抓小偷，小偷不想被抓着，所以他就会特别努力的想记住每名侦查员的脸。所以为了更好的能够抓住小偷，我们就要求侦查员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
0: 像猫抓老鼠一样，首先要知道老鼠在哪儿。
2: 一般是通过我们的110警情和这个常态的打击的方向，以及人民群众反映的情报线索，来开展我们的工作。
1: 开展工作之前，我们会召开一个案件的分析会，对近期高发案的点位、高发案的区段，跟侦查员一块进行分析，让侦查员的打击啊更有针对性。去这个地铁一号线，主要呢就是在这个建国门到这个国贸。这个区段开展打击工作。近期也是有失主法呀，在晚高峰坐地铁的时候，在建国门上车，然后发现这个钱包、手机被盗了。探组在安排警力的时候，不用人特别多，是吧？在这换乘口安排一名警力，安排一个侦查员进行观察就可以了。我们这个抓小偷啊，工作时间叫打早、拉晚、晨中午。打早跟拉晚呢，是为了在这个早高峰和晚高峰客流量最大的这个时间段，这也是扒窃嫌疑人、小偷容易活动的时间段，我们开展工作。临中午呢，就有些嫌疑人啊给我们打时间差，以为中午啊是侦查员休息的时间，往往选择这个时间作案。所以说，我们侦查员工作的时间啊，就是尽一切可能加强跟这个嫌疑人的碰撞的几率。
0: 国贸是北京这座国际大都市繁华的象征，以它命名的地铁站每天肩负着30万人流动的重任，而伴随着晚高峰的开始，一股喧嚣下的暗流也涌动了起来。凭借猎鹰一样的目光，木队一行人捕捉着每一丝风吹草动，但等待了2个小时还是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就在探组决定要收队时，目标出现了。
3: 当时他们是分头来的车站，黑猫头眼就是两双眼睛，就是一直盯着那个周围乘客的衣兜。那这时候呢，咱们通过这个工作经验啊，就判断这两个人肯定是贼了。
0: 地铁行驶30分钟后，嫌疑人在乘客蜂拥而上的瞬间下手了。当事人当面指证，但狡猾的嫌疑人把偷来的手机

0: 机扔到了铁轨里。
1: 我们那个工作最大的特点啊，就是要人赃并获，即使看见小偷作案，但是他没有偷窃得手，我们把他抓了，最后这个嫌疑人也处理不了，也不能给他定罪。正好这手机在这个带电的这个轨下边，所以我们为了这个民警的安全呢，咱们只能等到这个12点多，这地铁列车全部停运之后，最后才把这个手机给取回来。
0: 时间是反扒队员们最忠实的战友。一只成年猎豹捕食到美食只需要2秒，但为了更好的时机，它可能要等上几天。这群暂住在燕郊的嫌疑人在考验着队员们的耐心。
1: 将嫌疑人抓获的瞬间，我们是非常兴奋的，也是非常高兴的，是吧？但是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对嫌疑人有一个漫长的一个跟控的时间，并且呢，我们要根据嫌疑人的作息时间来调整我们的作息时间。
2: 咱们把明天早上起来分工啊跟大家布置一下，然后杨队带着小德这个组，咱们到这个嫌疑人那个楼下去。
1: 这几个嫌疑人就是典型的，咱们说叫战斗队形。他有的时候不是说并排走，他是有前有后，有左有右，有些时候可能是品字形的站位。主要有主攻的，有放哨的，有扒窃时候作案的时候有袭打的，非常明显。我们现在这个探组呢，有3个人的呀，也有4个人的，但主要以3个人。这个要求啊，这探组侦查员之间啊一定要配合好。
3: 其中有一个啊是专门拍摄取证的，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一般呢是女侦查员或者新手，另外2个或3个呢分工都是随机的。
4: 因为现场它的情况是变化的，经常性的时候你可能支援还没有到，嫌疑人就下活了，一下活你就得抓。
0: 按照计划，第二天一早，队员们的蹲守工作开始。这一天负责拍摄取证的是硕士，在队伍中他学历最高，可看上去总是很难兴奋起来。他最近在微信上显示的状态是难怕入错行。
5: 最心酸的就是我去年结完婚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天天早晨4、5点走，回到家可能都12点了。我妻子有一次跟我说，她说我感觉已经好久没有见过你了。
6: 抓小偷不是是个警察就能抓的，起早贪黑啊，今天一天跟着他没偷出东西来，那晚上就得给送回家，风餐露宿啊，很艰苦。能留在这儿干反扒的人啊，应该说都是意志比较坚定的人。
1: 我们现在这好多的这个侦查员啊，可以说反扒工作可能不是他最初的对公安工作那种梦想。毕业分配的时候，大家伙站在一块儿，等待着被点名。他一点你的名字，你可能人生的轨迹就是随他的点名的瞬间就发生了转变了，是吧？我就是这样，当时就是点到我的名字，就是把我分配到了船板，开始了我的公安工作的生涯。
0: 船板派出所是以前公交分局所在地，负责的是公交系统的治安。陆队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调解纠纷，审查嫌疑人。
1: 可能这些工作跟自己上学的时候学的这些东西和自己的这种想法还是有差距的。
0: 和多数人一样，年轻的抱负驱使他做出改变。
1: 那是2001年的年底，我这个值班，两口子，四川的两口子带着孩子，那孩子当时也就5、6岁了，东北打工，准备回老家去过春节，途经北京，结果就是坐这20路公交车的时候，这个防盗内裤里边20000块钱现金被盗了，一年的这个积蓄啊，20000块钱丢了。当时给他做完笔录之后，这个男的当时也给我们跪下，就是希望警察能帮他把这个钱找回来。当时给我触动非常大，我觉得这个反扒工作必须要干，必须得有人干。那么主动跟领导说，开始跟着一块出去进行反扒工作，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学。
0: 当工作与热情完美融合，事业往往会顺风顺水。7年后，穆队通过业内竞聘升职为副队长。在讲究师徒传承的反扒大队中，他也将反扒技巧传授给了更多人。
1: 就是我跟你说这个人是贼的时候，这个人他的表现是什么，他眼神看的什么的，他穿什么衣服了，他作案的时候

0: 偷的什么位置？
1: 面对嫌疑人时，侦查员的一举一动体现的是一门耐人寻味的手艺。
2: 他那贼那眼神啊，都会盯着周边的乘客的衣兜，他们眼神比较低。
3: 有的小偷他们喜欢就背一个大空包，然后方便他们作案的时候去遮挡。
0: 发现嫌疑人之后，你作为侦查员你还得跟得住他，并且小偷作案的过程你也能观察到。
1: 地铁公交人头攒动，怎么知道小偷下手呢？这是反扒工作最难的地方，而狡猾的嫌疑人也在试探着队员。
0: 我有一回带着侦查员一块去广安门，发现了一个嫌疑人，这时候来车了，这个小偷抢门，我看他架着过去了，抻出手之后马上就意图把这偷去的东西应该塞在兜里边了，我当时就给他给抓了。抓完之后这小偷非常可恶，说就是我就是想试试你到底是不是警察，其实我没偷着东西。
4: 小帅，小帅，你那怎么着？有什么情况啊？
5: 目前还没有看见人出来呢。
4: 行，那你就是盯着点那个龙门吧，前面那龙。
1: 成为队长后，木队很快带出了一批出色的队员，而小帅是木队手下最成熟的徒弟。
0: 我们这些侦查员呢，可以说都是身怀绝技，有练散打，有练八卦掌，都有一身好武艺。但是每个人在第一次从事反扒工作当中都有紧张，尤其在发现嫌疑人的瞬间，心里都是突突。
3: 当时我还记得，让我第一回跟踪嫌疑人，我当时特别紧张，同事啊，听车上就看着我说，走路都顺步了。
0: 抓小偷啊，对这个侦查员心理素质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锻炼。年轻人同样需要这个，他一看见贼就紧张，不，那你别上车了，你后边再待着等着抓人吧。他永远都提高不了。
1: 对于一个新队员，失败孵化出经验，但也隐藏着风险。
3: 有一次，我们正在抓捕一伙扒匪嫌疑人，嫌疑人得手后，我们就实施抓捕。在将嫌疑人撂倒后，准备上铐子呢，就听到身后有人在叫我，然后我就起身，拿我双肩背包，就是向着这个嫌疑人抡过去。
0: 那是小帅。我觉得他从事反扒工作到现在遇到的最危险的一次，
3: 因为我周围还有其他的队友，如果他要不提醒我的话，不敢想象。
6: 每一个探子的出去，这是一个整体，只要说决定说动手了，每个人必须得上。这其中任何一个人，哪怕你可能一个两秒，你可能就会造成自己兄弟们受伤了。
1: 在这个行业中，安全的重要性被反复强调，但在草房抓捕嫌疑人时，木队自己却意外负伤。
0: 当时呢，我是在草房地铁站的西北口。
7: 后边。
0: 这嫌疑人在抓捕的过程当中啊，反抗的也比较激烈，是吧？就不让戴铐子，在那折腾。我感觉我的手啊，右手一下麻了一下，就使不上劲儿了。后来啊，这个手慢慢就肿起来了。
1: 两名嫌疑人最终被逮捕，但木队右手的第五掌骨发生骨折，在医生的建议下打入了5个钢钉。
8: 家里老跟他说工作的时候要当心当心，可是吧，一工作起来什么都不顾，他当天晚上都没敢跟我说。
0: 没事吧，当天就做完手术了。刚才为什么难受，就是让我家也操心，受伤怕什么的。当儿女的什么最大的孝顺，就是别让爹妈操心，这就是最大的孝顺。自己那么大了受伤，老头老太还得跟着着急，我的受伤，就怕跟家里人说。这反正这哪儿都说，干活得长眼，咱们抓头也长眼，差不多就得。虽然这么说，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像我们这就是只要能给他摁住，就不 普系一切大家的恩典。你说这是一种什么？一种精神？
4: 我觉得没有那么崇高的那种精神，就是一种责任，一个警察的责任。
0: 这胳膊这个知觉感觉都恢复了吧？但是感觉挺好，但是这麻劲儿一过去，里边还是疼了。
8: 疼啊，那肯定疼啊！不要被动放假吧，我说这也是。从参加工作到现在，你说你哪休过这么长时间？
0: 嗯，
8: 我生孩子的时候你都没怎么休息。
0: 嗯，我跟你说，这么胆子上医院抓贼就合适，就上医院抓去。
8: 人家那是假装的，行，您这是真的。
0: 不是，就说这意思，你这么去，你还省得化妆了。
8: 这小偷瞅着你都得乐，还抓小偷呢，你自个儿你都弄不利了，弄你。
0: 不是，
8: 那哪
0: 是
8: 你呀？

0: 公交站干活的时候，小崔也发现了这个两名那个女性扒鞋嫌疑人，后来我们一直进行跟控。
1: 人家应该要盯上一样的，应该盯上这双面杯。
0: 后来嫌疑人偷窃得手了。
2: 不要了，
3: 不要了，
2: 手机
3: 丢了，
1: 你别小心。
0: 他出来怀孕偷，抱着小孩出来偷，他的目的就是逃避法律的制裁，因为咱们法律有规定，要尊重一个怀孕的女同志，要保护弱势群体，他们就钻这些法律空子。
1: 哎，你说呢？偷这老百姓东西，咱要不能给抓了。
4: 当时我不知道警察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这次手机肯定找不回来了。然后他一说他是警察，然后我心里边踏实了，就觉得自己挺幸运的。
5: 这是承载着2100多万人呼吸的大都市，而每天靠公共交通出行的人就将近一半。警察与小偷共同等待着彼此的时机。
0: 虽然我们每天一个小偷一个小偷的抓，但是比起丢手机的人，毕竟我们抓的嫌疑人是少数，可能还有很多的老百姓的损失，我们没法给挽回。反扒这支队伍必须要有。谁也不想着刚出门财物就被盗有损失，我觉得这支队伍存在的价值就在这儿。
5: 穆队带着队员在燕郊蹲守了6天之后，上午10点，这伙嫌疑人终于行动了。
1: 那个昨天那小秃头，那个穿着美容服那没在，大壮在，闹飞在，老打电话那个里边是灰衣服花不拉几那个在。
6: 别跟这抢门就行了。
1: 那个现在这几个人啊，就是在昨天干活那十字路口啊，然后现在在811车站呢。我们感觉啊，应该是想坐811进城那边。
5: 穆队决定派副队长小帅登上那辆公交车，开始近身贴控。
7: 下一站那个防灾科技学院。
8: 现在防灾是吗？
7: 对。
5: 嫌疑人不断换乘公交车，试图扰乱队员的跟控。
1: 下车了，下车了啊！都下了，都下了。
0: 这几个嫌疑人非常狡猾，他作案的地点选择的地点啊，都不是人流量特别多的地点，目的是如果有侦查员进行跟控的时候，他能够很好的就发现有人跟着他。
1: 现在一共是几个？3个啊，我这是3个。
9: 这几个人是分成2波，然后我们穆队就根据现场的情况，让我们分成2波进行分别跟控。
5: 从早上到晚上，队员们跟踪了这伙人1天之后，在一家小商场里，其中2位嫌疑人出手了。
10: 别动，警察！
5: 2名嫌疑人被送到了就近的海淀分局。

0: 团伙七个人，从我最初的想法，我是把这个扒窃团伙想一网打尽的，因为当天我们把整个队的人侦查员全给叫过来了。但是另外几名嫌疑人呢，由于这个周围环境比较复杂，我们的侦查员呢跟控失败了，等于这个五名嫌疑人没有落网，这个案子并不是很漂亮，是个遗憾。
1: 这个案子没完全，人没完全抓到，咱也喝不了酒，咱们今天以雪碧代酒，好不好？
2: 好，
1: 咱把人全抓了，咱们就好好喝。
2: 好嘞，好嘞。
0: 我觉得抓小偷啊，有时候真是能够上瘾。从家里一出门，你接触人了，你就开始上班了。
3: 抓贼的瞬间，能点燃队员跟踪时疲惫的神经。反扒这一门手艺活也因此延续着它的魅力。
4: 我干了20多年了，现在更多的坐在屋里头开会啊、学习啊，有时候确实感觉到自己也坐不住。看着侦查员啊，咱们的民警把小偷抓了，嘿，这时候我也想出去也得抓一个。
3: 扒窃嫌疑人的群体也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各地来京的嫌疑人做法不一样，各有派别，自成体系。
0: 那些扒窃嫌疑人可以都是职业的扒手，他是以这为生。跟那个抓获的嫌疑人啊进行聊天的时候，他也承认最爱看的就是法制节目，就喜欢看警察怎么侦查破案的。所以嫌疑人的作案手法也一点一点都在变，从偷包里的手机发展到偷兜里的手机，从那个腰里手机套里的手机到拔耳机线偷手机。有的贼随着年龄增长退隐江湖不干了，成了电视里边说那老炮了，但是他想着可能就没有了，但实际不这样，一波一波的新贼又起来了。
5: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6: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7: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8: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9: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6: 防范早

0: 物，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2: 给孩子的经典故事《左传》，一见如故。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快来一起读经典吧。今天我们读左传。公子札聘于政，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稿带，子产献注一焉。谓子产曰：政之执政耻，南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不然郑国将败。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郑国的时候，见到了子产，两个人好像认识了很久一样，就好像多年的好友。分别的时候，季札送给子产一块当时知名的丝绸无绫，子产回赠季札一件麻衣。季札对子产说：郑国的国君无礼，在位不会很久的，将来国君的王位一定会传到你的手中，你在治理郑国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务必以礼来待国，否则郑国很难避免败亡的命运。你们有没有过第一次见面就很谈得来的朋友？或许你们之间还不是很熟悉，但是却拥有许多共同的话题，仿佛就像一起长大的多年好友。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春秋时期，无论是学识修养还是德行情操，都堪称完美的一位君子和他的朋友的故事，看看这对好朋友之间到底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这位君子来自南方的吴国，是春秋后期吴王寿梦的第四个儿子，叫季札。他不仅博学多才，而且懂礼仪，有教养，德才兼备，很受吴王的器重。他的三个哥哥也非常喜爱他，以他的优秀品质，将来是可以成为一代君王的。不过当时的国家制度规定，王位必须由嫡长子继承，也就是老国王结发妻子生的第一个儿子才有资格继承王位。吴王寿梦在临终前特意把四个儿子都叫到床前，语重心长地嘱咐：
3: 等我死后，一定要让季札继承王位，只有他才能够带领吴国走向富强，成为一代明君。你们兄弟几人不要嫉妒，要把王位依次相传，最后传到季札的手中，大家好好的辅佐他， 让我们吴国变得越来越强大。
2: 吴王去世后，按照制度，大儿子继承了王位。守孝结束后，无论几位哥哥如何劝说，季札都不愿意当国君。他说，论国家制度，我没有资格当国君，哥哥们都年长于我，祖宗规矩怎么能随意乱改？何况父亲在世的时候都没有确定的事情，怎么能在他离世之后随意更改呢？就这样，季札非常坚定地拒绝了哥哥们的好意，同时为了让哥哥们安心，他主动申请去了偏远的地区种田为生。不过金子是不会被风沙埋没的，像季札这样一位优秀的人才，即便身在偏僻之处，也依然心有梦想。他想用自己的力量去支持成为国君的哥哥不负父亲的期望，让吴国走向富强。于是他不断地出使周边国家，与邻国友好沟通，成为当时非常有名的政治家。原本吴国是一个小国，周边国家对他都很不在意，但是因为季札的明智博通，吴国也慢慢有了威望，让大家都能高看一眼，能凭借一己之力改变吴国荆蛮之地的标签。可以看出，季札确实是一位有德有才的能人。有一次啊，这季札出使郑国，遇到了子产。子产属于公孙氏，就是郑国国君之子的儿子。他的祖父是郑穆公，父亲是公子发。因为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彼此都很客气，以礼相待。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大家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题，对很多事情的理解也都出奇的一致。这让两个人欣喜不已，仿佛得到了天大的宝贝一样。他们谈古论今，讨论时政，有说不完的话。聊到尽兴之时，二人把酒言欢，笑声不绝于耳，甚至都很遗憾彼此认识得太晚了，白白浪费了之前可以相处的时间。季札对于当时的时局有着非常敏锐的洞察力，临别时他依依不舍，语重心长地对子产说，子产呀子产，现在郑国的国君德行不够，治理国家太奢靡了，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只享受自己的富贵是不能长久的，以后很可能会由你来执政，等你当上执政大臣之后，千万要爱民如子，以礼相待，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太多的奢侈，那样不能得民心呐。同时他还送给了子产一匹吴国特产的绸缎，以示心意。这可是春秋时期非常有名的绸缎，子产收下如此珍贵的礼物，却只回赠了季札一件麻衣。麻衣是一件很朴素的衣服，子产以此回礼来表示自己听完季札的嘱托之后坚定的决心。他说，你放心吧，如果我当上执政大臣，一定谨记你的教诲，朴素生活，以民为本。这件麻衣就代表了我的决心，我会努力成为一个好的执政大臣的。季札离开之后，郑国很快就发生了动乱，国君的几个儿子为了争名夺利互相残杀，其中就有想杀害子产的人。不过有很多人都站出来为子产说话，不仅仅是因为子产平日就博学有礼，很被大家认同，同时他们认为吴国季札很欣赏的人必定也是一位仁者。就这样，在大多数人的力保下，子产成为郑国的执政大臣。他也果然不负众望，把郑国治理得井井有条，而他和季札的友谊也成为千古佳话。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很羡慕季札和子产的友谊呢？同时也希望自己能有这样的朋友。 能够做到一见如故，并不困难。我们只要多读书，

0: 拥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就会闪闪发光，很容易在身边找到与我们性质相投的人。当然了，如果你缺乏与第一次见面的人打交道的勇气，可能就会失去机会了。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带着自信，勇敢地去交朋友，朋友遍地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绩札和资产友谊的建立，并不是因为相识时间很久，而是因为初见时就有共同语言，也有相同的人生态度，因此能成为好朋友。这也是成语一见如故的由来。见表示见面，故表示旧，指老朋友。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一见面就好像老朋友那样合得来。学会了这个成语的意思，我们也要会使用它。这是一个表示褒义的成语，可以直接说我们是一见如故的朋友，也可以说我们几个人一见如故。希望大家未来都能够找到一见如故的朋友，能够拥有很多的朋友。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一期又有什么经典故事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给孩子的经典故事，《左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快来一起读经典吧！今天我们读《左传》。东秦姬，始起敌于晋，晋人弗与。庆政曰：“背师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临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国社曰：“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庆政曰：“弃信背邻，患孰恤之？无信患作，是缘必毙，是则然矣。”国社曰：“无损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勿与。”弗听，退曰：“君其毁事哉！”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这有一年啊，冬天秦国闹饥荒，向晋国求购粮食，晋国国君呢却没有理睬秦国。大夫庆政说：“我们背弃秦国曾经的恩惠，等于失去了亲近的国家，对他们的危难幸灾乐祸是不仁厚的，这样只贪爱自己的东西是不祥的，不顾念邻国的死活，惹怒他们是不正义的，四种道德的行为都被我们抛弃了，那还能用什么来治理晋国呢？”大夫国社就说：“我们曾做过背弃之事，如今即便给其援助也没什么用，就像皮已经没了，毛还能依附在哪里呢？”庆政反驳说：“我们如果继续背信弃义，不顾邻国情义，一旦发生祸患，根本没有人愿意帮助我们，我们这是自取灭亡啊。”国社接着说：“即便现在我们给秦国粮食，也无法减少他们对我们的怨恨，我看还不如不给。”庆政非常生气，他说：“我们要是抛弃诚信而背弃邻国，一旦发生祸患，还有谁来救助？失掉救助就会灭亡，而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啊。”国社说：“现在就是给秦国粮食，也不可能减少他们对我们的怨恨，反而会加强他们的力量，我的意见还是不给粮食。”最后啊，晋惠公听从了国社的意见，庆政非常失望，他长叹一口气说：“国君这样做将来是要后悔的。”听完前面这个故事呢，先给大家讲一个古代的笑话。说战国时期啊，魏国的国君魏文侯外出巡游，看见路上呢有一个人身穿老羊皮，背着一大捆柴草。北方的百姓啊，在冬天穿的皮衣一般都是毛向外皮向里的， 可这个人呢却相反，反穿着皮衣，变成了毛向里皮向外了。魏文侯很好奇，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穿呢？那这个人就说，我喜欢我这

0: 天要讲的成语故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成语的典故呢，同样出自《左传》。那这个典故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听听吧。在春秋时期啊，晋国发生过一次内乱，整个国家动荡不定。公子夷吾看形势不妙，怕牵连自己，赶紧打包行囊呢，就偷偷溜走了。他一路上是隐姓埋名，跌跌撞撞，这就逃到了秦国。到了秦国境内呢，公子夷吾呢就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要求呢和秦国的国君秦穆公见面。见面之后，他就许诺说，如果秦国能帮助他成为晋国的国君，之后呢他愿意赠送晋国黄河以西的一大片土地来作为回报。那么这片河西之地呢，位于黄河与洛水之间，土地肥沃，而更重要的，往西那就是秦国的核心领土，往东呢就是晋国的核心领土，实属兵家必争之地。河西之地呢，一直是秦国和晋国之间的缓冲地带，秦国一旦占据，就会在将来与晋国的战争中占据主动地位。秦穆公呢肯定是经不起这等诱惑，于是呢就答应了夷吾的请求。说到做到，在秦穆公的大力支持下，夷吾呢是真的当上了晋国国君，史称晋惠公。秦穆公呢就非常高兴，坐等晋惠公来信守承诺，把那片地呢来送给秦国。没过多久啊，晋惠公派人来了，秦穆公大喜，连忙召见。结果使者呢就告诉他，我们大王说了，抱歉啊，当初我把河西许诺给您，如今有幸回国继位，大臣们却说土地是先君的土地，您逃亡在外，凭什么擅自将土地许给秦国呢？我和他们力争也没有用，所以只能向您道歉。秦穆公可真没想到，身为一国之君，竟然还可以这样说话不算话，气的是干瞪眼。可这时候呢，人家已经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句朴素到极致的比喻，自1963年从《雷锋日记》中飞出，由朱建尔谱成曲，再由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唱遍大江南北，便成为了几代中国人最深刻的情感记忆。它的诞生本身就带着传奇色彩。词作者姚小舟，一位陕西矿工，在1958年的夏夜，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的切肤之痛，与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的觉醒呐喊，融入成诗。他最初发表于《陕西文艺》，数着与焦平煤矿谐音的笔名“焦平”，像一粒深埋地下的火种。直到1962年，雷锋在日记中抄录并略作修改，这火种被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体温捂热。次年雷锋牺牲，全国掀起学习热潮。作曲家朱建尔在《雷锋日记》中读到他，心潮澎湃，一夜成曲。在上海《上海之春》的音乐节的舞台上，来自雪域高原的才旦卓玛，用他那未经雕琢却直抵人心的天籁之音，完成了这首歌曲的终极诠释。从此，这首从矿工笔端流出，经战士传递，由作曲家升华，最终借藏族人

之口唱响的歌，成为了民族大团结与阶级情感最动人的音乐注脚。他唱的是一个刚刚站起来的民族对给予自己新生的母亲最本能最滚烫的依赖。

如果说唱支山歌是情感的依赖，那么永远跟党走便是行动的宣言。这首歌的旋律或许不如前者那般具有极高的传唱度，但它标题本身就是一句响彻云霄的誓言，是镌刻在每一名共产党员和亿万群众心中的政治信念。它不专注于细腻的抒情，却充满了不可动摇的坚定力量。在庆祝建党百年群众歌咏活动中，在心中的歌儿献给党的朗诵会上，永远跟党走总是作为核心曲目出现。它像一座音乐的丰碑，一个声音的灯塔，从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到意气风发的新时代，这誓言穿越时空，始终铿锵。

时间来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作曲家应清拿到词作家蒋开儒的歌词。那个夜晚，他文思泉涌，一气呵成，写成了2版旋律，一版雄壮如进行曲，另一版则更富抒情与流行色彩。据说是在听到歌舞团团长无意中哼唱起后者时，应清才最终拍板。于是这首《走进新时代》便以他既大气磅礴又亲切动人的面貌献礼党的15大，并迅速传遍神州。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寥寥数语，以惊人的概括力浓缩了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而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豪迈展望。这首歌标志着一个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折点。它不再仅仅是倾诉或誓言，而是一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自信宣告。从母亲只生了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的朴素感恩，到永远跟党走的钢铁誓言，再到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的豪情满怀，这3首歌恰好串联起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2026年建党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当我们在今天重温这些旋律，听到的不仅是艺术，更是历史的心跳，是信仰回声。它告诉我们，那颗在《唱支山歌》里初次剧烈跳动的赤子之心，历经永远跟党走的岁月磨砺，终于在走进新时代的曙光中变得如此自信，如此昂扬，如此势不可挡。这就是穿越百年的歌声回响，这就是永不褪色的初心乐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3: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3: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3: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5: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4: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4: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7: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4: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 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0: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技术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4: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

0: 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6: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1: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湖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8: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9: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但留下来不可以。
10: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1: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10: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2: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3: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4: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6: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5: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7: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18: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9: 都准备好了吗？
20: 欧了。
18: 假扮
15: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21: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22: 特别的燃，
23: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5: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4: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0: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画、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25: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26: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27: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25: 协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 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2: 可以说高氏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氏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氏政权尽快下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4: 高氏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履行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 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若有思想，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栾平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山会议中心开幕；栾平县举办2026年第一届板城和顺杯毽球赛。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谢天琪报道。7月20号，栾平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山会议中心开幕。大会应到代表207名，实到代表201名。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大会听取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过去5年，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战疫情、抗洪灾、强产业、促发展、优生态、护民生，综合实力稳步提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协同发展走深走实，改革创新不断深化，城乡面貌日益向好，民生保障更加坚实，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圆满完成十四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保持了经济社会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报告指出，今后5年，县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持续壮大绿色繁态、文旅康养、清洁能源、健康食品4大主导产业，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生态立县、产业强县、开放活县、诚信兴县，全力打造东北部绿色循环经济示范区、南部优选旅居康养示范区、西部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区、中部产城融合示范区，加快建设实力新栾平、活力新栾平、美丽新栾平、幸福新栾平、平安新栾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栾平篇章。县政府的工作原则是始终把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始终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核心任务，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使命担当，始终把改革开放作为活力源泉，始终把守信践诺作为履职底线。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4%、6%左右，规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在合理区间，确保到2030年规划内各项指标全部完成，到2035年全县经济实力、创新能力、发展活力、综合实力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发展质量显著提高，城乡居民收入迈上新台阶，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同全国全省全市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报告指出，今后5年的工作要坚持践行4个坚持，全力打造4个示范区，加快建设5个新栾平，其中坚决做强4个示范区是实现美好愿景的关键和支撑，要坚决做强东北部绿色循环经济示范区，深化矿区环境综合治理，提升繁态产业基础产能，强化繁态产业科技支撑，拓宽尾矿资源利用渠道，梯度培育优质工业企业，壮大清洁能源产业规模，要坚决做强南部优选旅居康养示范区，聚力革新区域发展理念，全力丰富多元文旅业态，
1: 逐步做强医养康养产业，持续激活普通话特色产业，要坚决做强西部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区，夯实农业产业基础，加强农业品牌建设，积极拓宽市场渠道，推动产业融合发展。要坚决做强中部产城融合示范区，强化高新区主引擎作用，全力打造省级零碳园区，发展高质量城市经济，构筑创新创业人才高地。报告指出，未来五年，县政府要在全力做强四个示范区基础上，紧扣四个坚持发展路径，锚定五个新滦平目标，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工作。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底线工程，坚定不移护青山、守碧水，奋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新画卷。要以借势借力京津为强劲动力，坚定不移补短板、聚优势，奋力构筑融入京津、服务京津协同发展新格局。要以深化改革创新为关键抓手，坚定不移破壁垒、激活力，奋力释放敢闯敢干、争先创优的县域发展新动能。要以乡村全面振兴为核心任务，坚定不移新产业、塑风貌，奋力书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和美乡村新篇章。要以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坚定不移解民忧、保民安，奋力打造宜居宜业、平安幸福的安定和谐新家园。报告指出，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县政府将锚定全年任务目标，继续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全面推进四大示范区建设，全力巩固经济向好态势，持续厚植绿色发展优势，深度融入协同发展大局，充分释放改革动力活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用心用情办好为民实事，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报告从把牢政治方向、淬炼忠诚本色、坚持依法行政、提升履职水平、狠抓实干担当、培树务实作风、严守纪律底线、永葆清廉形象四个方面，对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出要求。大会通过了滦平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法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民族委员会七个专门委员会的决定，通过了选举和表决办法。记者钟子浩报道。7月19号，我县2026年第一届板城和顺杯大白剑交流赛在滦平一中体育馆开赛。本次赛事由县毽球俱乐部主办，板城和顺酒业协办。赛事以剑舞飞扬、活力滦平为主题，吸引县域及周边80余名毽球爱好者同台竞技、切磋交流。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各参赛队伍着装整齐，精神饱满，斗志昂扬。赛场上，参赛选手们身手矫健，配合默契，衔接流畅，灵动的大白剑在脚下、身前、空中来回翻飞，轻盈起舞，勾、踢、盘、跳等各式技巧动作娴熟流畅，一气呵成。选手们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在激烈比拼中切磋技艺，取长补短，在配合默契中凝聚力量，展现风采，生动诠释了团结协作、奋力拼搏、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据了解，毽球运动作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民间体育运动，门槛低、趣味性强、普及度广，深受广大市民喜爱。本次板城和顺杯大白剑交流赛的成功举办，为县域毽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交友的优质平台，有效推动了大白剑运动在我县的普及推广，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同时，赛事丰富了县域群众文化生活，挖掘培育了民间体育人才，助力营造全民运动、健康生活的良好氛围，为我县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刘禅受了宦官的愚弄，轻信了谣言，传旨到岐山大营要召回诸葛亮。传旨官呢，来到了军营之中，当众把这圣旨这么一宣读。圣旨写得很简单，以刘禅的口气说，就是有要事要与相父当面商谈，请您务必火速赶回成都。哎呦，这圣旨宣读完了，众将全都愣了，这怎么了？怎么陛下传旨无故要召回我家丞相？这不是时候啊，现在正在打仗啊，两军对峙，同时呢我们还一再打胜仗，看丞相那个意思啊，就要商议进军了，人马杀过魏滨南岸，大破司马懿，就直取长安了。怎么单单在这时候传来这么一道旨意呢？让丞相回去，那不就完了吗？不用说取长安，这几个胜仗都白打了，这怎么回事啊？各连各的那些人呐、啊，都不由自主的全都瞅着丞相。诸葛亮呢，心里也是暗吃了一惊啊。不过在表面上，很难被人发觉，谁也没察觉出来。诸葛亮还像平常往日一样，接旨、谢恩，然后把旨意高悬，款待这使臣。哎，把这使臣打发走了之后，

诸葛亮就回到自己大帐去了。回到大帐去啊，一直没出来。一般来说，每天晚上丞相诸葛亮都要出来散散步，哎，和一些武将啊、文官呐、哎，那么就是老君呐、小校呢，哎，也说上这么一阵儿，聊上几句。今天晚上这都免了，晚饭老早就给丞相摆在那儿了，他连一筷子也没动，怎么回事？诸葛亮心事很重，他在想啊，怎么单单在这时候传来这么一道诏书呢？在诏书里并没说什么，意思就是让自己赶快回成都，能有什么事呢？这个事难怪诸葛亮这么想。诸葛亮啊，那是一位很出色的大军事家，不是说打战顾前不顾后，光顾打人曹魏不顾家。他在几次兵出祁山之前，都是把成都以至于汉中都安排的好好的，什么各个关隘怎么把守啊，吃啊用啊，一切等项吧。所以诸葛亮在想，这也没什么事啊，有事那陛下应该写在圣旨上，找我要商议个什么事。如果说有事，就给我传一道旨意来告诉你一声，不也就完了吗？这个时候从诸葛亮的本心来说，他是不愿意撤兵啊。怎么呢？这个打仗不单单是个天时地利人和，更主要的就是这个战机很难得呀，现在自己已经抓住这个战机了，可以说自己呀，这次兵出祁山花费的心血最重，花的心思最大，下的功夫也最大，每阵几乎自己都要亲临阵前的。一般来讲，诸葛亮就是传一道令啊，几员大将应该怎么攻怎么守，分布一下就完了。这次不然，他一直率领三军，可以说是身先士卒，是阵阵到场，才打了这么几个胜仗，把司马懿给打得魏兵南岸去了。这多不容易，怎么能失掉这个战机呢？确实诸葛亮现在就要进兵了，兵取司马懿的大营，直捣长安，这一下子就把司马懿给杀回洛阳，让他连口大气都喘不出来。诸葛亮已经下了这个横心了，自己现在兵强马壮，粮草也足，地理也好，这个仗打得也比较顺当，很顺利啊。恰恰就在这时候来这么道旨意，能让诸葛亮不想吗？会有什么事呢？他是百思不解啊，想来想去，哦，诸葛亮终于想明白了，大概朝中天子身边出现了佞臣，这里有坏人造了谣了，说了什么坏话了。不然的话呀，按照刘禅来说，他绝不会无端的给我来这么一道旨，把我召回成都，说有要事相商。他能有什么要事？想到这儿啊，诸葛亮的心情是非常沉重啊。坐在椅子这儿，他微合二目，一句话也不说。身边的几个中军一看，丞相太累了，几次提醒丞相吃饭，这饭是热了凉，凉了热，丞相也没动这饭菜。现在不知道丞相在想什么，唯恐打扰，几个中军悄悄的由大帐里头退出来，来到帐口这这么一看，大帐口外这站着一个人，这人在这站着已经不是一会儿了，按目下钟点来说站了一个半钟头了，围着诸葛亮这大帐啊，也不知道转了多少圈了。谁呀？姜维。姜维这个文武群臣跟随丞相诸葛亮接旨的时候，
当旨意宣读完毕，大家当时是擦拳的魔掌议论的，姜维可没说什么，可他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丞相诸葛亮。诸葛亮脸上的一点微小的变化，姜维都看得很仔细，因为他和诸葛亮的感情不一样。怎么回事？诸葛亮也非常器重他。

没敢贸然而入。他站在这侧耳听一听，听着这大帐里有轻轻的踱步之声。他知道这是丞相诸葛亮在大帐里头来回走柳呢。跟着就见了几个中军出了一趟进去一趟，怎么回事？来回给热那饭菜，那菜越热越少。姜维知道丞相还没吃饭，就知道丞相心事很重，他也不敢进去，走吧还舍不得走。这时候夜静更深，满天的星斗，姜维就在诸葛亮丞相的大帐口这儿这么站着。这几个中军又一次从里边出来了，这么一看，哎呀，伯乐将军，是您呐。 丞相正在闭目养神。哦，姜维这么一听当时就明白，丞相哪是闭目养神，是有很重的心事，大概在想什么事情，我能不能给丞相出出主意呀？几位，你们给我回禀一声，我想要求见丞相。如果要是丞相不见，那就作为罢休。意思就是丞相要不见我，我赶快就回去。这几个中军一听，将军，那你在这稍候片刻。转身来到了寝帐，启禀丞相，帐外姜维求见。诸葛亮睁开双睛看了看这个中军，姜维来了，叫他入内。是，从外边把姜维给领进来。姜维走进寝帐，上前给丞相施礼。他偷眼这么一看，呀，姜维心里头一动，怎么了？借着灯光他看得很清楚，看丞相诸葛亮面带忧容，不单忧愁，好像还有点很为难的样子。这是姜维这么长时间跟随诸葛亮丞相很少见的。他看诸葛亮多会儿都是那么乐观，多会儿都是那么坦然自如，泰然自若，遇事非常冷静沉着，不管多大的事儿，他都没带过愁容，都没紧张过，都没发过愁。今儿这是怎么了？伯约来了，看座，谢座。姜维在诸葛亮身边坐下。丞相，陛下传旨到岐山，召您回成都，您是怎么想的呀？诸葛亮知道了，姜维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他很关心我，很惦念这个事，可能啊，他看出什么来了。诸葛亮瞅了瞅姜维，伯爵，既然陛下有旨，我呢，就得返回成都，遵旨行事。姜维愣了，丞相，您真的回成都？诸葛亮点了点头。哎呀，姜维站起来，丞相，使不得呀，不能回去。怎么，这是多不容易呀！您率领三军四次兵出岐山，这次来的这会儿跟司马懿在岐山前排开战场，一场斗阵把曹魏军杀得大败，如今司马懿已经兵退到魏滨南岸去了，战机不可失啊。什么时候耽搁都行，此时此刻丞相可耽搁不得呀，您必须得进兵，绝不能回成都。哎，这也是姜维很少听到过的。诸葛亮丞相叹气的时候那可太少了，今天当着姜维叹了这么一口气呀。诸葛亮有话没说出来，怎么回事呢？

我何尝不知道啊？诸葛亮之所以饭也不吃，一直想了这么长的时间，他在想什么呀？他舍不得这个战机。那么如果说这一次要是真的放过司马懿不打，长安也不取，调动人马兵回汉中，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那司马懿就那么好打吗？就那么容易取胜吗？再者说了，这势力差多少啊，很悬殊啊，西蜀才多点个地方，才有多少人马，粮草那是多么困难。诸葛亮这几次兵出祁山，最使他伤脑筋忧虑的就是这粮草接济不上。这次真算是好不容易呀，竭尽全力了，就是说把所有的力量都用上了，才打的这么一个结果，愣把司马懿几十万大兵给杀的是节节败退。这回你要是轻易这一撤走，再想找这么个机会没了。所以诸葛亮叹了口气，这一叹气，姜维明白了，丞相也是舍不得走，更舍不得丢掉这个战机呀。既如此，丞相，我斗胆说一句吧，你应该知道将在外遵命有所不受，意思就是告诉丞相您可以抗旨不回去，先打仗，把司马懿杀败了之后得了长安，您让我在那儿守着，您回成都有什么话您再跟皇帝慢慢商量去，顶大认个错就完了吧。这点很简单的道理难道丞相您还不知道吗？应该明白。嗨，诸葛亮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不悦。诸葛亮是有口难言呐。怎么呢？诸葛亮心想，这个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在我这儿不好使啊。为什么不好使呢？因为诸葛亮他不同于一般的大将，他是一国的丞相，而且还是一位受托孤之重的老臣，怎么能将在外军命不受呢？主上年幼，那样一来岂不是欺君呢？为难呢，这话怎么能跟姜维说呀？所以呀，诸葛丞相这个心情很沉重，怎么也不好办呢。由于自己这个特殊身份，他处处都得谨慎，尤其受了托孤，这托孤不是一般的托孤啊。白帝城托孤前文书咱们已经讲过了，刘备在病危的时候曾亲口跟诸葛亮说过，说四子可辅则辅之啊，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刘备告诉诸葛亮说，刘禅这孩子能行你就让他做皇帝，你就辅佐他，他要不行你把他扒到一边去，你就成为西蜀的国主。当时呢，把诸葛亮吓成什么样，浑身冒冷汗呢、啊。自从受了这个托孤之后，诸葛亮对刘禅那是处处小心的、啊。这小心不是说小心谨慎、胆小怕事，留着刘禅的神，那倒不是。怎么？他小心翼翼的注意君臣这个关系，君臣关系必须得特别分明。哎，虽然自己受了托孤了，刘禅管他称作相父，就是站着的父亲一样，可是作为诸葛亮呢，始终把自己摆在臣子的位置上。那么这次祁山打了胜仗，他突然接这么一道旨意，刚才姜维给他提醒，您可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不回去行不行呢？可以，但是诸葛亮不能不回去呀、啊，他不是一般的战将大将可比呀、啊，他要不回去那就不得了了。诸葛亮想过了，皇帝身边可能有坏人呢、啊，一定有人造了自己什么谣了，但是说些什么诸葛亮不知道。如果他要是不回去的话，那不是给人一口实吗？肯定就会有人问刘禅呢、啊。你看

0: 你是一国之君，现在你给诸葛亮下旨，他都可以抗旨不遵，他都不回来，你这个皇帝也就是个牌位。这样传说出去是越传越乱的。现在诸葛亮啊，很需要说西蜀国内得安定，别乱。那国内这么一乱，前面这仗还怎么打呀？所以呀、啊，诸葛亮是忍辱负重，不管心里头多不高兴，眼前这个战局多么可惜，自己呀、啊、也得忍痛回成都。但是这些话呢，没法跟姜维说，只能告诉他，我不能那么比，我也不能啊抗这个旨。姜维一听没话好讲了，那丞相，看来您回兵之心已决，必须得回去。哎呀，丞相，可不能轻易撤兵啊！姜维有点急了，怎么您这么一撤兵，司马懿是非追杀不可？他打了这么个败仗，本来司马懿那就窝着火憋着气呢，听说您无端撤兵了，肯定他从后边追杀。诸葛亮巍然一笑，伯爵，我已经断定了，我们撤兵司马懿非追不可，但有一样，我可以使其不敢追。那得怎么办呢？我想分五路撤兵，但是有一样，姜维，你必须暗营增造，迷惑司马懿啊。那么你一增造，肯定就是天兵了，人马呀又多了，要不然你挖那么些个炉灶干嘛呀？这是很简单的个道理呀。司马懿呢，这个人疑心很大，他一见我增造了，就知道我天兵，他就不敢轻易追我，所以他得犯点合计。就在司马懿查灶的这同时，我们呢也就撤走了，安全撤回汉中。姜维这么一听一皱眉啊，怎么了？丞相，当年在战国时期，孙庞斗智，孙膑杀庞涓于马陵道，孙膑用的这兵法呀是减灶增兵，把这个灶啊全扒了，同时呢人马不停地往上贴，越来越多。可这一下子就把庞涓给闹糊涂了，他一看这灶都拆了，肯定孙膑是跑了，他就放心大胆的追，结果中了人家孙膑的圈套。可是丞相您呢，给用反了，怎么能够天造减兵呢？哈，诸葛亮一听，伯爵，我用的是允许之计。这允许呀，是东汉时期武都的太守，他在这个陈仓小谷啊战羌兵的时候啊，羌兵呢打算在这个陈仓小谷这儿截杀这个允许，允许呢就用这个增造之计迷惑羌兵，使得这个羌兵啊不敢追杀他，最后允许战败了羌兵。哎，同是这么一个战术，诸葛亮特意把这个战术反映了一下。哦，姜维全明白了，是这么回事。最后诸葛亮告诉他，你还得帮我说服众将，要不然众将都不愿意走啊，这眼看大获全胜了，怎么突然间撤了？呵，把大伙都急坏了，气得不得了啊，真有的是大半夜瞪两个大眼睛睡不着。姜维啊还得挨着个的去说服他们，按照丞相的指令，兵分五路往下撤，一边增造一边撤兵，一边增造一边撤兵。诸葛亮的人马已经撤下去了，司马懿那儿得到了禀报，探报一报启禀都督，西蜀大营已经撤兵了。司马懿一听，什么？腾楞一下子他就站起来了，俩手扶着案往前一探身，你再说一遍，启禀都督，诸葛亮已经撤兵了。哦，司马懿呀、啊、慢慢的又坐在那椅子上了，他轻轻摇了摇头，不可能，摆了摆手啊，胡说，诸葛亮撤兵了没那事儿， 他正在兴高采烈之际，他打了胜仗啊，兴冲冲的正要往前打的时候，他怎么能够撤兵呢？一派无言，再探把探报给吓跑了。探报走了，司马懿坐在这盒这么一合计，诸葛亮撤兵了。哦，是不是我打发走了他那个押粮官苟安，回到成都起了作用了啊？难道刘禅召回诸葛亮不成？要是那样，老夫借此机会大举进兵，抱此岐山一败之仇。司马懿想的腾性的令旗就抄起来了，那令旗在手里头来回晃了晃，本儿又放桌上。司马懿想，冷静，俺叫着自己的名字，现在需要冷静。即使是苟安回到成都起了作用，诸葛亮也不会就这么轻易撤兵，这指不定有什么圈套呢。我呀，审慎为上，跟这诸葛亮对垒呀，告诉你吧，差一头丝都不行，你稍一大意，哼，吃上这亏就小不了。我呀，忍着吧。司马懿坐那儿，又有探报来报，说确实现在西蜀大营的兵都撤了，而是一座空营了。嗯，司马懿一听，真的吗？他还不放心，带老夫亲自去看。怎么看呢？金盔金甲大红袍，大的云罗伞，高挑帅子旗。哼，不能那么办。司马懿想，要那样，诸葛亮非把我逮着不可。我得化妆，换换衣裳，把盔也摘了，甲也卸了，关上一套老军的衣裳，现借的穿上，这难受啊！咱们四个一块儿拉着胖啊，那老军齁瘦，这衣裳穿在身上，嘿，绑着，刺啦的一下，嘎着窝这儿都开线了。行了，就这样吧，反正一会儿就回来了。他骑了一匹瘦马，混在军校里，就跑到西蜀大营来了。来到大营这儿，这么一瞧，果然没人了。司马懿低头这么一看，哟，怎么这么多灶啊？这怎么回事？他仔细这么一看，这灶还都是新挖的。哟，司马懿倒抽一口冷气，他立刻吩咐身边的小校：“你们赶快把这些新灶给我查清楚，是多少个？我在大营中等候消息。”司马懿回去了。众军校赶快查灶，查清楚之后来禀报司马懿，说西蜀大营里一共增加了3000个新灶。好，司马懿暗打个冷战，哎呀，多险呐、啊！得亏没追啊，要追诸葛亮非上当不可。因为什么？他增灶肯定增兵了。司马懿立刻吩咐明天再去打探。第二天探报又回来了，说是西蜀大营里啊，这灶又增了。那是丞相诸葛亮这么安排的，迷惑司马懿。第一天挖了3000灶，第二天又添了1000。哎呦，司马懿一听相当紧张，怎么呢？总增灶肯定西蜀的人马是越添越多呀。过了2天，探报来报说西蜀大营里啊，广增灶没见兵。
1: 啊，不好，诸葛亮真走了吧？赶快追！
0: 他带领人马追下来。那还上哪儿追去？人家诸葛亮兵马已回汉中啊。司马懿瞅了瞅西蜀大营新增的那些灶啊，他叹了口气，唉，空明效于徐之法，瞒过我司马懿呀、啊！其谋略，我远不如也。 司马懿那真是打心里往外服了，服了诸葛亮。你看看，我只知道啊，孙子兵法上有这个孙膑呢、啊，是简造增兵之法，人家诸葛亮反应了，来了一个增造减兵，就把我给骗过了。哼，确实高我一筹，来回兵长安，咱别再渭河南岸这守着了，回长安吧。诸葛亮呢，诸葛亮平平安安的，一兵一卒没伤，大队人马安全地撤回了汉中。诸葛亮把汉中这会儿的事情交给了姜维、王平、廖化这些人，让他们在这儿好好操练人马，自己是连夜返回成都。回成都面君，得问问刘禅呢，把他叫回来有什么事儿啊？诸葛亮这一回成都啊，惊震了满朝的文武百官，大伙一听都愣了，丞相怎么回来了？虽然说呀，诸葛亮四出祁山打那么多的胜仗，这些文武百官没有亲眼得见，但是边关有报啊，知道这仗打得非常漂亮。正在大获全胜的时候，丞相怎么无端的回到了成都呢？这里只有一两个人知道，皇帝轻信了谣言，把丞相给招回来的。文武不知道啊，他们纷纷的都到相府来探望诸葛亮。诸葛亮这回兵的惋惜心情也没法跟大伙说，只说了一句话：明日一早你们随我是入朝见驾。诸葛亮奉旨返回成都，丞相这一回来呀，把朝中的文武百官都给闹愣了。哟，丞相怎么回来了？不是说丞相这次率领人马四次兵出祁山，仗打得不很好吗？虽然说祁山离着成都好远，但有一样边关有报啊，满朝文武都知道啊，说是哪次也没有这次仗打得这么顺利。据说呀，这个曹魏的都督司马懿叫丞相诸葛亮给杀得节节败退。那么怎么在这个时候丞相回来了呢？至于什么苟安造谣啊，一切等相文武百官大多数都不知道，只是有几个人知道为什么后主刘禅下旨把丞相诸葛亮给调回来，所以文武百官都愣了，都到相府来探问，一方面来看看丞相，给丞相问问安，一方面呢也想从这儿得到点消息，丞相为什么回来的。诸葛亮见这些文武呢，他根本就没说，这事儿也没法说。丞相猜想到了，说是天子身边肯定有佞臣，至于是不是佞臣造谣诬陷，说了自己什么坏话了，现在诸葛亮也不清楚，他只有见到这个皇帝刘禅，诸葛亮才能把这事情弄明白。诸葛亮丞相这回来，首先呢、啊、这皇帝刘禅就知道了。刘禅挺紧张，紧张什么呀？哎呦，相父真回来了，回来他一定得见我呀，见我要是问我你为什么把我叫回来，我怎么回答呀？这是黄浩告诉我的，让我把您叫回来，没事儿啊，人家前面打着好好的仗，无端我把人叫回来。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刘禅这么一着急，他想起黄浩来了，干脆我还跟他要主意得了。刘禅就把黄浩给找来了。我说黄浩，相父可回来了，你说他要问我为什么把他叫回来，我该怎么回答呀？这皇后很狡猾呀，早已经胸有成竹了。陛下您不必着急， 我知道您叫我准问这档子事儿。丞相这

0: 不回来了吗？回来很好啊。他要问您为什么把他叫回来，您呐就说想念他了。丞相听了之后一定会很高兴。
1: 嘿嘿，刘禅一听，妙妙，这可真是个好主意。
0: 呵，听了皇后这计谋，这刘禅心里头可踏实多了。
2: 刘禅把皇后给打发走了。刘禅呐、啊，想了大半夜的心事啊。哎呀，相夫问我，我就这么一回答，这事儿就算完了。相夫能不能信呢？
0: 由于他一想这个，这觉都没睡好。不是五更生朝吗？三更刘禅就起来了，把手下的侍臣吓了一跳。陛下，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2: 哎呀，天不早了，我得洗漱升朝了，得上殿呢。
0: 嗨，侍臣一咧嘴，陛下还早着呢，这还没鸡叫同殿呢，您这是干嘛起这么早啊？
2: 不至于，您呢踏踏实实的睡觉，到时候啊我们请假就是了，
0: 我们来请您。随时这么说呀，刘禅这觉也没睡踏实，
2: 他有很重的心事啊。
0: 刘禅有什么心事？
2: 要说刘禅对诸葛亮啊，那还是非常敬重的，
0: 因为他父亲刘备死的时候有遗嘱告诉他，视丞相如父，看待诸葛亮就像看待父亲的呀。
2: 刘备是这样嘱咐的，刘禅还真是这么做了，这玩意也难怪。刘禅也有心，他也想，我家相父诸葛亮不容易啊，为了我父亲的霸业，当年我父亲三顾茅庐请出来这位丞相诸葛亮，保了我父亲大半生，父亲死了接着保我，这不是为了我们刘家的江山和霸业吗？可以说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啊，花费了多少心血，操碎了心呐！刘禅对诸葛亮怎么能不敬重呢？另外，刘禅对诸葛亮还有几分怕呀。怕什么呀？一个是自己这个江山能够在西蜀国这会儿称帝，那不是全仗着人家诸葛亮啊，离开人家能行吗？再说呢，诸葛亮这个人为人非常正直，你这么说得了，虽然说官居一品，当朝的宰相，他的身上，他的为人，他的处事，不论什么事儿一丝一毫斜的歪的也没有，为什么满朝文武那么敬服啊？诸葛亮是走得正行得端呢、啊、哎，刘禅呢这一点心里非常清楚，那么所以由这个敬重呢，哎，也有几分怕的意思。还有一点东西是刘禅说不出来，什么呢？他就觉得最好啊离相父诸葛亮远着点，那是为什么呢？如果那样的话呀，自己觉得自由一些，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就拿这点小事儿说吧，诸葛亮这一回成都，你看昨天晚上皇后就告诉自己了，是酒也别喝了，歌也别听了，舞也别跳了。那么假如相父要不回来呢？他老人家领着人马远在岐山，我在成都这儿，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文武百官呢、啊、没有一个敢管我的，谁敢在我跟前说个不字？连刘禅自己也纳闷，相父也并没有在我跟前说过不字，也没有指责过我说你也不许喝酒，不许听歌，不许看舞，诸葛亮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呀。
1: 刘禅纳闷，虽然相父没说过这样话，不是吗？你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他面前我有点怵得慌。
2: 想到这儿啊，刘禅不敢再往下想了。怎么回事呢？再想他就觉得呀，这个内心深处有某种程度对相父诸葛亮有点烦，
0: 所以他这么一折腾，这刘禅呢、啊、大半宿没睡好觉，
2: 第二天一早是钟点齐鸣啊，百官已经到了，刘禅赶忙升殿。他绕过龙书案，刚刚秉正归座，点头官来禀奏：丞相诸葛亮见驾。刘禅一听，请相父上殿。随着传旨官的声音，诸葛亮来到了殿前。好多文武啊，举目这么一看，哎呦，感情开始丞相回到成都的时候，大家到相府去看还不这么明显，现在呀，在殿头这儿一站，众文武看看刘禅，再看看丞相，心里都怪不是滋味的。怎么了？大家一看丞相诸葛亮消瘦多了，比离开成都的时候啊可苍老多了，哎呦，额头上的横纹又添了两道，眼角旁的鱼尾纹见多呀，两鬓已经有了白发。丞相虽然精神还是很好，但是也掩饰不住他那憔悴的面容。当文武再一看皇帝刘禅，呵，坐在那宝座上，又白又胖啊，那脸色白扑扑，红润润，粉的喽，脖子脑袋一边粗。刘禅营养不赖呀，感觉脸上都冒光。刘禅也看见了，他一见诸葛亮，哎呦，刘禅心里头怪不得劲儿的，怎么回事？相父怎么了？这是，是不最近身体不好，又有病了？我们分手的时候，我记得相父还不这样呢，怎么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像老了十岁似的？哦，刘禅心想，大概相父领兵北伐中原，几次兵出祁山，他这是累的吧。就这一阵儿，刘禅呢对诸葛亮怪疼得慌的。诸葛亮上前十里见驾，刘禅一看，哎呀，相父不必多礼了。他吩咐侍臣赶快看座。当诸葛亮坐下之后，诸葛亮看了一看刘禅，啊，陛下，老臣兵出祁山，欲取长安呢。陛下召回老臣，不知有何大事？这诸葛亮问的对，我现在领着人马四出祁山，可以说节节胜利，眼看就要杀败司马懿，兵取长安了。这时候您下诏书把我召回来，有什么大事啊？刘禅这么一听，嘿，他心中暗想，幸亏我先问计于皇后，这我要不问的话，相父这一句话就把我给问住了，我怎么回答？哼，现在我可有词了。刘禅冲着诸葛亮一笑，啊，相父，这个朕久不见相父之面，心甚思念，故下诏召回，别无他事。没什么事儿，我想您。刘禅说完了这句话，呵，心里头美滋滋的，他把那头这么一摇，笑得他呀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那意思您看，相父您听我的话该是很高兴的吧，我想你了，我就是要见见你，所以呀，哎，从那么老远的祁山我把您给招回来，什么事儿没有，见一面，哎，这算我一点安慰，您能不高兴吗？诸葛亮听完刘禅这句话，哎呀， 当时这心里甭提多难过了。怎么回事呢？使得诸葛亮是哭笑不得。我问你呀，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我好不容易抓到了一个战机，就要兵过渭水直取长安的时候，你为什么无端的把我招回来？什么什么？你想我了？就这么一句话就完了吗？诸葛亮这心情很复杂，他是又难过又着急又生气，他就瞅着这个刘禅，心说：“陛下呀，老臣我说你一句什么好呢？”这时候殿上的文武也都愣了，众文武可以说都在侧耳倾听啊。丞相问皇帝这句话，大伙全听见了。是啊，这也是文武的一个谜。丞相前程打仗打得那么顺利，为什么给招回来？到底皇帝有什么重大事宜，必须当着面和丞相商议呢？大家都要听听这个结果。当刘禅把这几句话往外这么一说呀，众文武全都愣住了。大伙儿这么一听，皇帝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啊，丞相为国家大计日夜操劳啊，身先士卒，在岐山那仗打得那么艰苦，粮草旺盛，运计那么困难，丞相可以说是煞费心机呀。哎呀，人家那曹魏的都督司马懿领着雄兵数十万呢，那曹魏是多大的势力，人家要什么有什么，兵也精，粮也足，是将校也多呀，人家地方也大，随时人家想要什么，后方是源源不断往上供给，丞相在岐山那儿多困难，得费多大的心血呀。我说陛下呀，你就这么老远把丞相招回来，就说这么一句话，轻飘飘的想念他就完了？众文武的眼睛都瞪起来，这时候大家都瞅着诸葛亮。丞相诸葛亮强压胸头的怒火呀，因为这是君臣的名分呢。虽然刘禅对自己一口一个相父，但是呢，刘禅必定是一国之君，自己的职位再高，功劳再大，资格再老，也是个臣啊。诸葛亮瞅着刘禅呢，按现在的钟点来说，有一分多钟，就这么看着刘禅。刘禅愣了，哟，他还奇怪呢。我说我想念相父，把你叫回来看看，怎么相父脸上一点笑模样没有啊？我怎么看相父这样子，好像还有点生气了。这是刘禅有点紧张了，他脸上那笑纹啊也回去了，因为什么？一个人笑，这对方绷着个脸儿，自己呀、也笑着没劲了。诸葛亮点了点头啊，陛下，此非陛下本心，方才你说的这话不是出于你的心里，包括你下这个诏书，据老臣看来，朝中必有乱臣，严臣有篡逆之意，总有人在你的跟前说了我的坏话了。啊！诸葛亮这两句话呀，当时把刘禅问的是哑口无言，他什么也回答不上来了。刘禅万万也没想到，相父能直截了当的说出来，有人造他的谣，有人在我跟前说他的坏话，我听信了这些谣言和坏话，才下的这道诏书，把相父给招回来。这可怎么办？ 刘禅没主意。

0: 他以为从皇后那学来这么两句话，说一说想念诸葛亮。哎，相父听了一定很高兴，谁想到不但一点欢喜的样子没有，相反生了气了，啪一下扔出这么两句话来。刘禅怎么回答呀？刘禅心想，我把皇后说出来是皇后告诉我的，相父您有反上篡逆之心，也是皇后告诉我的，让我下诏书把您召回来。不能啊，我别说呀，我一说相父要见怪下来拿皇后问罪，那以后谁陪着我玩啊？啊，不说不说，现在相父问我呢，我怎么回答呢？这皇帝刘禅眼睛都直了，就这么瞅着诸葛亮。诸葛亮一看刘禅根本回答不上来，那么自己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唉，诸葛亮叹了一口气，陛下若内有奸邪，臣在外安能逃贼。诸葛亮这话说的是语重心长啊。是啊，我在前边打仗，甭管吃了多少辛苦，甭管花费多少心血，你必须得让我后顾无忧啊。你说我在前边那拼死拼活打着仗，这后边一劲儿出事儿，你一个劲儿的扯我的肘，这怎么能行呢？你的霸业能成就吗？你的江山能坐得稳吗？说这句话的时候，丞相眼睛里含着泪，刘禅呐也要哭了。他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对不起相父啊。他这个啊，相父，此皆宦官所言，召回相父啊。方才相父一席话，使朕茅塞顿开，寡人悔之不及呀。您这几句话呀，把我说明白了，我后悔了。诸葛亮这么一听，哦，陛下，老臣请问，到底是什么人在陛下跟前造谣生事？哎呀，刘禅现在呀满脸通红，怎么回事？他急的，他憋的。刘禅猛地想起来了，对，皇后跟我说过，说相夫坏话这人呐叫狗安，干脆我把他说出来得了。相夫，那什么，您别生气，确实有人这个说了相父几句不中听的话，但不是朝里的人，也不是宦官所为，是这个是押粮官狗安。哦，诸葛亮全明白了，立刻派人去捉狗安。狗安呐早跑了。唉，诸葛丞相只是叹了一口气呀，自己不能在成都这耽搁了。他把群臣找到相府嘱咐了一番，然后辞别刘禅，离开成都来到汉中。汉中的文武众将还都等着丞相的消息呢，不知为什么皇帝无故把丞相召回去，诸葛亮只得敷衍了几句，然后啊就把大家找到大帐商议要进兵。姜维这么一听，丞相想再次进兵，现在军事过于疲劳啊，三军太劳乏了，我看能不能再缓一缓。杨仪这么一听，丞相要出兵也可以，但有一样，咱们能不能轮换去出征作战？轮换啊，有30万人马，您带出15万去，把15万人留在汉中这儿，养一养精神，训练训练，然后呢，让他们换班，以百日为限。诸葛亮一听这个办法不错，就这么定了。
1: 他立刻给李严写一封书信，让他把粮草赶快运上来。
0: 哎，那在三国时期呀、啊，西蜀道路太难走了，运粮是相当困难呐、啊，尤其是这个运输工具呀、啊，你光有粮食也不行，怎么往上运呢？这是使诸葛亮最头疼的一件事。所以呀、啊，人马还没有出动呢，他先给李严下令，先给李严写信，他就怕他耽误了。意思就是千千万万万千，你别误了我的军需粮草。把这封信十万火急发走之后，诸葛亮这才由汉中举兵啊，一声炮响，要杀来了。这次是五出祁山了。边关的探报早就报进了洛阳，魏明帝曹睿呀、啊，又紧张了。
1: 因为那大都督曹真死了，听说诸葛亮又举兵了，现在只得拜司马懿为征西大都督，率人马岐山御敌呀、啊。他问司马懿什么时候走，司马懿一听陛下兵贵神速啊，老臣明日起兵。
0: 司马懿带领大兵20万，浩浩荡荡离开洛阳，直奔长安。这回呢，这回司马懿不得了了，是正印征西大都督啊，再也不是副的了。司马懿来到长安这儿，立刻聚集武将，把所有的武将全找来。其实司马懿甭找，这些武将就都来了，像郭淮呀、孙礼呀、张合呀，全都得报到。特别是张合呀，一见面就向司马懿请令。请什么令？您给我精兵10000，我愿亲自去镇守雍眉，是以御蜀兵，让我把诸葛亮给挡住。光挡住他就算完了，我还想生擒诸葛来见您请功呢。哎呀呀，司马懿熟年成人，看着张合，打心里往外高兴啊。功能亲自请令，实在可贵呀、啊。领兵镇守雍眉，以拒蜀兵，舍功还能有他人吗？就得是你张合了。司马懿真会用人呐、啊！这几句话把张合说的美滋滋的，当时他就要讨令行兵。且慢，让司马懿把他给拦住了。张合将军，你先等一等，诸葛亮这次领兵出汉中啊，他的人马来得好急哟、哦，他为什么兵马行动这么快呢？据我所料啊，他是粮草困乏，诸葛亮唯恐后边的粮草接济不上，所以他出兵特别神速。诸葛亮如果说他的人马要走耶谷出祁山的话，他肯定得派兵到陇西去割麦。掐算掐算这日子吧，眼看这就是4月中旬了，陇西麦子已经熟了，诸葛亮绝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为此啊，我想请张合将军，我给你精兵50000，你在魏兵扎下营寨，挡住诸葛亮，我亲自领人马到陇西去，以防诸葛亮派兵来割麦。司马懿呀、啊，这一招可是真够厉害的呀！当时张合就领令带兵到魏兵扎寨去了，司马懿呀、啊，亲自统帅3军，直奔陇西的鲁城。这鲁城在哪儿啊？在现在的甘肃甘谷县东。司马懿带着人马走了，司马懿的人马刚一动，诸葛亮的3军已经到了祁山了。这时候有探报来报， 说是魏兵两岸扎着曹魏的联营。
2: 诸葛亮一笑，
0: 那准是司马懿的人马，他料我兵出祁山，在魏兵要想把我挡住。
2: 诸葛亮传令，立刻就在此处扎营。扎下营寨，丞相诸葛亮立刻就问呢，后边粮草怎么样？
0: 管粮官赶快来报，粮草未到。
2: 诸葛亮丞相微微一皱眉啊，粮草还没有运到啊。
0: 他屈指一算这个时间，
2: 诸葛亮五出祁山是在什么时候？建兴九年，就是公元231年。诸葛亮是2月份从汉中起的兵，4月份到了祁山。现在诸葛亮丞相一算这日子，正好陇西的麦子都熟了，
0: 不是5月份才割麦呢吗？
2: 陇西那边麦子熟得早啊，
0: 早熟。
2: 诸葛亮丞相一想，为了顾这燃眉之急，我应该领兵到鲁城去割麦。
0: 想到这儿，丞相是立刻分兵了，
2: 他自己亲领大军10万兵奔鲁城。刚到这儿，探报来报，司马懿大兵在此。
0: 啊！
2: 诸葛亮是大吃了一惊啊！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就在7月17日，中国共产党滦平县代表大会圆满闭幕。这次大会不仅系统梳理了滦平过去5年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更绘就了未来5年全新的发展蓝图。今天咱们的节目主题是滦平之变，一个山区县的破圈之路，咱们一起解读党代会核心部署、四区建设，看懂滦平如何完成山城突围、稳步迈向全域振兴。回望过去5年，最让咱们滦平人深有感触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实现了从贫困山区到魅力山城的蝶变。曾经滦平群山环绕，山地占比高，产业基础薄弱，交通滞发展，群众增收门路有限，山区发展处处是难题。这5年，全县上下凝心聚力，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啃下了脱贫攻坚、生态治理、产业培育、城乡建设一块又一块硬骨头。脱贫成果持续巩固，曾经的贫困村通硬化路、通自来水、通网络，特色种植、乡村旅游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稳定增收，生态优势持续夯实。作为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潮河沿线生态治理常态化推进，荒山变林海，河滩变湿地，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滦平最亮眼的底色。文旅产业强势出卷，依托金山岭长城、普通话之乡两张金字名片，民宿集群，长城研学生态坑养业态遍地开花。每到节假日，县城乡镇到处都是外地游客，城市面貌更是焕然一新。主自干道拓宽改造，口袋公园落地，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一座宜居宜游、充满活力的魅力山城，实实在在呈现在所有人眼前。成绩属于过去，未来更需奋进。本次党代会立足滦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清晰定下今后5年核心任务，也就是统筹推进四区建设，同步攻坚5场硬仗，为全县全域振兴。

指明清晰路径。很多听众朋友会好奇，到底什么是四区建设？这项部署又将如何改变咱们的生活？首先，四区建设立足咱们环京山区的独特定位，把生态、产业、文旅、城乡融合四大发展方向整合统筹，不再零散发展、单点发力，而是全域统筹、一体推进，打破过去乡镇、城乡发展割裂的局面，真正实现山城突围。第一，生态海洋示范区建设。蓝屏紧邻京津，守护水源、守护山林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责任。未来五年，我们会持续深化潮河、滦河流域综合治理，推进荒山绿化、矿山生态修复，严控污染源头，发展低碳循环农业、绿色加工产业。生态不再只是约束，而是转化成康养、文旅、有机农业的发展资本，让好山好水持续为百姓创造收益。第二，长城文旅融合创新区建设。京山岭长城是滦平独有的王牌资源，加上全国独一份的普通话文化资源，四区建设会推动文旅业态升级，不只是单纯卖门票。接下来会打造长城研学基地、普通话文化产业园、高端乡村民宿集群，串联长城沿线各村镇，打造全域旅游环线，延伸餐饮、文创、康养产业链，把短期观光变成长期旅居，让文旅产业带动沿线所有村镇共同致富。第三，环京绿色产业承载区建设。依托靠近北京的区位优势，避开高污染、高耗能项目，重点引进绿色农产品加工、轻制造、数字电商、康养配套产业，完善产业园区配套，打通城乡物流通道，把咱们本地的中药材、果蔬、畜牧特产标准化加工，直供京津市场，拓宽群众、合作社、企业增收渠道，打造稳定可持续的实体经济支撑。第四，城乡全域宜居样板区建设。一方面持续完善县城配套，优化交通路网、公共停车场、休闲公园、教育医疗资源，提升县城承载能力；另一方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完善各村基础设施，补齐农村养老、医疗、文体短板，缩小城乡差距，打造特色风情乡镇和美乡村，实现县城精致、乡村美丽。不管住在城里还是乡下，都能享受均等优质的公共服务。这四大区域建设不是各自独立，而是环环相扣，协同发展。生态打底提供发展底线，文旅打响滦平对外知名度，绿色产业稳住经济底盘，城乡宜居保障民生福祉。四项工作同步推进，就是本次党代会提出的山城突围核心思路。与此同时，大会明确，推进四区建设的过程中，要聚力打好五场硬仗，直面山区发展现存短板，在产业提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基层治理五个领域集中发力，破解山地发展、交通物流、集体经济薄弱、公共资源不均衡等长期难题，扫清全域振兴路上的各类阻碍。很多老百姓会问，四区建设听起来是宏观政策，到底能给普通人带来什么实惠？咱们简单说几句实在的。对于务农群众，绿色产业、文旅发展会拓宽农产品销路，家门口就能就业；对于经营民宿、餐饮的商户，全域旅游环线打造会带来源源不断客流；对于普通居民，生态环境更好，公园更多，就医上学更方便；对于年轻人，本地绿色产业、文旅项目会创造大量本地就业岗位，不用再远赴外地打工，在家乡就能实现稳定发展。过去五年，滦平靠实干摆脱贫困，擦亮山城名片。未来五年，依靠四区建设系统布局，我们将完成从单点发展到全域统筹的进阶，不再局限于县城单点发展，而是以四大功能区带动全县所有乡镇联动发展，彻底打破山区发展的地理局限，真正实现山城突围。滦平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未来的蓝图接地气、有奔头。从贫困山区到魅力山城，是滦平人五年奋斗交出的答卷。以四区建设铺就全域振兴之路，则是我们接下来五年共同奔赴的目标。这座群山环绕的小城，正借着党代会的东风，找准发展赛道，稳步破圈，稳步崛起。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蓝屏依托四区建设，走出一条属于山区县的振兴之路。咱们下期再会。

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内，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有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家用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早一秒避险，多一分安全，提升防灾技能，守护你我平安。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调研时强调，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以有力措施保障全省安全度汛。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12项专业赛事收官，全球科创资源加速集聚。
0: 一线经济观察，直播间里的河北制造如何重塑销售半径，跑赢新赛道。
1: 河北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力促进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0: 进入主汛期，我省各地关口前移，周密布防，紧盯防汛关键点位，人防技防齐发力，全力守护汛期安全。
1: 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全球半数。
0: 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可提前60天预约购票。
1: 美军连续空袭伊朗，局面失控风险正在增加。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以有力措施保障全省安全度汛。倪岳峰首先来到省气象局，了解气象监测、预报、预警等工作情况。他指出，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充分应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手段，提升预报预警精准性，加强对极端天气的跟踪监测，不断增强短临预报预警能力。在省水利厅，倪岳峰查看全省降雨分布、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等情况。他强调，要紧盯重点部位，落实落细防汛措施，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在省应急管理厅，倪岳峰听取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工作汇报。他指出，要系统总结防汛救灾经验，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提高临灾应急指挥水平。要加强地质灾害防范，及时排查整治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倪岳峰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完善灾害防范和抢险救援方案预案，建立健全组织指挥体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要夯实

0: 各级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责任，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和广大群众作用，推动形成防汛救灾强大合力，确保各项任务末端落实。省领导赵辰昕、金辉参加调研。
1: 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12项专业赛事在雄安新区陆续收官。历经三届迭代升级，场景会赛事规模、专业权威性、国际化水平实现全方位突破，平台集聚海内外创新要素，吸引力持续增强。一批创新应用正从雄安出发，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自6月10号以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已有12项陆续落下帜幕。从第一届的818家企业团队参赛，到第二届2702家，再到今年的3400多家，场景会的规模不断扩大。参赛作品也由最初的1320项报名，到第二届的3490项，本届更是突破了4500项。近100家参赛企业已相继落地雄安及我省相关地市，场景会已经成为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带动更多区域共享未来之城的创新势能。杭州中岭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韩冰：
2: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杭州中岭安巡四足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个是中岭云办导览机器人。我们已经和河北雄安的大雄机器人 7S 展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希望我们的一些技术储备和应用产品能够在河北，能够在雄安持续的去落地。
1: 深圳市达辰材质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龚旭华：
3: 走到决赛的这个项目呢，含金量很高，技术方面、团队的实力，还有它的可应用前景，包括商业模式，质量是非常高的，都是全国各地非常优秀的企业啊，并不说聚焦于本地或周边，能够在创新方案、创新技术方面助力雄安发展。
1: 随着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影响力不断扩大，有越来越多境外科创团队也参与到场景会大赛中来。本届场景会专门设置国际赛道，共有30个国家及港澳的182家企业团队225项作品报名，其中20多个国家及港澳的88家企业团队进入决赛阶段。场景会同期还举办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等国际化活动，以赛为媒，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奥亚纳集团东亚区氢能及可替代燃料业务负责人帕特里克：
4: 我们既能看到中方本土研发机构与海外企业联合开发的各类技术方案，还能接触到尚处于研发初期的创新成果，提前把握行业未来发展方向。借此机会和业内各界人士交流对接，我认为这是一次价值极高的机会。
1: 为全面提升场景会大赛的参赛质效，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构建起突出市场价值与场景适配度的评价体系。决赛阶段，每个赛道均配备行业专家、投资机构、需求单位3方评审，三方分别从技术创新性、商业可行性、场景适配性多维度综合评判，全程现场打分，当场公布结果，高效推动优质技术对接应用场景。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齐鹏：
5: 就是大家都跃跃欲试到雄安来发展啊，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项目也呈现出了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态势啊，很多来自海外的项目那关注到了雄安的这个土壤，那么未来他们会在雄安进一步的去扎根，进一步的去成长。
1: 作为雄安创新发展的标识性 IP， 未来之城场景会以系列大赛汇聚前沿技术，以应用场景激发创新前景，结合城市发展给予判，促进先进技术迅速对接市场需求。三届未来之城场景会已累计启动实施场景项目220多个，其中85个已完工，110个在建。一批在雄安发现、验证、对接的技术成果，正在向河北乃至全国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空间延伸。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组委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李玉华：
6: 第三届场景会通过赛事规模、参赛质效、国际化程度的全面升级，充分印证雄安已然成为国家。

0: 及科创展示、交流、竞技的重要平台，真正让一批引领未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浮出水面，发展壮大，成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强劲引擎。
1: 叉车、钢铁这些工业品能在直播间里卖吗？河北制造给出答案。目前我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一线经济观察今天跟随记者一起来了解直播间里的河北制造如何重塑销售半径，跑赢新赛道。
2: 在邢台泾河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最忙的不是生产线上的工人，而是24小时不停歇的手机。
3: 在2024年，我们打算4G开始做海外电商，发现做海外市场的时候，跟国外的客户建立的第一个信任条件就是你有工厂实实在在的在生产。那时候我们开始做海外直播。
2: 直播间开起来了，可生意怎么样呢？
3: 没有英语主播，当时我们让外贸销售经理担任英语老师，每天在下班前1小时开始进行英语培训，可以说开播小半年吧，没有任何效果。
2: 转机来自直播间里一条不起眼的留言。一个远在波兰的客户说，想要一台小吨位更灵活的堆垛车，企业综合考虑，用2个月的时间打造出一款小而美的双起升电动托盘堆垛车。没想到他在直播间一亮相就成了爆款，累计销量超2万台。
3: 直播间并不只是我们对外销售的一个窗口，还是我们获取各个国家市场信息的一个途径，每一条留言都可能给我们带来下一次的商机。
2: 今年上半年公司外贸销售额突破300万元，同比增长50%，客户覆盖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地区。从卖货窗口到需求雷达，一家小企业靠一部手机逆袭了全球市场。那么这套打法用在一家年产1000万吨的钢铁巨头身上又会是什么效果？
4: 欢迎来到我们敬业高频。
2: 在石家庄坪山敬业集团260万吨冷轧项目生产车间里，主播范世泽和产品工程师季海明正对着镜头详细介绍冷轧板材的参数和应用场景。
5: 结合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使用场景和客户的这个使用效果，对这个产品使用特点特性啊那些给客户做一个介绍，然后争取能够让客户明白我们产品的一个特点，提高对我们产品的兴趣，增加我们的销售。
2: 过去敬业集团以线下销售为主，2024年起企业正式组建线上营销部，全面布局工业品直播。2年多的时间，已从一个平台一个账号拓展到包含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等4大平台在内200个专业化账号矩阵。
6: 像真人直播一天顶多可以播几个小时，但是像我们的数字人直播一天可以进行视频号平台全天候无间断直播，这样一来既增加了曝光量，还降低了人力成本。尝到甜头后，我们迅速将这种方式铺开到多平台布局中。
2: 如今敬业集团全网粉丝50万，产品整体曝光7500万次，同时推进全球线上营销布局，在 Facebook、 TikTok 等平台建立了50个账号。2026年上半年，企业线上累计销售额达3亿元，产品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放眼河北，工业品直播正在全省开花。今年4月，河北成立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专班，一方面积极引导有条件有意愿的企业做直播，各地也结合产业实际提供技能培训、技术支持等一系列扶持举措。截至目前，全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这条新赛道正在为河北制造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成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7: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今年7月到12月，我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8: 此次攻坚行动服务对象包括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在各级人社部门登记失业的16至24岁青年。地市级人社部门将充分利用各类媒介，亮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以提供求职指引和便利。 各地及时建立实名登记台账，对纳入实名台账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等集中开展。

0: 帮扶，普遍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同时，将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纳入职业培训服务范围，按规定落实培训补贴政策。开发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培训项目，组织新业态、新模式、新职业等专项培训。全省将面向区域主导特色产业、产业链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开发高质量见习岗位，动员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城乡社区提供见习岗位，全年开发见习岗位50,000个。我省还将加密招聘服务，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等专项活动，重点面向主导产业和人工智能、现代服务、国际贸易等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招聘，灵活举办小而美、专而精的地方特色招聘活动。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进入主汛期，我省各地关口前移、周密布防，紧盯山区边坡、水库枢纽等各类防汛关键点位，人防技防齐发力，全力守护汛期安全。
4: 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邯郸、涉县、邢台、内丘等山区县紧盯地质灾害防控重点，依托省地质环境监测专业技术力量，在重点山体隐患点位布设位移智能监测设备，同时捕捉山体细微变化，自动预警风险。同时，当地镇村两级干部每天上山巡查，细致排查山体空洞、边坡土石松动等隐患，人防技防双向发力，实现地质风险早发现早处置。邯郸市涉县河口村党支部书记牛王刚：
5: 同时，我们入户为每位老百姓宣传防汛知识，确保老百姓安全度过整个汛期。
4: 落实防汛巡查防守制度，承德、张家口、沧州等地强化河流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高风险区隐患排查，组建多支巡防队伍，加强对河道沿岸、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巡查，提前疏通渠道，加固薄弱地段，从源头上减少汛期险情。承德市双滦区巡河员徐建康：
6: 严格落实河长制、巡河制度，汛期、暴雨、山洪预警时段加密巡查，无遇极端天气24小时待命，发现问题立马上报。
4: 邢台市内丘县水务局防御科科长韩志新：
7: 精准发布山洪灾害预警信息，确保校应直达基层。
4: 水利枢纽是流域防洪核心屏障，港南黄壁庄水库联合开展防汛抢险综合演练，模拟流域遭遇特大暴雨场景，联合多部门完成险情处置、应急供电等实战科目，开展拦洪、消风、错峰调度等全流程演练，提升协同抢险能力。水库还依托数字孪生技术和自动化检测设备，24小时研判水情、排查隐患，提前预判防范风险。同时备足防汛物资，组建防汛应急抢险队，确保发生险情及时处置。河北省水务中心黄壁庄水库事务中心副主任安正刚：
8: 我们从6月1号进行预泄，现在正预泄的流量是80立方米每秒，已经腾出了3.47亿立方米来进行防洪要求，现在水库这个各项运行要正常。
4: 防范城市内涝，张家口桥西区紧盯低洼院落、地下管廊等内涝薄弱区域，加装智能感应抽水泵，通过顶部的漂浮感应系统自动启停，快速高效排干积水。张家口桥西区卜子里街道办事处主任姚建华：
9: 主要是依靠这个浮漂，当下大雨的时候，这个水位涨上来的时候，这个浮漂呢就会自动的浮起来，这个泵呢就会自动的起泵。这个泵的功率比较大，差不多是0.8立方米的水，20秒就能够排完。
4: 科技为防汛全程护航， 电力系统同步升级防汛保障能力。沧州、邢台、邯郸、石家庄等地供电部门重点盯防变电站、电缆隧道、输电线路等防汛关键点位，配齐智能排涝机器人、无人智驾巡检车、水陆两栖救援装备等现

0: 代化设备，保障汛期电力稳定可靠。省气象台今天17点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石家庄、张家口西部、保定、雄安新区、邢台、衡水中西部、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冰雹天气。
1: 省气象台今天还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张家口中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等地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0: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20号11点到21号11点，唐山市的遵化市、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兴隆县、滦平县等地的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保定市的唐县、徐水区、曲阳县、满城区、滦平县、顺平县，石家庄市的行唐县、唐山市的玉田县、迁西县，张家口市的怀来县、沽源县、涿鹿县、赤城县，承德市的双桥区、高新区、双滦区、宽城满族自治县、承德县、隆化县、鹰首营子矿区等地的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防范。
1: 日前，京津冀三地体育部门共同发布2026年京津冀重点体育赛事名录，共包括172项体育赛事，贯穿2026年全年，品类丰富，覆盖群体广泛。172项体育赛事举办期间，京津冀三地通过统筹场地资源、统一排定赛程、共享赛事资源，将有效打破区域壁垒，构建起一体化办赛格局，持续释放赛事经济带动作用。
0: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其中2项赛事在我省举办，分别为2026年全国 U 系列田径联赛、2026京津冀铁人三项公开赛及城市家庭铁人三项赛。
1: 心理健康是青少年成长成才的重要基石，我省通过举办主题活动、开设健康课堂、引导同学互助等形式，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让广大学生阳光健康成长。
2: 第一章还有7天就要考试了。
3: 日前，一场由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校园心理剧在河北衡水中学上演，以沉浸式舞台演绎疏导学生成长中的迷茫。
4: 其中的一幕叫他不焦虑，他是讲了一个关于几位同学在备考的时候面对焦虑的一个化解的过程。看了他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在备考过程中也可以更去从容的应对关于我自己的压力。
5: 剧本都是从同学们的手中征集来的，更能够看到同学们当下所关注的问题和他们的困扰。后期呢，我们的心理老师会融入我们的心理教育理念，让观众们得到更好的共鸣和启发。
3: 让每个学生眼中有光，心理健康。河北衡水中学除了连续17年举办校园心理剧，还在全年推出多项心理教育主题活动，
6: 会有心理健康月、校园心理剧、80华里远足等这样大大小小的活动，大约有50多项，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这种情绪表达出口，也能够得到这种意志品质的锻炼。
3: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由在校生组成的彭贝主任队伍，随时为有需要的同学提供陪伴疏导。
7: 像男生我们可以一块约着出去打打篮球，女生的话也可以约着他们一起逛逛街呀，在玩的过程中不断的开导他们。
3: 同时，学校还推出心理科普短视频，创立娓娓道来育心工作坊，常态化开展心理疗愈与专注力训练。
6: 我们呢会有定期开设，比如说心流工坊呀、植物拓印或者是漆扇制作等等这样的一些小活动呢，去训练他们的专注力，能够这个让同学们带着这样的更好的心理素养走向社会，走到工作岗位上。
3: 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引导中小学配备专兼职心理教师，开设心理健康课程，上线219节优质心理微课，组建省级心理专家委员会与骨干心理教师人才库，家校社协同共护燕赵学

0: 子健康成长。
1: 日前，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在广州市举行。作为论坛重要成果之一，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和30幅优选摄影作品。其中，我省邯郸广府古城入选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
2: 今年上半年，全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
1: 日前，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其中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关键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及未成年人乱象问题。
2: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村镇微能网是县域能源体系的小规划小平衡单元，兼具多品种能源接纳能力和较强自平衡能力，建设在乡村或城区。
1: 根据国家医保信息平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全国定点医药机构事前提醒系统接入率已达到71%，提前完成了年初提出的70%的接入率目标。
2: 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60天、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晚10点完成连续第9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此轮行动袭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沿海监视设施、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信网络。另外，以色列方面表示已做好立即恢复战斗准备。舆论普遍认为，局面失控的风险正在增加，美伊冲突或将进入非常危险的阶段。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他还表示，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国家，伊朗也拥有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
1: 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19号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
2: 由于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市场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每突破了每桶90美元。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从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
2: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本届世界杯各单项奖获奖名单揭晓，其中金球奖获得者是西班牙球队的球员罗德里，金靴奖获得者是打进10球的国队的球员姆巴佩，金手套奖获得者是西班牙守门员乌奈西蒙，最佳年轻球员奖获得者是西班牙球员库巴西。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0: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0: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球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0: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它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出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0: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1: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0: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1: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0: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1: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0: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1: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0: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儿处理，不让玩。
1: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0: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1: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0: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1: 下面是娱乐新闻。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0: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1: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0: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1: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0: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已。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1: 城里的人真会玩。
0: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1: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0: 谢谢收看。

0: 贾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我要飞得更高。哎，怎么
2: 这主持人，你好，这创业的东西
1: 啊，我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啊，
2: 我见您太激动了，我
1: 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没事，别紧张，
2: 我调整一下，
1: 好。
2: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yeah! 来吧。来，顺便做一个自我介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啊，也别这么低啊，这不是加炕头，啊，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2: 行，
1: 好吧，不要紧张啊。
2: 哎，好，
1: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2: 对，贾成功。哎
1: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哎，另外我听说是38岁，
2: 对，38，
1: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0: 交大的。
1: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0: 都不是。
1: 那是
0: 我奶奶交大的。
1: 哎呦，那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0: 你是叶大的？
1: 我什么叶大的？
0: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1: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0: 社会大学吗？
1: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
0: 不是不是，
1: 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0: 那是他们。
1: 好，对，因为他们要脸。
0: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1: 是吧？你谦虚了。
0: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
1: 啊。
0: 让我这么多年干嘛呢？
1: 干嘛呢？
0: 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1: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0: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1: 啊，
0: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1: 研究什么？
0: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0: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1: 啊，讲，
0: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1: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0: 当然可以了。
1: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0: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1: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0: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1: 什么？
0: 长得丑。
1: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0: 不不不，也不能那么说，
1: 是吧？
0: 你想想马云。哎，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1: 只下不上。
0: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1: 你又谦虚了。
0: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1: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0: 对，我就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1: 对呀，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0: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啊。好，
0: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1: 啊，
0: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1: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0: 投资房地产。
1: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0: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
1: 放？那你说他干什么呢？
0: 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1: 啊，改投资郊区。
0: 也投不起呀。
1: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0: 我决定投资
1: 啊，
0: 沙漠。
1: 好产业，
0: 我在沙漠买块地
1: 啊，
0: 哎，整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1: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0: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
1: 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0: 那是你不懂。
1: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0: 的。我先买100亩沙漠
1: 啊，
0: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1: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0: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0: 哎呦，没想到啊，
1: 这都没想到。
0: 哥哥，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1: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0: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忙。
1: 我发现你啊
0: 啊，
1: 就是盲目创业。
0: 怎么呢？
1: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0: 什么精髓啊？
1: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0: 哪三大要素？
1: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 好好想想，投什么？
0: 对，要饭去。
1: 哎呦我天！什么叫要饭去？
0: 要饭去，
1: 谁答应要饭去了？
0: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1块赚1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一摆。

0: 什么意思？
1: 我就上市了。
0: 你拉倒吧你。
1: 要饭也不行。
0: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一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1: 你要让我再调整一下，
0: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事就干了就行。
1: 你
0: 等
1: 等，
0: 再见，
1: 再
0: 见，鼓掌，
1: 结束。我们全团团结怎么样？
0: 好吧，
1: 还有项目。
0: 好，行行行。
1: 我还有一个，
0: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别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1: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好好来，
1: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什么节目？来，
1: 那就是卖鸡。
0: 卖鸡是什么意思？
1: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0: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1: 好，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 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0: 哦，
1: 必须下载的软件。
0: 好好好。
1: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0: 怎么才能成为呢？
1: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0: 那倒是，
1: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0: 想好了吗？
1: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0: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1: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0: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1: 是不是
0: 啊？
1: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0: 是
1: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0: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1: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0: 啊，
1: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0: 是，
1: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0: 是，
1: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0: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1: 人人机，人人机，
0: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就这乱七八糟，
1: 太好了，
0: 哎呀，这是
1: 太好了。哎，宋哥，咱俩一起来卖鸡怎么样？
0: 不用不用，不
1: 你可别后悔。
0: 我不后悔，
1: 真的。你就错过机会了啊！您讲讲我们计划你就知道。
0: 您说，
1: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做鸡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鸡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鸡去看看，我的世界鸡落乳，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只鸡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好玩吗？
1: 啊，
0: 有意思吗？
1: 嗯，
0: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
1: 嗯，
0: 谁要是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就你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公的，

再见。

啊。

意思

人。

家已经。特调，

啊。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2: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2: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俅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2: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它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输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2: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1: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2: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1: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2: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1: 单眼皮单日游玩，
2: 双眼皮双日游玩，
1: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2: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处理，不让玩。
1: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2: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1: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2: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1: 下面是娱乐新闻。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2: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 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1: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2: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1: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2: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语。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1: 城里的人真会玩。
2: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1: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谢谢收看。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

贾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0: 康康会客厅，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
1: 我要飞得更高。
0: 哎，怎么这？
2: 纸人，你好，这不是创业的东西
0: 啊？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
2: 啊？我见您太激动了，我
0: 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哎，没事，别紧张，啊！
2: 我调整一下，
0: 好。
2: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来吧。来，听着，做一个自我介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0: 不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也别这么低啊，这不是加炕头，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2: 行，好吧，
0: 不要紧张啊。
2: 哎，好，
0: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2: 对，贾成功。
0: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哎，另外我听说是38岁，
2: 对，38，
0: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2: 交大的。
0: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2: 都不是。
0: 那是？
2: 我奶奶交大的。
0: 哎呦，但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2: 你是业大的？
0: 我什么业大的？
2: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0: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2: 社会大学吗？
0: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2: 那是他们。
0: 好，对，因为他们要脸。
2: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0: 是吧？你谦虚了。
2: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
0: 让
2: 我这么多年干嘛呢？
0: 干嘛呢？
2: 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0: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2: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啊，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0: 研究什么？
2: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0: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2: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0: 啊，讲，
2: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0: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2: 当然可以了。
0: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2: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0: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2: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0: 什么？
2: 长得丑。
0: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2: 不，也不能那么说，
0: 是吧？
2: 你想想马云。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0: 只下不上。
2: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0: 你又谦虚了。
2: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0: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2: 对，我就是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0: 对呀，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2: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0: 啊。好，
2: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0: 啊，
2: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0: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2: 投资房地产。
0: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2: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
0: 放？那你说他干什么呢？
2: 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0: 啊，改投资郊区。
2: 也投不起呀。
0: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0: 我决定投资啊，沙漠。
1: 好产业，我在沙漠买块地啊，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2: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0: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
1: 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3: 那是你不懂。
2: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3: 的。我先买100亩沙漠啊，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2: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3: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0: 我没想到啊，
2: 这都没想到。
0: 哥，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2: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3: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
2: 我发现你啊就是盲目创业。
0: 怎么呢？
2: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0: 什么精髓啊？
2: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0: 哪三大要素？
2: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3: 对，要饭钱。
2: 哎呦我天，什么叫要饭去？
3: 要饭
2: 去？谁让你要饭去了？
3: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吗？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1块赚1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儿一摆，这个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呐。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2: 这是什么意思？
3: 我就上市了。
2: 你拉倒吧你。
3: 要饭也不行，
2: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是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0: 你让我再调整一下。
2: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一事儿就干了就行。
3: 你等会儿，再见，创业创业，我们全创业创业，都放心。
2: 好吧，
0: 还有项目，
2: 好，行行行，
0: 我还有一个，
2: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别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0: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2: 好，来。
0: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2: 什么节目？来，说说。
0: 那就是卖鸡。
2: 你这卖鸡是什么意思？
0: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2: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0: 好，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哦，必须下载的软件。
2: 好，好，好。
0: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2: 怎么才能成为呢？
0: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2: 那倒是，
0: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2: 想好了吗？
0: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啊，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2: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0: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2: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0: 是不是啊？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2: 是
0: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2: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0: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啊，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2: 是，
0: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2: 是，
0: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2: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0: 人人机，
2: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就这乱七八糟，
0: 太好了，哎，
2: 这是
0: 太好了。哎，这么着，咱俩一起来卖鸡怎么样？
2: 不用，
0: 你可别后悔。
2: 我不后悔，
0: 真的。我你错过机会了啊！你讲讲我们计划你就知道。
2: 您说，
0: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做鸡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机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机去看看，我的世界鸡落乳，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只鸡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好玩吗？啊，有意思吗？
1: 嗯，
0: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谁要是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就你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滦平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山会议中心开幕；滦平县举办2026年第一届板城和顺杯毽球赛。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谢天琪报道。7月20号，滦平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山会议中心开幕。大会应到代表207名，实到代表201名。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大会听取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过去5年，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战疫情、抗洪灾、强产业、促发展、优生态、护民生，综合实力稳步提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协同发展走深走实，改革创新不断深化，城乡面貌日益向好，民生保障更加坚实，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圆满完成“十四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保持了经济社会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报告指出，今后5年，县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